0: 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秀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6，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提示，在9月20号呢，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我们本次行程呢，包含了魔鬼城、喀纳斯、和睦村，以及全程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车，还有网评4钻酒店加1晚舒适酒店，以及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还有羊肉手抓饭，8天7。

0: 一晚的秋日新疆梦幻之旅，每人呢只要6980，包含了往返机票，包含了住宿的酒店以及所有的正餐。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即刻呢可以报名拨打电话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啊。
1: 是，同时呢我们来关注到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
0: 来看到晚风吹说马公子大侄女 good morning 啊， good morning
1: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想要在我们早间节目互动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这六个大字儿，然后呢一颗橘黄色的头像，大家关注了之后再点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呢我们在后台都可以看得到哦。也再次问候这个时候在路上通勤的朋友们，早上好，路上车多早高峰，大家早早出门，注意行车安全。
0: 是，同时我们也继续来带大家关注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鲜的事情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关注到的呢是一个跟军训有关的事情。说到这个军训呢，可能很多朋友会以为说是开学对吧，哪个学校大学啊或者是高中啊初中啊刚开学那一个周要进行军训。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呢并不是上学时期的军训，而是上班时期的军训。
1: 为什么上班也要军训
0: 啊？为什么上班也要军训呢？来看一看这个，一般大家也都经历过高中啊或者是大学的这个军训对吧。军训的这个过程也比较严格，吃饭不准剩饭，然后被子呢要叠豆腐块，然后还要上交手机，
1: 这个感觉比大学的军训还要更严格一些。
0: 是的，这个是公司企业的一个军训，这个企业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有很多去过长沙的朋友都喝过啊，茶颜悦色。
1: 哇哦，
0: 茶颜悦色的一个奇葩员工守则，让很多网友呢都是瞠目结舌啊。说奶茶还没摇明白呢，还刚入职还不会摇呢，先参上军了。
1: 是，
0: 来看一下奇葩企业千千万。这个茶颜悦色呢并不是唯一的入职军训的这个企业，这几年呢从传统制造业一直到网红餐饮店，入职军训正在成为职场小白普遍要闯的第一关。像打工人呢本来以为自己要活成早春晴朗里面一路开挂的职场丽人，开机之后呢发现参演的是士兵突击啊，里边全都是许三多
1: 没有 look 只有许三多。然后公司们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为了告诉你，要么磨平你的棱角，要么带着棱角走人。对于很多的打工人而言，尤其是这个职场小白类型的啊，入职培训呢其实并不是新鲜事儿了，这成为了约定俗成的职场版开学第一课。员工呢入职要接受业务培训，还有企业价值观的一个学习，是进入到任何一家公司都必须要经历的过程。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呢，合格的入职培训是就是这个你进入这个
0: onboarding
1: 职场当中的重要的一环。意思是入场引导、入场培训，或者是入职培训，或者是新手引导，等等，与员工融入团队稳定性是息息相关。而且呢员工有一个数据啊，说员工在入职前18个月的流动性可能会高达50%。那离职的这个成本呢就并不只落在离开的人身上了，还有补招代交啊以及磨合呀等等，全部都要从头再来，所以留下的员工和公司的财务都要为此买单。所以他们就会弄一个这个入职培训，就是也有职场调查显示啊，通过入职培训呢，企业能够缩短识别新员工是否可以胜任岗位的工作的周期与成本。对于员工来说呢，也能在入职培训当中观察一下这个企业能不能给你兑换之前给你的承诺。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入职培训不仅能够帮助员工快速的熟悉岗位，更是双方对彼此的一次双向考核。
0: 但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呢，除了像一些基本的业务课程的集训和轮岗试岗之外，还会花费大量的心思在额外的流程以及活动当中，旨在提高所谓的员工归属感跟团队精神。大家如果说自己公司有这个情况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啊，就可以匿名。然后在这个相对友好的入职培训当中呢，可能很多活动都是以这种团建的趣味性游戏为主。比如说快手是推出过一个很有企业文化特色的直播带货体验和连麦 PK， 让新进员工呢也可以来参与到这个互动直播当中，从而快速破冰并且熟悉教练团队的协作。 携程呢会带着新入员工来进行文化卡牌游戏，还有这个搜狐跑酷，让企业萌新可以了解到知识和。

0: 和企业知识和办公环境，所以说不管形式怎么样呢，入职培训的宗旨始终没变，就是让员工爱上企业文化的同时，增加归属感和对职责的认知程度，快速培养业务能力，让员工能够尽可能的高效融入部门和团队当中。但是这个初衷呢，最近也是在被一些企业曲解啊。最近这几年呢，企业的这些反人类的入职军训的热搜也是频出不穷。我们先不说以这个传统军训著称，同时有军工背景的这个央国企制造业，像好利来呀，包括金麦郎乃至茶颜悦色等等这些私营企业，这些餐饮服务业也开始走这个员工军事化的一个号角了，甚至在军训的强度和标准上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1: 是，他一开始说迅速培养业务能力，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入职培训。那么请问把这个被子叠成豆腐块，对于茶颜悦色来说是哪一部分的培训呢？然后以最近引发热议的茶颜悦色为例，所有的一线门店的店员都要参加这个叫做基石培训，从吃饭到睡觉，每个员工被企业从脚趾尖管理到头发丝儿，手机必须要上交，然后内务呢要对其现役的军队必须要把被子结成豆腐块，全程吃饭全程是禁言的，还不许剩一粒米，然后其中还包括集合怎么怎么样，要军资站立，然后开饭的时候要以单位开饭，然后要等着下口令，这个口令要清晰准确，学员在答到的时候要声音洪亮，在大厅内呢要齐步行进，不能在外边这个跑步，然后打饭的时候要少量多次，速度快，不挑不拣，每人最多30秒，入座的时候呢要按照分配好的区域来就坐，调整椅子不要发出声音，坐姿吃饭的时候上肢要保持正直，不可以抖腿和翘二郎腿，吃饭的时候呢要保证就餐的一个安静的氛围，二次打饭站立的时候，就是你站起来的时候嘴里是不能嚼着东西的，你把椅子还得归位，就餐的时候不浪费，括号配料可以不吃，大料花椒什么那些可以不吃，括弧闭，然后饭菜掉在地上要做好卫生清理，送餐盘清洁，吃完之后要把这个餐盘送回去，餐盘内的这个渣子呢要倒入到那个水桶里面，然后桌子上的物品和椅子要摆放整齐，反正等等等等吧。但是呢参与过这个叫茶颜悦色基石培训的员工呢，在社交媒体上说了一些细节，说床铺三件套粗制滥造让人过敏，来回车费不给报销，晕倒的同事医疗费都要自己拿，等等等等。
0: 然后另外呢，像门店的一些培训也有网友爆料啊，来自于小红书，说门店培训以后呢需要自己来自费打车回基地，没有任何的报销费用，而且均价呢大概是50块钱左右，这些都要自己来花。然后作息呢是早上平均6:30起床，晚上11点下训，全程收手机并且禁烟，直接是8天的时间就失联了，这8天时间你是不能看手机的。而且在成员方面呢，不管你是老人还是新人，只要进到这个训练营，没有任何的分化，都要一视同仁。然后这个内容呢说呀，就纯纯的是像园区一样一直在培训茶颜悦色的发展史，说做一个怎样的团队，开新城的目的，对手是谁，然后住宿呢就是说跟上面的基石理论培训一样，住宿反正条件估计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包括了一些还有餐前的军歌，餐前的口号啊，到了饭座上之后呢还不能吃，要等所有人都念完口号了才能吃饭
1: 啊。
0: 然后另外还有真人真事儿，说有一个同事呢早上起床站军姿等吃饭期间晕倒被送往医院，这个期间呢花了2000块钱左右的医药费，这个医药费啊企业是一毛钱都不报销的。2000块钱一毛钱不报销，总结说是纯纯的训狗一样，为工作花费不报销。
1: 然后除了这个身体你要去执行之外，在精神层面也高度一致啊，就是也有栏目采访过参与茶颜悦色军训的新员工，大家呢都被要求要背诵学习企业文化和口播话术，任何一项不达标就会直接被拦在入职的门槛之外，对于这份好不容易的来之不易的工作就要说拜拜了。除了这种细节上严肃对其标准军营的企业呢，还有一派入职的这个军训企业更是厉害了，他们是致力于把员工打造成为能够上刀山下火海的当代特种兵。2024年的时候有消息就报道说，金麦郎有一个狼子管培生的入职特训，刚下大巴车行李还没放下，先来80个俯卧撑当做见面礼。

0: 几天之后呢，又要在30多摄氏度的高温里边负重徒步60公里，每队只发2瓶水。更有不知道在锻炼什么品格的一个压力测试，说必须要去陌生人家里要钱并且吃饭。然后企业还给这个项目起了一个专业的称呼，叫做城市生存。
1: 越听越离谱啊。
0: 是，
1: 而且这一番操作下来呢，不管你是这个文弱青年啊，你都得被折磨成天塌下来都压不垮的贝爷。饿不死晒不坏，多练半个月呢还能有个好体格啊，还能直接报名铁人三项。而且曾经在广东的某房地产企业担任管培生的一位用户，一位这个同志啊，也有类似的经历。他告诉记者呢，他所在的企业强制他们必须要走高空独木桥，还要爬3米高的攀岩墙，哪怕说你恐高你也必须要参加，不然呢就会被教官和 HR 轮番劝说你要为团队考虑，也不知道考虑什么。直到已经离职的今天呢，这位朋友提起当时被轮番劝说走独木桥的场景也依旧记忆犹新。他说呢，他当时是因为恐高不想上， HR 跟教官一直在给压力，一直在反复的逼问他说为什么人家行就你不行。到最后呢是躲在厕所里才勉强逃过一劫。那其他员工呢，没有他这位朋友这么硬刚并且这么幸运，那面对教官的阴阳怪气的逼问和挑刺儿，有些同事受不了压力也是当场就哭了。而且当时广东40度的高温啊，这个训练起来的压力确实是非常大。
0: 是，眼泪都晒干了，军训还得再继续军训。然后关于这个安全问题呢，也有朋友质疑过教官，但是教官并没有告知具体的安全保护措施，就是刚刚说那个走特别高的那个地方的。只是试图用过往的经验来说服这些刚走出校园不久的年轻人，说我带了这么多届都没出事儿，怎么可能就你刚好就出事儿了呀。除了身体上的这个洗涤磨练呢，员工们还要在早训晚训之外挤出时间来参与技能与企业文化课的这些课程，以备培训期结束的时候还要统一考核，生怕到手的这个工作呢临门一脚让公司单方面给否决了。反正是饿其体肤劳其筋骨，但是增益其所不能尚不知道啊。还有说为什么就是一定要用这个军训的这个方式呢，名义上的叫做素质拓展训练，其实就是军事技能训练的一个变体。这些框架跟我们参加过的那些军训呢大差不差，但是听起来比我们参加的那些军训要更加的严格和更加的军事化管理一些。那么为什么刚走入职场企业喜欢用这么一套军事化的体力来锻炼新人呢？
1: 因为魔鬼军训会直接反映企业对应届生的一个人才画像。企业想要的是什么人呢？想要的是你既是身体好，你又能吃苦耐劳，同时你还服从管理，你还有纪律。
0: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挑选服从管理的人，
1: 这其实就是一个叫什么来着，就是一个这个服从性测试嘛。
0: 是。
1: 然后这个军训式培训呢，也可能是企业最有性价比的一个管理策略。在一家军事化训练基地的宣传稿呢，记者也是看到了那个宣传稿的内容啊，也大概猜到了为什么很多企业会选择军训。在某家团建拓展服务企业在业务范围上的清晰说明说，他们的团建拓展服务针对企业团队、社会组织定制团队凝聚力拓展、领导力提升特训、趣味团建还有新员工融入训练等等项目，将军旅协作理念融入拓展场景，提升团队执行力和创作力，打造贴合需求的优质团建体验。然后另外一家军事化的训练拓展公司也声称说自己是面向制造型企业、连锁零售业等等啊，对执行力和纪律性高的团队，帮助新人融入，还有价值观植入、士气激励与共识，达成课程纪律性强，效果明显。这个说的还是比较漂亮的。
0: 是，反正就是说你要听话，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入职军训呢，首先是要统一新人的纪律，快速建立起这个团队的精神来。毕竟呢，如果这个员工过于自我主义的话，企业老板是不希望的。有主见就往往暗示着不太听话，但是通过军训对于内务跟训练细节的一些严格把控呢，就能给这些自由散漫的画一个这个双引号啊，大学应届生有一个小小的下马威。然后还能通过小组 PK 啊，跟这种什么排名的方式，加深所谓的团队精神跟竞争意识啊。还有说什么信任，有这个团队说信任被摔，团队的力量，就是你从高处非得往下倒，然后底下人必须得接着你，然后你

0: 你还必须得倒，他们也必须得接。有朋友就说呢，他觉得这是一场这是一种职场 PUA、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说还有人认为呢，公司只不过是在试探员工能不能为这份薪资不高上限未知的工作豁出到什么程度而已。某种意义上来讲呢，这也是一种筛选机制，有很多的这个企业啊，把军事的这个筛选放在了面试环节，并不是说确认你入职了你才参加，而是说参加这个七天魔鬼训练营之后再通过考核才能拿到最终的 offer、
1: 嗯、
0: 你如果没有通过这个七天魔鬼训练营，你也是拿不到 offer 的。
1: 嗯，而且像他这个训练营的其中第一天的其中一项任务就是跑10000米，而且根据候选人的描述、
0: 嗯、
1: 培训教官还解释说在这边当在他们公司当员工啊，想要优秀呢，除了因为他们是教育公司要当老师，除了会讲课体力还得好，所以有不少面试者呢会因为中途跑不动直接就选择退出了。
0: 嗯，
1: 而且入职后军训呢还是考察的是大家能否长久的在这家公司待下去。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几乎就在军训后的第一天他就预见了说自己不会在这边待太久，同期的同事呢很多在3个月左右就离职了，而他自己呢也是只坚持了半年左右。
0: 嗯，
1: 说入职军训呢并不是直接的原因，但确实是导火索，你能通过他搞的这个入职的军训和培训，你能看出来这家企业文化它是有问题的啊，它是有荼毒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入职军训呢对于很多朋友而言，它只是接触到了这个公司内部环境的一个窗口，就见一斑而窥一豹嘛。入职之后呢能让就有让他更多不适应的事情叠加，最终推动了这位朋友离开的决心啊。比如说可能一些只有这个小学文凭的地区负责人会故意去打压刚毕业的管培生啊，意思就是说要杀杀他们的威风。
0: 天哪，
1: 很奇怪啊。
0: 对，感觉有点变态了，有点。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员工呢都像我们一样的想法，有很多的这个同期的同事呢被任命成了，就是培训的时候啊任命成了小组长之后，就自然的跟教官跟企业站在了一起，成为了企业精神的拥护者与捍卫者。然后还有很多的职场新人呢强调入职军训让自己学到了很多，也能够更加理解了企业的良苦用心，
1: 还有
0: 啊等等等等啊，反正那确实什么样的人都有嘛，而且大家的这个价值观也都不相同、
1: 嗯、
0: 我们可能不认可，但是有人可能非常认可。当然了，企业也不是说想怎么练就怎么练的，有律师接受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呢，企业为了增加企业的这个凝聚力，塑造共同的价值观等等目的进行一些拓展训练呀、团建等培训内容是正常的，但是前提呢必须要合法合规。首先呢，企业要保障员工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员工要知道他参与的具体项目是存在风险的。其次呢，还要保障训练员工的安全和健康，特别是他的这个训练强度不能超过相关法律规定的健康与安全的标准。同时呢，劳动合同法也规定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一些权利跟义务，如果这一类高强度的特训是劳动合同的一部分，但是特训内容跟工作无关，或者超出了合理的范围、
1: 嗯、
0: 可能就违反了劳动合同当中的一些相关规定。
1: 是，虽然说制度上规范的也比较明确，但是在具体执行方面呢、
0: 嗯、
1: 很多企业仍然是在钻空子、
0: 嗯、
1: 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吧、
0: 嗯、
1: 前两天我还看到有新闻说应该就是在这上个周末啊，看到一条新闻，说是那个劳动法没有明确规定说企业必须要给员工双休，对吧？然后好多企业呢就把这一条这个规定拿出来说，哎呀，这个劳动法都说了，没有必须要给你们双休
0: 啊。
1: 然后很多这个员工呢就说了，哎，劳动法那么多条你没看见，你就看见这一条了，
0: 真是、
1: 啊、劳动法还说。加班要给加班费，然后还说每天工作不能超过8个小时呢。
0: 嗯、就是啊，
1: 你哪条看见了，你就看见了这条了。
0: 就是啊，
1: 就是这样啊。
0: 对，所以说呢，反正总结来说吧，同样的这样的训练方式呢，大家都能看出来了。年轻人不是不能吃苦，而是不愿意为工作无关的苦来证明是忠诚的。
1: 嗯、
0: 职场呢，也正从员工证明自己值得被公司留下，慢慢变成公司也要证明，他也要证明自己是值得我们留下来的。
1: 嗯、
0: 对于沉迷军训的企业而言呢，与其把员工训练成自己的雇佣兵，不如把环境跟这个待遇往上提一提、
1: 嗯、
0: 让员工心甘情愿成为企业的自来水。
1: 是，
0: 毕竟呢，真正的团队精神不是所有人都站成一排，而是即使不用站军姿也有人愿意和你并肩作战。
1: 我们在这

0: 这条新闻当中呢，还看到了一个啊，说有企业呢是把这个员工当成学龄前的儿童，大张旗鼓的召开家长会，还有企业员工呢让员工每天早晨起来喊口号，还让程序员养猪啊，唱拜猪歌。什么叫拜猪歌呢？给大家念一小段啊。
1: 这是不是我们之前早上新闻关注过的一件事情？
0: 不记得了，但是这个确实是讲了一个什么拜猪文。
1: 对，
0: 猪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
1: 是
0: 它平凡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又悄无声息的离开。当人们看不见它的时候，它已经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猪的一生实则是伟大的一生。猪的精神就是牧原人精神的写照。这个牧原人可能是他们公司吧？
1: 对，这个我们之前早前节目说过，还引发了好多朋友的热议
0: 啊。而且就是同样的啊，说员工不仅要把工作做好，还要按照企业设定的方式来自己生活、思考跟行动，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1: 这拜猪文是他们董事长自己写的。
0: 哎呦我的天，
1: 反正
0: 神了、啊、
1: 是非常的匪夷所思，不知道这些企业怎么想的。
0: 浩然哥说一个月给几千块钱玩什么命呢？
1: 是啊，
0: 可不嘛。
1: 然后郑文柔说这是服从性训练吧，
0: 可以算是、
1: 啊、是、就是看你听不听话嘛。还有 TCL 说早呀宋宋马总，今天上班比较堵车，可以多听一会儿广播了。行，这是好事儿，但是希望你不要迟到，就是更好的事儿了啊。
0: 是，我们也先来稍事休息一下，关注半点的广告宣传。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有慢动作。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6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浩然哥呢说，哪家公司这么多要求啊，我们只是普通的牛马，还要学猪的理念。
0: 嗯，
1: 要是我直接问老板，你是人是 pig 啊？你是人还是佩奇？
0: 这是浩然哥说的啊。然后
1: 老板比较喜欢猪吧。
0: 是想参与到我们早间节目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
1: 嗯，
0: 我想起来了，刚才那个猪的那个什么，就是卖猪的一个厂子，
1: 拜猪文。
0: 对，那个拜猪文就是卖猪的一个厂子的董事长写的那么一篇文章。
1: 嗯，
0: 说要敬猪爱猪，最后杀猪。
1: 你就说有没有文化吧。啊，你就说底蕴丰不丰厚吧。
0: 是，我们接下来的

0: 一款日常售价280块钱的酒店房型呢，平台国庆期间的这个标价竟然高达了5850块钱，涨幅接近20倍啊！
1: 啊，这真的能卖得出去吗？
0: 这个巨大的差价呢，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也是再次把节假日酒店市场调节价的边界问题推到了台前。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8月25号的时候，有网友就在社交平台晒出了 OTA 的平台截图，汕头一家酒店名字叫做汤月浴缸房啊，平常呢仅280块钱一晚，那么在国庆假期期间呢，页面价是已经飙升到了5850块钱，暴涨了20倍的价格。
1: 你听，他听着也不像能卖5000多块钱，卖500块钱都算贵的。
0: 而且他这个价格呢，并不是说就在国庆的那两天涨价，他是从1号一直涨到9号，哪怕说国庆结束了，他也是这个价格。
1: 嗯，
0: 而且很多网友看到截图之后呢，就觉得很离谱，而且很多业内网友猜测说，这个价格应该是属于行业俗称的房拍价，就是酒店还没有最终敲定那个最终的售价，所以说先挂一个那个高价，就防止消费者提前低价锁房。
1: 是
0: 啊，在事件发酵之后呢，部分预订平台也已经隐藏了这家酒店的国庆房源价格，那么涉事酒店名称暂时也没有对外披露。
1: 嗯，然后这个工作人员后来回应了一下啊，说门店呢是确实是今年刚开业的，国庆期间的房价还没有最终敲定呢，5850块钱呢只是没有修改的平台的一个展示价格，但并不是实际成交的一个价格。但是记者呢在梳理平台数据的时候发现，在汕头其实他们的住宿市场内部的价格表现是分化的，不是说所有的全部的酒店都有这种涨价的一个情况，部分200到300的经济型酒店，国庆期间的报价是没有什么浮动的。然后像亚朵、橘子等等这些连锁酒店，按照旺季规律上调，涨幅呢大多在1倍左右。比如说之前万象城亚朵是400到600，然后国庆前5日呢是突破了1000块钱。也有部分的民宿和中小酒店是出现了明显涨价的情况，有98块钱的民宿国庆节是465块钱，
0: 六百四十五块钱。
1: 另外一家186的酒店呢，假期期间标价是947块钱，然后这些价格是商家已经确定的，假期期间我就卖这么贵的一个价格。
0: 而且这个也不是汕头第一次出现节假日酒店涨高价的一个争议了，在今年春节的时候呢，受到文旅热潮的带动，汕头旅游订单同比暴涨，而且部分酒店的房型呢较平日也是上涨数倍。像亚朵的某房型报价都高达4221元，这是过年的时候。而且部分景区周边的酒店呢还有突破6000块钱一晚，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根据人民网的一个报道呢，当时市场监管部门表示说，汕头没有出台节假日住宿价格干预的政策，就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政策。酒店客房属于市场调节价，只要做到明码标价就不违法，哪怕说他挂到两万块钱一晚上啊，它也是不违法的。这个监管手段呢，只以提醒和约谈为主，没有处罚。有评论指出呢，说仅靠提醒约谈，这个约束力度也是很有限。而且针对本次国庆的价格乱象的苗头，汕头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已经介入调查，说去关注平台上的个别酒店虚高标价的问题，来区分未确定的展示价格和真实成交价格，来展开核查。
1: 是，虽然有的可能他比如说刚刚说到标20000块钱，他也不太违法，但是呢肯定是当地的这个文旅一定是会出手的，你不能说你一放假了你就卖这么贵，别人怎么来你这儿旅游呢？另外呢，在8月12号的时候，汕头市场监管局联合文旅啊商务部就开了这个酒店住宿提醒告诫会，意思就是说各个酒店跟民宿要明确监管的红线，严禁为明码标价、价格欺诈、虚假标价还有占位高价等等来误导消费者，同时呢要求商家要同步一下线上跟线下的价格，保证平台的定价是真实跟透明的。那么从法律层面来看呢，根据价格法，酒店客房实行市场调节价，经营者呢可以结合供求以及成本来自主调价，这是行业合规调价的一个法定依据。但是合规调价呢并不等于你可以随意涨价，经营者呢还必须要公平诚信，严禁这种虚标的天价还有价格欺诈这些违规的行为。
0: 像酒店价格争议的背后呢，是因为汕头最近的文旅热度一直很高啊，从今年过年开始，像汕头本身它因为沿海嘛，再加上有一些莺歌舞啊

0: 这个桥皮文化呀，包括潮汕美食等等这些特色，包括说今年的给阿嬷的情书，进一步放大了这座城市的影响力，也带动了大量的海内外华侨游客来寻根打卡，包括在一些小公园、骑楼街区，还有电影的取景地，也都是热门的打卡点，所以说来这边旅游的朋友会特别多。根据官方的文旅数据显示呢，在2025年的7、8月暑假，汕头接待游客大概是1206万人次，综合旅游收入是达到了140.2亿元。那么这两项数据呢，在今年都实现了同比增长。在今年上半年，这个汕头住宿设施接待过夜旅客的人数同比增长了9.6%，而且今年的国庆、中秋双节相连呢，也形成了2个出行高峰。所以说到时候人估计也会很多，也会给本地的住宿带来很大的压力。文旅流量呢是城市的发展机遇，但如果说住宿价格如果频繁出现这种极端的标价，会很消耗游客的好感。而且市场调节尊重供需关系，允许合理的旺季涨价，但是像这种20倍级别的标价，无论它是房拍价也好，还是正常的真是这么标价也好，都容易误导消费者，损害城市文旅的口碑。
1: 节假日的这个酒店呢，适度的涨价是符合市场规律的，消费者呢我们其实也能够去理解，但是可以涨价不等于随便能标价。房拍价呢，这类行业潜规则将没有确定的高价直接公开展示在预订的平台，本质上是线上定价管理出现了漏洞，容易造成消费者误导，这样的话呢，平台和商家都要负责任的。另外一面呢，平台需要完善房源的价格管理机制，区分临时占位价格跟正式售卖的这个价格，避开虚高标价公开展示。另外一方面呢，监管部门除了要开展提醒告诫之外，还要强化一下线上的巡查，重点排查这些虚假标价呀，还有价格欺诈等等行为。从长远来看呢，城市文旅的发展既要接得住汹涌而来的旅游流量，也要适度扩充住宿的供给，盘活民宿闲置住宿资源，用供给缓解旺季供需紧张，避免流量红利变成价格争议。
0: 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巴图鲁发来的语音消息来听一下啊。
2: 保利宝宝堂早上好，插播一条路况，椰海大道东向西接近海垦南路红绿灯50米处最6次车道有辆车抛锚，交警已在现场，过往的车辆向左侧变道，减速慢行。
0: 感谢啊，
1: 是大家注意一下啊，椰海大道接近海垦南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还有热风吹说挺好的，来海南吧。来海南吧，最近来海南的机票也是特别的便宜啊。可以叫你的家人们朋友们来海南玩了。
0: 是，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小学生啊，现在孩子们应该是已经到学校了，我们可以说这事儿了啊。最近这几天呢，全国的中小学生都已经陆续开学了。如果说大家有在上下学的校门口稍微等一会儿呢，估计会有一个超出常规认知的发现。这届小学生的社交暗号已经从你有小天才电话手表吗悄悄变成了你家有 3D 打印机吗。
1: 哇哦。
0: 这个 3D 打印机可能很多朋友对他不是特别了解的话，还停留在可能像在2021年、2022年那会儿，就是刚兴起的那个阶段。但是现在啊，这个 3D 打印机基本上很多家庭可能都有配备，就平常可能自己打个什么玩具啊，或者打个什么手办呐、很方便，而且那个价格现在也不贵。我了解到的那种小型的 3D 打印机好像200-300块钱就可以买到了。
1: 它打印机是便宜，它主要是买那些耗材是比较贵的。
0: 没有，那个耗材也不贵，
1: 但是你要一直打一直打呀。
0: 我上周的时候问了一下这个咱们海南的那个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位专门做 3D 打印专业的老师，我问他说这个东西打印机跟那个耗材估计都不便宜吧，他说现在已经不比当年了，现在这些东西都已经是很优惠的一个价格了。
1: 是，但是我有很多的朋友家里有这个 3D 打印机的，还是说非常贵，这依然是非常烧钱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家没有，我没有用过，所以我不知道他所谓的这个烧钱到底能烧多少钱。但是呢，如果在家庭里边，就像我们以前拍立得，我们说拍立得也很烧钱，但是拍立得贵吗？也不贵，不超过1000块钱，一张相纸几块钱，但是一张相纸几块钱你感觉不贵，但是你一出去一拍就是几十甚至上百张相纸，一下就贵起来了。然后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家庭里面都多了一个 3D 打印机，这次有很多的孩子玩上瘾了。有妈妈呢在社交媒体发帖

0: 帖子调侃说自己自从这个家里买了 3D 打印机之后啊，自己家的这个儿子每天想怎么把脑海当中的玩具打出来。还有家长发现呢，跟自己在 QQ 群里讨论图纸分享专业建模经验的网友微信备注是3年2班子涵，是一个小朋友。所以说这个 3D 打印机现在为什么变成了家长和跟小朋友们的集体社交货币呢？
1: 嗯，想要一个这个比如说看到了某个想要的玩具同款就打一个，看到最近什么电影火了然后就打一个，然后看到这个盲盒手办抢不到想收藏然后也打一个，就这个得到的太快了啊。而且像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呢，我们举一个例子，这个是杭州的一家门店，他就是有专门的这个 3D 打印机嘛，打一个就成了店里每天下午3点到4点的一个高频词汇。总时长1小时的体验课，总是会出现每天大概不同的7、8个10岁左右的孩子，然后围在讲解员身边，等着大家一起设计好的这个玩具从 3D 打印机里面打出来。而且这样的场景呢，也不只是在一家打印店发生，像杭州的其他的一些文创店呢，都有这个 3D 打印加上咖啡。公司的体验空间不大，靠墙呢是摆了3台 3D 打印机，然后呢就把这个塑料线材从顶部伸进去加热挤出来，然后逐层叠出像自己喜欢的一些小玩意儿啊，很快的就直接被打出来了。而且现在这个打印 3D 打印已经比之前那几年的要好很多了，就是之前打出来之后你能明显的看到它玩具的表面会有一层一层的那个就很粗糙的那种线嘛，很突出的那种线，但是现在打出来的话基本上已经不会出现那种情况了，已经很光滑了。
0: 是，还有小朋友对这个机器本身特别感兴趣的，有的在这个暑假期间呢，小男孩一直去店里边体验，吸引他坐1个多小时的地铁，然后这个东西打印的时候就盯着那个机器看了20多分钟，就是对这个 3D 打印机特别的感兴趣。然后这小孩的妈妈就说娃已经上瘾了，也劝不动他。前两天呢是刚买了一个2000多块钱的入门的机器，这个男孩的妈妈说呢，本来是担心儿子又像之前学这个少儿编程一样3分钟热度，没想到机器搬回家之后还真的像模像样的研究起来了。有一阵呢家里的这个厨房的沥水篮子坏了，懒得买，结果他家娃不声不响的自己打了一个，结果放进洗碗池里用着还刚刚好。早期的这个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每小时只能打几十克的材料，巴掌大的小玩具呢动不动就要10几个小时。如今呢一块打印板能同时放下16个小挂件，整体大概是1个小时就能完成。随着打印时间变快呢，曾经只在极客圈风靡的 3D 打印机也进入到了更广的消费市场当中。 3D 打印机呢之所以能快速破圈，其实小学生们这个群体的贡献是不小的。
1: 是在2023年呢，一把打 3D 打印的这个萝卜刀当时也是特别火啊。单看这个刀呢结构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刀片，这个刀片也是塑料的，就是几片塑料拼在一块儿，唯一的亮点呢它就是能伸缩能转，但就是这个东西让很多孩子第一次看到了想要什么他自己就能打什么。但是很多那个玩具可能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一些缺点嘛，就是你想什么东西都加在里面，但是不可能说那个玩具啥都有，但是自己打印出的这个东西它就能满足孩子们这个要求。然后随后呢像一些可以动的玩具啊，龙蛋，包括一些什么伸缩键，也慢慢的都出现出来了。这个 3D 打印的玩具呢，逐渐的也成为了大家校园里面的一个谈资吧。就是哎，我们家有打印机，我们家可以打印这个。然后很多小朋友就是啊，这真好，真好，真好，都觉得特别羡慕。
0: 是
1: 在今年618京东的这个战报显示呢，儿童 3D 打印机的销量同比猛增超过8倍，成了 3D 打印全品类里面最大的黑马。像山姆超市3398的 3D 打印机呢，也被摆到了儿童玩具区，紧挨着塑料玩具枪，一度是被抢到断货了。而且被机器吸引的显然不只有孩子啊，有位暑假特意带孩子去踏竹门店体验的爸爸说呢，他对这个机器也很感兴趣啊。之前呢以为说 3D 打印只能打航空或者是汽车的零件，没想到像花瓶、抽纸盒还有狗粮的勺子什么都能打。
0: 是，
1: 而且趁着娃这两天开学呢，这个父子俩就把5000多的 3D 打印机就搬回了家，这个星期已经给家里的宠物狗打了碗、 打了水杯，上面还刻了狗的名字、
0: 嗯、
1: 啊，还挺有纪念意义的。
0: 是，确实很好玩、
1: 嗯、
0: 而且现在网上也有很多的这个博主，每天就是分享自己又用 3D 打印机打了什么，并且分享一系列的图纸。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二次元爱好者用它。

0: 打印动漫的这个假发的道具，有人给自己家里的这个装修方面的也打置物架，打动动板、
1: 嗯、
0: 然后呢还有美院的设计专业的学生把它用它把复杂的毕业设计变成实体的原型等等等等，还有很多的文创产品也是先用这个，就是批量生产之前先用这个来试错一下、
1: 嗯、
0: 对于更注重时间和精力回报的成年人来说呢，他们对 3D 打印的上头跟小朋友们不太一样，这个机器能俘获现在的成年人的关键呢，在于它解决了一个个看似微小却具体的问题。比如说你的储物间里缺一个比尺寸比较特殊的收纳盒，外边买又不好买，那么就可以量好尺寸自己打了。市上买不到的一个单手快捷的键盘呢之类的，自己画了图纸就可以打一个，然后甚至还可以自己打鞋，可以打一个穿起来不闷的比较透气的一个鞋，但是好不好穿不知道啊。过去呢遇上这种不上不下的需求，要么就将就一下，要么就重新买，但是现在呢有了 3D 打印机之后，就多了一种选择，叫做缺什么自己造。
1: 嗯，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机器本身的一个价格啊。三年之前呢，一台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动辄就要上万，那现在的国产品牌入门款1000块钱左右，或者碰到一些打折的时候可能不到1000就能拿下了。我刚才搜了一下还有几百的，把机器价格打下来之后，把体验做上去的就是深圳四小龙。除了大家熟悉的踏如之外呢，还有像创想三维、纵维立方、智能派。那根据相关的报道显示，这四家就合计占了全球消费级市场90%的份额啊，这个卖的还是非常好的，基本上买也都是买他们四家。然后这个变化呢是发生在2022年，这一年呢踏如科技是发布了一些比较新的新品啊，一个新品的彩色多色 3D 打印机，支持16色颜色打印。之后呢，这个其他行业也慢慢推出了自己的高速新品打印机。而且一位玩家介绍，现在开机选模型点打印就跟打印平常的一张纸一样，非常容易，门槛低了很多。而且更关键的就是价格，材料价格不仅降低了，种类也变多了。现在啊，这个以主流的耗材为例，现在主流的耗材呢叫做 PLA， 是聚乳酸和玉米淀粉提取的这种可降解的塑料，现在一公斤呢是20块钱到40块钱，几年前是70块钱到100块钱。然后在门店的店员算过，一只净枕的材料成本大概也就是28块钱左右，价格非常低。
0: 然后他们这个耗材刚刚说了种类也有非常的多，有 PLA 的材料做摆件的，还有刚刚说有打鞋的那个，就打 TPU 的这个什么柔性的一个料子，然后如果要打丝绸质感呢，就 PLA 的
1: 丝绸质感
0: 什么，反正就是咱们也不太懂啊，咱没玩过这玩意儿，但是就是各种各样的材料现在都有，并不一定打出来就是那种硬的那个摆件的那个东西。而且呢过去一组盲盒从设计到开模要80到120万，然后现在呢可能也会更快了啊，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流程。但是买得起呢并不等于玩得转，有创始人说，有就是这个公司的创始人说呢， 3D 打印涉及到了建模、切片、调整参数、故障处理，每一个环节都有学习的门槛，如果你是动手能力不强，然后又没有什么耐心的人是玩不来的。比如说刚刚说的那个伸缩键要打8个小时，如果中间堵一次料呢，整锅就报废了。然后像迪士尼同款的巴斯光年机器要连续运转70个小时以上。还有家长记录了孩子玩这个 3D 打印机，第一天打小挂件是顺利的，第二天参数没调好，第三天的这个喷头就堵了，第四天决定退货。钱也是一笔账，一台入门的机器要2000块钱左右，耗材成本不高，但是加上建模课程跟配件的工具，第一年支出过万并不是一件罕见的事情。
1: 而且现在像很多的这些材料啊，刚才也说到，虽然说价格还是降下来了，但是你如果经常打或者打一些比较大的东西的话，它那个价格还是会收不住的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 3D 打印的这么一个事情。
0: 是，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让自己家里的小朋友去学校让别人羡慕而自己家里囤一台这玩意儿，除非你和你的小朋友是真的对这个感兴趣啊。
1: 是。
0: 来
1: 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啊。白日王说拓主是吧？行 ,OK 啊，感谢。
0: 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早间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啦，希望大家又有新的收获。同时今天是周一，也希望大家本周一切顺利。我们最后呢还是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1: 愉快的
0: 一天，最后一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

0: 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1: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2: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3: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3: 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2: 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4: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5: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6: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贝壳海口站签约主播德佑房产金牌经纪人张志涛牛叔叔。牛叔叔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张志涛牛叔叔。
0: 嗯，是的，今天呢又是一个非常阳光明媚的星期一啊，在这样的一个崭新的一天，我们又是在早间的九点陪伴着各位度过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直播开始服务也就开始了。如果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想要估价的，那么想了解新楼盘的底价，想要租房的啊，对这个学区有要求的等等，包括呢房屋维权方面以及房产政策解读，因为最近的一段时间呢，不管是国家层面也好，还是海南省的层面也好，包括我们自己海口市当中都出台了一系列的一些新政策哈，对于我们想要购房的朋友们来说有着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所以说呢，有任何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给我们进行留言，或者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 6623-9916。我和涛哥牛叔叔会在线为各位来进行解答。
2: 多少的细节藏在你的眼睛里，也在看你一眼过分。
0: 首先呢，先请涛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最近一段时间新楼盘的价格走势都是什么样子的，大概每个楼盘现在的底价是多少钱。因为呢牛叔叔主要做的是这个江东
1: 板块
0: 的啊，不管是北师大也好，北师大附近的学区房，或者说江东仁恒啊，万华江东鹿岛、喜悦东岸、
1: 是的
0: 同仁乐府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小区。那现在目前为止，江东我们盘点一下各个楼盘的价格怎么样，然后哪些楼盘它的具体位置离市区更近一些，或者他们的这个地块的价值如何。
1: OK， 没问题。那先说第一个离着市区相对会近一点的哈，是这个喜悦东岸。
0: 嗯，
1: 喜悦东岸的话走那个文明东隧道过来的话，不管是往海淀岛走还是往这个国兴这块走的话是很方便的。
0: 嗯
1: 啊，它离着那个九中也比较近，是属于一个九中的书包房。因为今年是画片画进去的，户型呢是从107平的三房、126平的三加一房，还有就是143和166的四房。
0: 嗯
1: 啊，这个107平的户型的话，目前单价大概是在14000多点。
0: 一百零七，大概总价是多少钱？如果想买一个楼层还是不错的，
1: 150左右，
0: 150万左右。
1: 对，就是前期的话，大概20个左右就够了。
0: 20万
1: 首套购房的话，
0: 首套购房20万，贷款130万，
1: 是的。
0: 大概得还多少钱呢？每个月的话，
1: 一个月的话大概还六千多吧，六千多点。
0: 哦，那压力还挺大的。
1: 嗯、是的，
0: 如果缓的话，
1: 嗯，当然，如果是这个比较年轻化的群体啊，九一后的话，房贷最长可以贷到40年。
0: 嗯，那假如说真能贷40年的话，贷130万，比30年要少还每个月多少钱？
1: 每个月大概少还将近有700-800块钱。
0: 700-800块钱，
1: 对，
0: 那相当于每个月可能是不到6000，
1: 对，5000多点。
0: 5000多点，
1: 对。
0: 哦，那5000多点的话，如果小两口工资能在15000左右的话，我觉得是还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
0: 嗯，如果在15000左右的话，
1: 对，
0: 刨掉公积金，即使说我们纯商贷，用自己的这个工资，每个月家庭收入的31%里去还房贷，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1: 是的，而且它是精装修交付，硬装都是固定好的，啊，买一些家具家电就可以入住。
0: 就是除了这个开发商，如果大家不想重新的砸掉去设计的话，那么呢，在这个基础上，顶多我们换个灯，
1: 是的，
0: 然后买点家具，买点地毯，买点软装，这些加不加吧？因为我也自己刚弄套房子，我算了一下哈，我当时还是重新刷了个墙，刷了墙大概是10000多块钱，加上缝缝补补，换个窗户等等一系列的，那些不算掉的话，光买家具、家电，还有包括你的什么洗衣机啊，这
1: 冰箱、
0: 电视。扫地机器人，还有包括你爱喝咖啡，咖啡机、锅碗瓢盆，
1: 是的，
0: 对吧？地毯、床单、被套、床，
1: 发现一置办这些东西下的话，也不少钱。
0: 你就奔10万走吧，
1: 是的，
0: 基本上在9万-10万左右，
1: 是的，
0: 我们再留出这些钱就可以了。
1: 是的，而且它是带中央空调的啊，空调的话不用自己买了啊。再一个是什么？再一个就是它那个现在部分楼层是可以带车位的。
0: 嗯，
1: 部分楼层可以带车位，带车位的话，这样虽然是人房车位哈，虽然是人房车位啊，就是没有证那种，可以正常使用停车没有问题啊，解决停车难的一个问题。
0: 嗯，明白。现在所以说。

0: 解冻案的价格基本上是在14000块钱，
1: 14000块钱左右。
0: 那它的大户型呢？比如说120多。
1: 大户型的话跟这个107的户型相差不会太大，它单价最高的是143和166的户型，因为那个是两梯两户的，就是独梯独户嘛。
0: 120几？
1: 126
0: 跟107、这两个户型是两梯四户。
1: 两梯四户。
0: 相当于说两个边户是大的，两个中间户是107的。
1: 它是这个工字型户型嘛，
0: 两
1: 个靠南向的是这个107的，两个偏北向的就是客厅在北边的，这个是126的。
0: 你北边要做到南北通透。
1: 是的。
0: 它的餐厅是朝南。
1: 对，
0: 然后客厅是朝北。
1: 客厅朝北，客厅的
0: 横厅的设计。
1: 对，横厅的，然后加上一个卫生间和一个卧室的这样一个阳台的宽度达到11.4米。后边正好是可以看到这个后边的一个荷塘，还有一个就是像样板间在12楼可以看到海。天好的话可以看到海。
0: 那126，它的价格总价大概在多少？
1: 算下来的话要在180多吧，
0: 180多左右，
1: 180多左右
0: 。那其实它的价格跟仁恒滨江源就比较重叠。
1: 是的，
0: 相对比较重叠。
1: 是，但是它做出来以后是3+1房，那边是3房。
0: 而且仁恒的120多平，它就是标准的行活设计，它没有一个大横厅去给到你。
1: 是的，
0: 你可能就是视觉感受当中，你到雪东岸，你会发现它的得房率可能感觉给你是更大一些，
1: 感觉更大一些，
0: 更奢阔的面积。
1: 对，这个就是在国兴啊，还有在白龙、新浦岛，或者说往海淀走走会更近一点。
0: 因为它直接可以走文明东隧道，直接就到解放西那边，然后再往北一走就到了这个白龙和国兴。
1: 是，
0: 对，给我们就是通行可以说是更加的便利，
1: 更方便一些。
0: 是，然后我看雪东岸旁边还有一个文澜府，它离文明东隧道也是非常近的，
1: 非常近。它最大的卖点就是它的洋房产品，就是洋房。当然他今年画片很尴尬，今年没有画进九中的书包。
0: 是的，当年他一直在宣传自己可能也是九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也没画到。
1: 是的，是的，
0: 可能也是因为他入住率比较低，
1: 是，
0: 或者是没有交房，
1: 是，
0: 人口不多。
1: 因为他洋房价格的话喊的会相对在那个地段的话相对有点高。
0: 现在目前的价格是多少呢？文澜府
1: 他的洋房的话要到18.9左右。
0: 18.9。
1: 对，
0: 那卖的好吗？一般吧。
1: 一般，
0: 因为毕竟现在客户18.9可以选择的产品蛮多的。
1: 是的，
0: 他可以选择西牌国际啊，可以选择大华。
1: 是的，
0: 甚至18.9在市区当中，滨江路那么多也有很多楼盘可以选择。
1: 是的，
0: 基本上你市区现有的楼盘18.9的均价都可以够得上了。
1: 是的，他可以选一个相对会好点地段的。然后那个地段的话，其实他卖的一个最大卖点就是洋房，总层高会低一些。其他的，我说真的，作为我个人而言的话，那个位置的话，我不是太感冒。其实感觉有点尴尬，刚过江东，感觉是离着国兴离哪会比较近啊，但是确实要过一个隧道，然后周边的这个日常买菜什么的确实还算比较方便，但是你说从价格从性价比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可能没有那么高，所以它从开盘到现在的话卖的好像不是特别理想。
0: 是，它定位给自己的定位没有定太准。
1: 是的，
0: 因为它毕竟作为洋房产品，在市区当中肯定是不可多得的。
1: 是的，
0: 那它这个位置吧，又
1: 尴尬，
0: 对，又离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市区，对吧？
1: 是，
0: 又稍微有点远，
1: 感觉是边上还要再往外一点那种感觉。
0: 而且它周边的商业氛围也没有那么浓厚，
1: 没有那么浓厚。
0: 包括今年在没有了教育的加持，
1: 是，
0: 它就变成一个三不像产品一样，
1: 是很尴尬。
0: 那如果说没有教育需求，商业配套又没那么好，离市区还保持这样一个距离，那同样是洋房，我为什么不去选择观澜湖的星光里？
1: 是的，我可以选择的这种空间或者说地方，这个小区会更多一些。
0: 是的，可能选择的产品会更多元一些。
1: 对，因为现在一个市场本身就是大家买房子会比较慎重。那大家会更在意性价比，说白了就会看值不值。综合去衡量这些东西，
0: 综合去考量。
1: 对，
0: 所以说文澜府现在是目前为止江东为数不多的洋房，江东现在有洋房的产品在卖的新房，除了这个文澜府之外，还有万华的江东
1: 路
0: 岛，还有那个宝安江东豪庭，
1: 宝安江东豪庭
0: 也是小洋房的产品。
1: 对
0: 啊，那我也可以买宝安江东豪庭。
1: 是的，
0: 那边便宜啊。
1: 是，
0: 而且它离这个江东核心 CBD 还稍微近一些，
1: 稍微近一些，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说到了文澜府，他们周边有没有一些安居房的产品现在可以选择呢？
1: 那个位置的话是没有安居房的。那个位置是没有安居房的，安居房相对比较近点的是哪？相对比较近点的话，就是那个到梧桐里了，
0: 到梧桐里，
1: 桂林阳大学那边走了，桂林阳大学城那边走了，单价算下来的话，均价9000左右，
0: 9000左右，
1: 对它。

0: 他规划的是滨海九小和这个桥中的一个
1: 他
0: 高
1: 那
0: 中学
1: 个
0: 校。
1: 桥中，我看写的是完全高中，完全中学。
0: 是的，是的。
1: 他会配套有初中吗？
0: 会的，
1: 这是在规划当中已
0: 是
1: 经
0: 的，
1: 写明的。
0: 是的。但是
1: 对。
0: 目前还没有落地哈，这个是如果是明年要考虑上学的话，个人建议你要慎重一点哈，
1: 对。
0: 因为涉及的这个教育的一个规划，一个配套，可能它确实需要一段时间，需要一段时间。个人建议你买书包房的话，一定要买，尽量是这种这个学校已经建成了，
1: 是
0: 或
1: 的，
0: 者说已经招生的这种
1: 是的，
0: 啊。尤其前段时间的话，大家都知道海口有几个这个新房设计的学区的话，可能多多少少都出现了一些这个问题哈。
1: 今年海口的新房出现问题还是蛮多的，
0: 是的，
1: 同仁乐府，
0: 是的，
1: 对，建都学府商品，包
0: 是。
1: 括豪庭名苑。
0: 豪庭，那个哪儿？那个，宝龙城也是啊。
1: 对，
0: 然
1: 宝
0: 后，
1: 龙城
0: 对，你
1: 等
0: 像
1: 等，
0: 蓝色港湾也是。当然，他今年招生了，他只
1: 对。
0: 是借读九中。
1: 哎呀，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开发商多多少少会给你去宣传一些跟学校有关的，但是很多宣传都是擦边，擦的是什么边呢？擦的是市场监管的边。当然呢，我们大家在买房的时候要擦亮眼睛，就是如果说我们孩子，比如说明年上学，但是呢，今年开发商给你承诺，哎，明年学校能落地，这种房子就是不要买。
0: 是的，
1: 买就买现成的这个小区，不管是二手房也好，还是新房也好，这么多年都被划进去的，
0: 是的，
1: 100%能上的。
0: 买稳一些的，
1: 对，咱没有说100%能上嘛，80%-90%，
0: 是的，
1: 相对来说比较
0: 要
1: 靠
0: 稳
1: 谱的，
0: 妥一些的，
1: 对，稳妥一点的上学哈。但是呢，梧桐里现在呢是给了这样的一个规划，那梧桐里这个小区怎么样？环境如何？作为一个安居房来讲，它跟商品房的品质啊、绿化呀等等一系列的，你感觉怎么样？
0: 小区整体占地面积比较大，整体面积比较大，它的配套也还不错。然后往那个大学城往哪儿这种夜市走的话也很近，但你说整个算下来，如果按商品房价格走哈，折算下来的话大概11000多、12000左右啊，11200左右，11200的话，如果是这样来看哈，就在现在学区还没有进来的时候，这样看的话是什么？就是单价会偏高一点。如果后期学区进来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1: 是因为它附近周边也是比较荒凉，
0: 比较荒啊，从我们
1: 对。
0: 那儿过去的话，都感觉好像应该有20来公里啊，从我们那儿走的话，将近20来公里，
1: 现在最近有一个客户，他在咨询我们一个问题，他住在东寨新居，
0: 我知道呢，
1: 你知道吧？
0: 知道，
1: 哎，他就觉得他说，哎，那个小区虽然说是一个
0: 安置房，安置房，
1: 安置房回迁房，但是呢，哎，小区是小洋房，对吧？总高
0: 是
1: 不
0: 的，
1: 到10层，10层左
0: 是的，
1: 右，
0: 是
1: 小
0: 的，
1: 区里的环境也都不错，
0: 环境不错，
1: 但他现在没有产证，
0: 没有产证。
1: 但是呢，很多这种安置户本地的，他们会给你签协议，
0: 是的，
1: 以协议的方式再做公证，把这个房子以6000多块钱的价格，说不定还能往下谈，然后卖给你。你觉得这样的方式是不是不靠谱？
0: 我只能说有利有弊哈，只能说有利有弊。你像这种的话，它是你像我们门店在电脉雅居，电脉雅居也是安置房，目前没
1: 对，
0: 有下证，
1: 没有下证。
0: 没有下证，那位置守着北师大，守着北师大，然后他们自己也有往外卖的，大
1: 电
0: 概
1: 脉雅居目前划到了北师大吗？
0: 划到北师大一楼
1: 他
0: 几个
1: 可以上北
0: 可
1: 师
0: 以
1: 大，
0: 上，
1: 但他没有下证的话，怎么证
0: 就
1: 明我是这个小区的业主？
0: 只有原来的那种回迁户的，因为他有手里有回迁协议
1: 明白，拿着
0: 啊。
1: 回迁协议之后，就等同于房产证，再可以去上学。
0: 对，他可以上啊，然后呢，这个呢，他目前价格大概是13000多，他们自己卖的哈，自己卖的这种是13000多。那这种的话呢，咱先说好的哈，对大家好的一点是什么？就它的成本确实会相对比较低，相对成比这个房产证下来以后成本要低很多，这是最大的一个卖点啊。但是你要说，应该在我现在看来的话，是弊大于利的。弊大于利，因为中间又不可控的风险太多了。我来海口之后，我发现这边一些房子的房产证下证相对要晚一点，相对要晚一点，尤其是安置房，尤其是安
1: 安
0: 置
1: 置
0: 房，
1: 房大概得下证多长时间？
0: 一般得有个三五年，好像都是算是比较快一点的了。三五年都算比较快的。你看电脉雅居交房都几年了，都有4、5年时间了。那你到现在的话，前一段时间应该是7月份吧，7月份还是8月初的时候，刚开始交维修基金。但是听说他的一些这个工程款啊，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税费还没有完全缴纳，中间可能需要的时间还会比较长。
1: 哦，所以说就是因为时间越拖得久，它中间的变数就越多，而
0: 是
1: 且
0: 的，
1: 这种私下交易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0: 不
1: 吧？
0: 受法律保护的。
1: 那即使我找了律师，或者找了公证机构
0: 没
1: 做
0: 有
1: 公
0: 用
1: 证
0: 的，
1: 的话，
0: 没有用的，因为本身前面交易就是违法的。
1: 明
0: 不
1: 白。
0: 受法律保护。我们曾经有同事买了3套那个绿地城的回迁房，当时没有下证，也是签的这种回迁协议，打官司打了很长时间
1: 就是钱给了对方，对方不承认，撕毁了您的
0: 对，
1: 合
0: 就
1: 同。
0: 是钱也拿不到，现在房子也没有， 再一个是什么？再一个就是，这还是说这。

0: 这个原来的这个回迁协议上的人还在世的情况下，如果有一天就是像有些回迁的，他可能岁数会比较大一点，如果真的这种人身状况发生突然的有些变化，然后对于后边可能又会涉及的继承，那后边的子女或者一些家人的话，会不会认可这个协议，都很难说，又会大麻烦。所以说，普通老百姓的话，我个人建议尽量不要去碰这种就是。这个房产证还没有下，然后让你去签回迁协议这种。当然，如果说你只是单纯的住，或者说感觉跟对方关系真的很熟，你完全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不至于失联啊。比如说一个村里的，或者说这种这个亲戚啊，或者什么这种的话，我觉得你真的自己能感觉到把控的这种风险的话，我觉得你自己可以考虑。其他人的话不建议。
1: 大部分人还是不建议的。
0: 是
1: 就
0: 的。
1: 同村子里的，或者是亲朋好友啊，
0: 是的。
1: 拆迁了给了很多套房，说，哎，那我分给我家亲戚一套去住吧。
0: 是。
1: 那你真的能住进去的话，
0: 是，
1: 对吧？
0: 因
1: 风
0: 为
1: 险还会低一点。
0: 风险会低一些，但是大家都知道，因为在涉及到利益的时候，很多关系就会感觉很薄弱，
1: 是
0: 很
1: 的，
0: 薄弱，
1: 是，所以说还是谨慎一点，我们还
0: 谨
1: 是
0: 慎
1: 要
0: 点。
1: 合法的去买有房产证的房子，正常的来进行一个交易。

0: 好了，刚才呢给大家说到了这个东寨新居它的一个交易的情况，在没有房产证的情况下，还是建议各位哈、谨慎的去购买和选择，来更好的去保护好自己的权益。毕竟呢，挣钱都不容易，对，不要因为这个一点这个便宜哈、或者是我们心存侥幸，但是最后呢却吃了哑巴亏。
1: 是的。
0: 还有包括像假设说未来滨海九小跟桥中正式这个江东校区建好之后、像东寨新区那边有没有可能会划进去呢？还是说太远了可能够呛？
1: 这个不好说，
0: 这个也不好说。
1: 对，因为都要看
0: 当年的划片政策。
1: 划片政策，
0: 嗯，
1: 因为那边的话我们现在看哈，就是仁恒滨江园那边会划进去。
0: 仁恒滨江园会划进去吗？
1: 对，仁恒滨江园的话，因为它距离海中的交通分校距离是6公里多。
0: 嗯
1: 啊，我看了一下大概是6.3公里。
0: 嗯，
1: 它离着滨海九小和桥中的交通分校会更近一点，大概3公里到4公里左右。
0: 嗯，它这个九小跟桥中的具体位置是在哪里？现在有定下来吗？
1: 有。
0: 嗯
1: 嗯，但是你让我说的话，我可能说不出来，我回头可以标记。
0: 离梧桐里很近吗？
1: 离梧桐里很近，然后是梧桐里那个方向的话，应该是偏西北方向一点，大概1.几公里到2公里左右。
0: 哦、是在那几个村子的附近。
1: 是的。
0: 嗯，道立村啊，或者是离桂林阳什么叫镇家小学都蛮近的。
1: 是的。
0: 哦，是在那附近哈、那这周边的小区基本上就梧桐里跟仁恒滨江园。
1: 是的。
0: 就也没有说其他太多的。
1: 是后边像江东粤海啊，或者说像现在划进海中分校的四季锦阳这种、有点那种小公寓式那种房子啊，这个小户型的也有可能会进去。
0: 嗯，
1: 因为就在仁恒后边，他们离那儿的话也不远，
0: 也都相对来说比较近一些。
1: 是的，
0: 明白了。所以说呢，这是在暂时梧桐里的情况。梧桐里现在都有哪些户型可以选择？
1: 梧桐里吗？梧桐里有这种像80多平的话，它有的可以做到这种两房，有可以做到三房的。
0: 80多平能做到三房吗？
1: 是的。
0: 哦。我看他两房的就是那个横厅那个小户型、三房的是什么样的产品呢？
1: 90平左右那种小三房一个产品、那个的话你看看那个他的一个户型设计吧，我个人觉得户型设计还不错，正常90平左右，你按眼下单价算将近9000，你按9000多算下来的话70多万，
0: 70多万
1: 可以买一个三房。
0: 而且我看他不同楼栋的楼层数是不一样的，有的是比较矮。
1: 是的。
0: 他基本上楼层大概是多高呢？
1: 基本楼层数的话是在23、25左右。
0: 23、25。
1: 嗯
0: 嗯，明白了，这也是我们梧桐里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梧桐里的话，我觉得比较偏适合刚到桂林阳经济这个教学，上班的各位朋友们，对吧？到桂林阳这个这些大学呀，包括学校工作的朋友们。买这个房子还是蛮划算的，就
1: 是
0: 如果说我们预算不充足，但如果说我们预算充足，就可以直接去选择仁恒滨江园。
1: 仁恒滨江园，
0: 对，因为都很近哈。那如果说预算不充足的话，那就选择江东梧桐里，离得更近，
1: 离得更近，
0: 上班更方便一些，其实，对吧？那这两个那仁恒现在其实价格还是也是蛮划算的，
1: 均价一万五，
0: 能选好楼层吗？
1: 差不多吧，10来层，8、9层左右都差不多，
0: 也都可以选，
1: 差不多。
0: 仁恒现在目前在售的是
1: 128和156的户型，
0: 128跟156，
1: 对，也是两梯四户，
0: 两梯四户，
1: 对，128是这个南向的户型。

0: 男客厅两个男厢卧室，
1: 嗯，
0: 啊，
1: 128乘以15,000的话，就总价1,920,000左右。
0: 对，是的。
1: 那在这个基础上的话，仁恒会不会出一些特价房，比它还要再划算一些的价格？
0: 这个是针对一些这个人才哈，针对一些人才引进的这种，是需要提供一些这个就是那种叫什么学历认证那种，应该是那个什么什么高级人才吧，是有一定的优惠的，但是具体要看楼层了。
1: 看楼层，
0: 具体看楼层。低一点楼层的话，价格还是比较惊喜的。
1: 3-4楼，4楼左右。
0: 对，2-3楼吧。
1: 二三楼，
0: 对，
1: 价格大概在多少呢？
0: 按照最近成交的话，大概将近14,000。
1: 14,000，
0: 对。
1: 那我们再算一下哈，14,000，
0: 170来万。
1: 啊，179万，
0: 是不是？
1: 180万左右，
0: 对。
1: 说不定还能比人家再便宜一些。
0: 是的。
1: 那开发商还会送一些什么其他的福利吗？
0: 目前没有。
1: 啊，就是价格，我的价格已经足够。
0: 对，
1: 合适了。
0: 对，价格的话已经确实足够惊喜了。
1: 对，但是你看现在仁恒它成交量高吗？就是这个价格的情况之下，
0: 它最近一段时间成交是哪儿高？是它的仁恒云起成交量高。江东仁恒滨江园的话，说实话，最近一段时间，量没有之前那么高了。
1: 因为大部分买到这儿的人群还是在这边生活的比较多，
0: 是
1: 很少有说在市区工作，但是我会选择买到仁恒滨江园这个位置。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如果像在哈罗在哪儿陪读的话，有一些可能会去选这个偏洋房或者叠拼这种客群可能会多一点。
1: 是。
0: 现在他在卖的三期是高层嘛？三期是高层的产品，不像原来还有一些这种叠拼啊什么这种存在。
1: 星源、唐源，对吧？还有包括晴源，现在目前在卖的是云湾。
0: 云湾，三期云湾。
1: 就是他之前的组团，其实选择的产品丰富性比较多。
0: 对，这边只剩高层了。
1: 云湾的话，其实离它的那个配套什么都很方便，
0: 是配套很方便的，
1: 是周边还有环岛中学等等一系列，所以说呢，这是目前哈仁恒滨江园最后一期云湾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如果说当年没有在这买房，你现在要考虑，对吧？我生活工作都在江东这边，那你买仁恒滨江园云湾，我觉得直接就可以一步到位了，你也不需要再换房子了。仁恒的物业品质，包括那天我也去实地养仓、游泳、健身。它的这个整体的配套啊，肯德基
0: 是
1: 吧？还有这个必胜客也在盖，
0: 是
1: 游泳池，这个室内的也是非常舒服，
0: 是上面健身啊，然后打球啊，都有这个地方。
1: 办卡多少钱来着？当时
0: 游泳吗？
1: 对，游泳健身好像是80多一个月。
0: 游泳啊，对。你办卡的话，这个费用不高。
1: 对，我朋友充了一个卡是800多块钱，是几个月来着？8个月。几个月忘了，
0: 是的，
1: 反正价格还可以，就是跟市里的正儿八经的健身是一个价格哈。
0: 是的，
1: 咱不是也没说多便宜啊，
0: 没有
1: 一个价格。不过你要知道啊，实力养仓它给你配的设备是非常好的，
0: 是
1: 游泳池大概到晚上9:30才关门，
0: 是。
1: 那你去游泳的时候人其实也不是很多，很舒
0: 适。对，
1: 但是还配了一个这个小孩的这个戏水池，
0: 戏水区，
1: 对，包括楼上呢，它的健身设备，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海口卷入了一场这个健身房的争夺之战，对吧？其实都想争第一，什么艾利克斯啊，
0: 是
1: 什么红馆、绿馆，
0: 各个行业都一样，都很卷。
1: 还有什么红日健身、实力养仓，哇，真的，他们把海口的健身房的设备卷到了全国顶尖，你敢想吗？海口现在健身房的设备卷的非常的这个拼命啊。所以说现在我们在海口用低的价格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企业之间竞争的时候，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一个好事。
0: 是的，
1: 消费者可以用一个更低的价格去享受到更好的设备，专业的设备，这种真的是世界顶尖一流专业的设备，让你去健身。有的时候还会推出一些周卡，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一下大家这些健身房的活动哈。周卡有的时候9.9块，
0: 是
1: 那么好的设备去练一周还是不错的，
0: 非常舒服。
1: 对，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仁恒滨江园现在目前的情况哈。那除了仁恒滨江园以外，我们再说一下它旁边也是海口市标志性的一个产品，那就是江东鹿岛。
0: 江东鹿岛
1: 目前的最新情况。
0: 江东鹿岛的话，它现在产品是比较全的。然后我跟王应龙老师、梁华老师，我们都聊过，大家都很喜欢那个小区。都很喜欢那个小区。上次那个宋总，我们再聊起来，大家都说了，说涛哥如果预算充足的话，你是不是连犹豫都不会犹豫？我说是，我确实很喜欢他的洋房产品。很喜欢洋房产品，因为他现在加推的就是他那个四代星洲洋房嘛。一共只有11栋，330套。然后像这种室内的挑高也会确实会感觉要舒服很多，3.1米到3.3米。然后当然是根据不同户型来的哈，139的户型、168的户型，现在主要是卖这两个户型。
1: 139、168。
0: 对，做的都是4房3卫。 做的都是四房三卫。
1: 四房三卫，
0: 对，然后。

0: 后边的话还会有更大的户型，到200多的。
1: 嗯
0: 啊，这种
1: 它最小的就是139，
0: 幺三九，
1: 这是一个起点，也就证明了他们小区的改善的属性有多强。
0: 是的，是的，嗯、而且它的一个四代新中洋房的一个容积率是多少？1.4。
1: 哇，那好低了。
0: 我们都说那个位置是一个数级洋房，就别墅级的一个洋房、
1: 嗯、
0: 啊，看一下它那个位置，而且它做了一个通透的户型，专梯专户，
1: 嗯，
0: 得房率的话能做到120，就168平户型室内大概在180平左右，
1: 嗯，
0: 139的户型的话室内到150多，
1: 嗯，
0: 是非常实用的啊，非常实用的，而且它有一楼带院的房子，一楼带院的只有9套，只有9套。
1: 买一楼带院的朋友们应该也是很多，喜欢这样的一个风景。
0: 是的，
1: 嗯
0: 啊，一楼带院的是只有9套，但一楼的挑高比较高，做到了3.6米。
1: 嗯
0: 啊，一楼挑高做到3.6米，院的话，反正139平，大概是在60平左右的院，前庭后院，
1: 都是开发商赠送给你的，
0: 是的，
1: 归你私人使用的，
0: 归人私人使用的，
1: 那很舒服，
0: 对，非常舒服。
1: 嗯，
0: 当然价格下来也不便宜啊，
1: 它是楼层越低越贵。
0: 嗯，这个不是一楼，
1: 一楼是贵，
0: 一楼肯定会贵，一楼价格会比中间楼层大概要贵个几十个。
1: 嗯
0: 啊，带院的房子肯定要贵一些。啊，因为它那个位置比较好，位置就靠那个皮划艇码头那块嘛。
1: 嗯，
0: 啊，它的客厅基本上都是对着那个水系，都是对着水系的，啊，是到28年上半年啊，3-4月份左右交房，啊，带精装修交付，啊，标准确实很高。我最近一个来月吧，从8月3号样板间开放，平均每天都会过去打卡。他们人都说我过来上班来了，
1: 我看你发朋友圈了。
0: 对，他们都说我你过来上班来了。
1: 那这么好的产品，目前卖的怎么样呢？
0: 他现在是认筹的阶段，还没有认购，
1: 我觉得开发商还是在观望一下，就是具体的人流人群的情况，包括呢是否会选择再去考虑定价。
0: 是的，他们也在等这个他们集团的通知，
1: 最终还没有再定价。
0: 对，价格的话大致是在25,000到28,000左右。
1: 嗯，以陆导之前销售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你觉得这个房子它会卖的怎么样？因为它在海口就算是顶奢楼盘了，
0: 是的，
1: 最好的楼盘之一了，相当于说如果在这儿买房子的话，对吧，你的人群包括对于资金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0: 是的，它这个产品的话它需要一定周期去消化。
1: 嗯，
0: 因为你说卖的像市场上其他房子卖多快，这个不太现实。
1: 嗯，
0: 但是它的产品毕竟稀缺，因为现在整个来看的话，在海口这种小区，第一个它本身就是一个小区比较大，320亩地，这种小区本身就比较少。
1: 对、
0: 第二个它本身说白了，人没有像其他小区似的，说我卖靠一些这种惊喜价格，靠一些这种让价，然后去换取一个成交量。
1: 对，它卖的就是我们客群对于我万华的认可，
0: 是的，
1: 还有对于户型的认可，对于我们环境的认可，以及对于我后续物业给你服务打造的社群，
0: 是的，
1: 你的认可
0: 是。
1: 你要没有认可的话，你不会花这么多钱去买我这个房子。你这么多钱说白了，你在海口买什么都买到了。
0: 是的，
1: 那么南海三合院也够了。
0: 是的，在那边的话，买一套洋房，基本上在海口很多地方能买一个独栋别墅了。
1: 嗯，那我们算一下吧，如果以它最小的户型，
0: 139平，
1: 139，它预估是，
0: 你按25,000一平算的话，我算一下，应该是在380万左右吧。
1: 347万，
0: 啊、347，
1: 139，对吧？是347万左右，
0: 嗯，
1: 相当于这个起步上车的门槛就在347万，
0: 是的，
1: 不便宜啊，347万，
0: 是不是
1: 啊？
0: 可在很多地方可以买别墅了。
1: 对，我在观澜湖，我可以买个别墅，
0: 买个独栋。
1: 在那个哪儿，
0: 南国威尼斯，
1: 南国威尼斯可以买个独栋别墅，
0: 买个独栋。
1: 是、
0: 你看前段时间我们有同事发出来，在那个新不岛那儿，
1: 嗯，
0: 一个独栋别墅370多平，报价才460万，
1: 嗯，
0: 报价460万。那这样的话，有人就说我有那个钱，我干嘛不买独栋别墅？我们原来你像对万华对那儿了解，很多人都会比较少，包括我很多同事都是，
1: 嗯，
0: 大家对那儿了解的时候，原来最早都是因为那个它的越级小户型。还有他的那个粤海高层，到后来我有同事进去看房的时候，我带他在那个，叠拼还有环水联排那边走走。他说：“涛哥，你应该早点带我过来。”他说：“我竟然不知道，说他这边竟然还有这样的产品。你实际逛一下以后的话，你会发现原来跟很多小区都不一样的。他经常会有业主活动。前两天的话，把9月份的业主活动就社群活动发出来了，就看着是真的很，就是很让人心动那种。”很让人心动那种，而且大家没有，其实在那儿的话，我感觉最舒服的一点是什么？除了它的园林水系哈，最重要一点是就是没有这种高楼大厦、钢筋混凝土、防盗门之间那种疏离感，业主之间没有那种疏离感。
1: 嗯，
0: 啊，他不会觉得说这个大家像有的邻里邻居住着楼上楼下，甚至有的对门，有的甚至可能连面都没有见过啊，有一些更不要说去打招呼了。我们往那儿去的时候，经常你像里边工作人员咱就不说了哈，啊，会很热情打招呼。然后里边有时你会碰上业主，有时他看你可能在开直播或者在拍视频，他有时都会问我里边。我现在，日常现实。

0: 这当中见过面的有两个啊，一个大姐，一个是一个大叔，啊，还有那个直播当中有那个小区的业主是我粉丝，然后他聊，他说你应该过来拍过我这边房子，我说哪儿？他说那个一楼带院的，大概200平左右，我说他是前面交付的那种洋房，就是进去的话，你感觉是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
1: 那像这个房子的话，它物业费是多少呢？
0: 物业费6.2块。
1: 100。

0: 也没有因为质量说有业主要退房啊等等这种。
1: 那基本上还得买个车位，车位多少钱？
0: 车位的话算下来的话是15-16万左右。
1: 15-16万哈。
0: 对，15-16万。
1: 那总价不低啊，139乘以2.5，再加上一个16万的车位，大概是363万。
0: 是。
1: 不买车位租的话也是200-210吗？还是更贵一些？
0: 是的，差不多。
1: 啊、车位，
0: 它
1: 车位的价格是跟全市统一的。
0: 是的，
1: 是。所以说这就是住好房子吧，它毕竟是有成本在这跟着在的。
0: 是的，因为它后边还有一些隐形的成本。
1: 嗯
0: 啊，不是说我光今天买完房子就完事儿了，你后边物业费这些的话都是需要成本的。
1: 对，
0: 嗯，但是好的物业，确实你住着会不一样哈、啊，住着会更舒服。
1: 嗯，
0: 啊，
1: 是，所以说呢，就是如果大家想要真的是纯定位改善的话，并且呢没有看过江东鹿岛的，建议大家呢有机会可以找我们去到江东鹿岛，带大家去体验一下，
0: 实地看一下。
1: 对，实地看一下，体验一下。看一看这个位置啊，包括整个小区给你带来的这种全新的体验和感受，你们可以对比一下它和海口市其他的，比如说改善小区，对比一下仁恒的长天云厅，对比一下中海南海三号院，
0: 是
1: 对比一下龙宁山九月台，甚至呢我们对比一下紫园的
0: 那个什么那个汇源美林谷，
1: 对，汇源美林谷等等，我们跟这些小区去对比一下之后，你再去感受一下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是，尤其是买四代住宅哈，买四代住宅的话，我个人一定要去这个洋房看看哈，也去洋房看看。它的赠送面积都是体现在室内的，它不像那种是有一些是坐在这个大的阳台或者是空中庭院那种，
1: 它都是赠送给室内，
0: 都是给室内的。
1: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房间的
0: 使用率
1: 效率会更高一点。
0: 是，
1: 如果说我们赠送到阳台当中给你很大的面积的话，它更多的不是给我们使用的，
0: 是
1: 给我们观景用的，
0: 是给观景用的。
1: 对，因为它没有给到这种使用的空间。你说你在阳台上不可能大规模。那天我跟应龙兄直播的时候，我们算了一下，说应龙兄说呀，就是开发商给我们设想什么呢？在四代宅的阳台当中，因为它会有台风跟雨天，为了保证我的绿化在台风天雨天的时候非常的稳定，我需要弄个很大的一个铁皮柜子。
0: 嗯，是的。
1: 铁皮柜子里面我种土，我在种树。
0: 嗯，
1: 台风来的时候我可以有盖儿能给它关掉，对吧？你不可能说我一下暴雨我就把树搬回客厅。
0: 是的。
1: 那你不搬回客厅的话，你的阳台就都是土汤子，
0: 都是土，而且
1: 都是
0: 以后这个往下
1: 渗水的话，很麻烦
0: 的
1: 清洁，
0: 很麻烦，
1: 对吧？它又跟家园、江畔、锦域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因为人家物业帮你收拾，
0: 是
1: 5块多的5-6块钱的物业费，对吧？
0: 是，
1: 他帮你能去打底去维护。
0: 是，
1: 那么你在这个现在的四代宅的话，你就不能像这个物业给你想象的一样、设想的一样，
0: 是
1: 你整那么多的树，只能简简单单的打点一点小的绿植是没有问题的。
0: 是，而且像海南本身就是
1: 多雨，
0: 高温多雨，
1: 对，
0: 天又比较热，我个人感觉那个阳台的利用率不是很高，像我是属于怕热的人，然后外边我又没法安个空调，安了以后也没有用，因为你不是封窗的嘛，对不对？那我凉气基本上就全跑了，下雨的时候也没法待。
1: 你车位比较奢侈一点，你开着窗户，屋室内大空调，
0: 或者是什么，或者就是可能傍晚了，那会儿天凉快了，在阳台上能待会儿，在阳台上能待会儿，或者下着小雨这种的话，我觉得可以。其他时候我感觉好像在外边是待不住的。
1: 对，所以说还看个人的使用吧。
0: 对，
1: 但是这玩意儿分人，我也观察过哈，就是我们家金地不是当时卖的时候是以大阳台为主吗？有很多朋友真的不分阳台，有一些老人真的喜欢在阳台上坐，一坐一上午，
0: 是
1: 在那儿坐着，坐个躺椅，睡觉啊，休息啊，包括有的朋友们可能会抽抽烟啊，这些
0: 是
1: 吧，喝点茶等等，
0: 放个吧台，
1: 是的，
0: 放个躺椅，看会书，
1: 所以说嘛，还是
0: 看
1: 个
0: 人
1: 的喜好吧。
0: 是的，
1: 我们呢，我跟涛哥就帮助大家告诉这个东西的利弊，
0: 是的，
1: 选择还是看您自己，
0: 选择全在您自己手里，
1: 对，
0: 因为毕竟是花您自己兜里。
1: 是，好的。那么刚才说完了这个江东的鹿岛，包括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仁恒滨江园，还有喜悦东岸、文澜府、梧桐里。那我们再沿着地图哈往西边走，
0: 同仁
1: 我们到了先看一看这个开维生态城这个小区吧。因为开维生态城这个算是二手房，不过呢它有很多期也很大，
0: 是的，
1: 什么样的户型都有。
0: 是
1: 这个小区目前自从有了海口市工人文化宫之后，他们都说开维生态城的配套一下子就齐全了，不管是孩子在周末的时候到这里上课，还是说呢平时家长们自己去健身游玩，一下子感觉生活配套丰富起来了。
0: 是，
1: 那你具体现在这个小区的成交量怎么样？目前的价格如何？
0: 家。

0: 价格的话，基本上是在成交价哈，成交价的话，我们成交的话是在将近9000左右，
1: 将近九千，不到九
0: 千，对，这是一个成交的一个均价。嗯、但是它的二手房成交量的话，在江东板块而言的话，
1: 算高的，
0: 算是比较高的了。嗯，因为价格整个来看的话，确实算比较精细。
1: 嗯
0: 嗯，因为八九千的话，你像走我北师大那块买不到房子。
1: 嗯
0: 啊，你像在那个就是不是学区这种的话，他也买不到这个小区这个板块这么大的。
1: 嗯
0: 啊，
1: 也都够不着，
0: 够不着。
1: 嗯嗯。然后目前今年也是被划到了这个
0: 海中交通分校。
1: 对，那、能划几年不确定，
0: 不确定，
1: 因为
0: 他具体都要看当年。
1: 对，看当年，因为他离海中我看也不近。
0: 对，他离海中过去的话，有个哈、啊，大概有个两公哎。它过去应该有个三公里左右，
1: 三四公里左右，
0: 对，三公里左右，
1: 对，嗯、而且你也得看的是哪期，
0: 是，
1: 对，它前面那个几期稍微近一点，
0: 是，
1: 后面的就比较远了。
0: 是的，
1: 我们给大家搜一下，大家就了解了哈。从这个海南中学到三期吧，
0: 嗯，
1: 算一下哈，大概在5公里，
0: 5公里，
1: 对，5.1公里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的情况，
0: 嗯
1: 嗯，所以说，未来能划到哪儿不好说哈。
0: 是的，
1: 之前没有海中的时候，它被划到哪里呢？当时是灵山，
0: 灵山吧，
1: 差不多
0: 灵山
1: 啊、
0: 嗯，
1: 或者是滨江高级中学，那是高中，应该不会划进去。
0: 它应该是有一个叫东、嗯，是不是有个叫东营小学？
1: 有，
0: 是不是、啊？
1: 对，
0: 也是划到那边，
1: 划到那边是吧？就是开为生态城之前有一个一直来有个大问题，就是它的这个物业不好，
0: 是、
1: 嗯、有没有所改善的？最近一段时间，
0: 说是比之前要好了，因为它现在是两个物业，
1: 嗯，
0: 有两个物业，然后因为业主的话也有这种业委会，
1: 嗯。
0: 也有业委会，然后其实现在很多小区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有一些小区也在换物业，当然有换好的，有换的不好的，啊、
1: 这个看病，
0: 对，这个看病看他们自己吧，看他们自己，
1: 对，
0: 嗯，
1: 所以说目前为止，开为生态城它的优势就是第一，它是离整个的海口江东 CBD 最近的一个二
0: 手
1: 房小区、
0: 嗯，是的，
1: 包括呢在这里。价格非常合适，
0: 价格性价比比较高，
1: 性价比很高、嗯，而且它可以选择的户型非常多，
0: 是的，
1: 很庞大，
0: 选择多，
1: 对吧？有洋房，
0: 有洋房，
1: 有高层，
0: 有高层，
1: 有小高，
0: 对，
1: 而且还得有做跃层的，
0: 是的，
1: 嗯
0: 啊，你喜欢这种这个小户型的这个两房产品有，三房的、
1: 嗯、
0: 一楼带院的这种产品是都比较齐全的，
1: 嗯
0: 嗯，
1: 但是呢，劣势就是物业不太行，
0: 物业不太好。
1: 他如果说换个好物业，那不错，
0: 嗯、是
1: 他为什么物业不太好？是因为这个盘当年哈，就是。第一，它没有大学城的时候；第二，没有江东这个概念的时候，它这里就纯旅居的盘，
0: 嗯、
1: 纯旅居的盘就导致很多人不来住，
0: 不来住，
1: 不来住，物业费
0: 收
1: 不
0: 上，
1: 收
0: 不上来，
1: 收不上来，就导致设施没钱修，
0: 是
1: 没钱修就没人维护，没人维护就没人住，没人住就没人交钱，没人交钱就没人维护，
0: 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对，就
0: 是
1: 一
0: 个
1: 恶性循环，
0: 对
1: 对，所以说未来只能靠着未来这个周边啊企业入住率比较高了之后，包括呢人口流量都进来之后。它的小区居住率上升，再加上有靠谱的业委会，这几个厉害的业主去支撑推动一下，那说不定它能好一点。
0: 是的，
1: 嗯，我看凯维还有一个上苑别墅。
0: 是的，
1: 那个别墅的价格现在大概多少呢？
0: 那个的话，我说实话，我对凯维的话了解比较少，
1: 嗯、
0: 这个后边可以问张宁辉老师，他们店就在那儿、
1: 啊。对对对、
0: 嗯，
1: 是的，也有几栋别墅哈。其实那别墅离的这个江东 CBD 更近一些。
0: 对，因为我们门店维护不到那儿。
1: 嗯啊，
0: 我们门店维护开微生态城的话，大概需要800多分，因为备课不有积分选盘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去那儿都比较少。
1: 好、
0: 嗯，
1: 那我们再说一下北师大附近的楼盘。
0: 嗯，
1: 北师大附近现在暂时的新房还有哪些呢？
0: 就翰林府，
1: 就翰林府，
0: 就翰林府，纯新房就翰林府。翰、
1: 嗯、
0: 林府的话，大概还剩100来套库存。
1: 嗯，
0: 108的户型和118的户型剩的比较少了，
1: 嗯，
0: 基本都是4楼啊、14楼啊，或者说顶楼这种。啊，价格算下来的话，像108、118的话，单价算下来大概它均价是22000左右嘛，22000左右。目前有一个118平的户型是23楼的，价格算下来大概到将近21000，那个价格算是比较精细的。
1: 嗯，翰林府呢是离医院也近，离学校也都近。
0: 对，它的西门对着就是那个中医
1: 院
0: 的门诊部，
1: 嗯、江东院区。
0: 嗯是的，
1: 这个医院目前启用了吗？
0: 启用了
1: 啊、哦，已经正式启用了。
0: 启用了，而且它的那个在扩建，
1: 嗯、还在扩建、
0: 啊，还在扩建。
1: 嗯
0: 啊，离着北师大的直线距离是500米，直线距离500米。我们那天在那儿直播，大概不到4:40。
1: 嗯，
0: 然后有小朋友已经放学回到小区里了，
1: 回家了已经。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聊起来说，大家看这个买学区房啊，其实很多在意的是什么？第一个，学区肯定要稳。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这个学位要在。
1: 对
0: 啊，学位要在。那二手房的话，有时大家会担心这个学位能不能查询到的问题啊。目前确实没有说一个、
1: 嗯、
0: 准确的一个官方的一个渠道能够。

0: 查询学费有没有占用的问题。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如果是我买学区的话，我肯定是考虑孩子上下学一个近面一个程度。
1: 嗯，
0: 你到三四年级的话，小孩跟他那个小区里其他孩子，然后放学溜溜达达直接就回来了，对吧？
1: 嗯
0: 啊，父母基本上都不用接送的。
1: 嗯
0: 啊，
1: 这样的话还是蛮舒服的，
0: 蛮舒服的。
1: 对，
0: 这就是他最大的卖点了。就是最大卖点。
1: 我记得就是咱们小的时候，
0: 嗯、
1: 反正我小的时候上学、
0: 嗯、
1: 都是坐班车、
0: 嗯。是的，
1: 当时还没有这个就近划片一说。
0: 是，
1: 那那时候怎么上学的呢？就是自己找学校登记、啊。
0: 那会儿的时候，有的是我记得我们我上我是比你我是八二年的
1: 啊、
0: 嗯，我八二年的，我家农村的，我们那会儿上学的时候是那个一到四年级在自己村里上
1: 啊。
0: 嗯，五六年级的是五六初一初二的时候是在那个就是周边那个多少个村在那儿有一个这种中心学校
1: 再去上学
0: 啊。对，然后初三的话就自己考了。
1: 嗯
0: 啊，然后有几个这个初中你可以自己去。
1: 对
0: 啊，然后看进了哪个位置啊。然后那会儿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学生溜溜达达自己走着边走边玩啊，然后还有就是骑着自行车会比较多、
1: 哦、
0: 啊。
1: 那个时候我们小学是坐班车，
0: 坐班车，
1: 哇，那个班车很壮观的、
0: 嗯、
1: 一般一到放学点儿，我们学校里得停满了三四十辆班车，
0: 三四十辆
1: 都是大巴车、
0: 嗯、
1: 很大的
0: 大巴车，
1: 每天是车接车送。
0: 嗯，
1: 早上的时候到我们家门口，
0: 嗯，
1: 他在每个小区固定一个点儿、
0: 嗯嗯、
1: 几个小区对吧，
0: 然后
1: 找一个中心点接送、
0: 嗯嗯、
1: 啊，你家长只需要在班车站等就可以了。
0: 嗯、
1: 啊，就是那么上学的。
0: 是的，
1: 我小学、初中都是坐班车，
0: 都是坐班车。
1: 初中也是、
0: 嗯、
1: 每天坐班车上学、
0: 嗯。
1: 我记得初三的时候，早上坐班车五六点钟，天还蒙蒙亮、
0: 嗯。
1: 当时呢，漫天飞雪，
0: 漫天飞雪。
1: 对，因为一般到五六点钟的时候下了一宿雪、
0: 嗯，
1: 那个雪是很厚的，
0: 很厚的。
1: 啊，我就踩着深深的雪，
0: 嗯、
1: 整个的小区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0: 是
1: 自己走放学还挺害怕的。
0: 啊、我们那会儿也一样。那会儿也一样，然后冬天比较冷，你不管是骑着自行车上了学也好、
1: 嗯、
0: 还是走着也好，就那种北边那个天气啊，那个北风一刮呀、
1: 嗯、
0: 就那种飘的那种雪粒子打在脸上，确实会感觉很冷。
1: 对，
0: 嗯，
1: 然后你会感觉非常的孤寂、
0: 嗯、
1: 凄凉。
0: 是的，
1: 这么早就要去上学、
0: 你要有几个同学一起走的话，会感觉哎，时间过得很快、
1: 嗯、
0: 大家也不会觉得很冷了这种。
1: 然后有时候也会
0: 感慨
1: 一下、
0: 嗯、
1: 北国风光，
0: 国
1: 千里冰封，万里
0: 雪
1: 飘。小来发自一个十几岁小朋友对吧，对于语文课本上我们的诗词的感慨。
0: 是的，
1: 对，所以说每个年代每个时代都有着不同孩子们他们上学的方式。
0: 是，
1: 那目前这种上学的方式对于我们的同学来说就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了。就近划片上学，
0: 就近划片，
1: 它可以让你更多的时间省下来，给到你可以去健身啊，可以去运动，可以去享受亲子时光。
0: 是、嗯、
1: 不像我们那个时候每天上学下学加上堵车，那个时候的交通肯定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0: 是的，
1: 那你上下学有时候堵车，来回加一起最少得用个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0: 是，我觉得现在小朋友虽然这个玩的东西多了哈、
1: 嗯、
0: 但是好像没有我们小时候那么快乐。没有我们小时候那么快乐。我一个朋友家小孩十一岁，
1: 嗯，
0: 一个小男孩，那天跟我说，他说：“牛叔叔，我压力好大啊！”我当时很惊讶，我说：“你怎么压力怎么大了？我感觉学习好累呀、啊，感觉学习好累啊！”因为还好，就是怎么说呢？他们家是属于家底特别厚那种，
1: 嗯，
0: 家底特别厚那种。他是他们家长子长孙，
1: 嗯
0: 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个
1: 对他给予了厚望。
0: 对，这倒不是，
1: 嗯，
0: 这倒不是，就是他爷爷奶奶他们都很宠他，
1: 嗯，
0: 很宠他，怎么说呢，就是人家不好好学习，长大了以后就是这个
1: 也可以生活得很幸福，
0: 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你看那个滨江路板块，那个江雨天住那块地，
1: 嗯，
0: 原来都是他爷爷他们
1: 村的，都是自己这个村子里的
0: 啊，都是他爷爷的
1: 啊。好
0: 啊，然后我很什么的，但是就是他自己有时候会感觉会抱怨说，我感觉自己压力好大呀，怎么怎么一些东西，但是他自己学习成绩还不错。
1: 那他压力大在哪儿呢？
0: 啊，他有时候就是爸爸妈妈会管得比较严。
1: 严格一些、
0: 嗯、会管得比较严啊、嗯、
1: 行为举止啊，包括谈吐等等。那还是嘛，父母肯定希望孩子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0: 是的，但是他喜欢过来找我玩，他说因为在我这儿的话我会尊重他。
1: 嗯，
0: 我会尊重他。你比如说今天啊，这会儿比如说快去，比如说十点哈，
1: 嗯，
0: 他在这玩游戏呢，他爸爸妈妈一般都会告诉他什么，就是
1: 他离你很近吗？
0: 啊，没有，他那会儿时候就喊我，他说那个说现在去买鸡翅，然后那个解冻上、
1: 嗯、
0: 我一会儿要过去吃可乐鸡翅、
1: 嗯、
0: 要不他爸爸妈妈送，要么我过来接他。
1: 哦、
0: 嗯、特别喜欢黏我啊，暑假有时候过去写作业也是，然后在我那儿一待一天，跟我们店人都很熟
1: 啊。到你店里写作业
0: 啊？对，到我们店都很熟。然后他们开玩笑，他问我，他说回头我能上你这儿来上班吗？
1: 那个

0: 说涛哥将来可以办一个孩子的托班，
1: 可以，
0: 是不是？我
1: 对，
0: 觉得这个可以。
1: 对，
0: 你把你门店吧再注册一个资质，
1: 可以，没
0: 对
1: 问题，
0: 吧？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办个托班，
1: 是的，
0: 也是给你们做一个创收。
1: 是，所以那会儿就是聊到这个孩子上学哈，我
0: 对，
1: 跟一些家长聊，我说你的小孩如果到三四年级或者到哪会儿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下他喜欢哪个学校。
0: 他怎么能对学校有了解呢？
1: 没有，你带他到那个学校周边附近转一下，你看他喜不喜欢这儿。就是有的父母也会说他就是孩子有的可能会比较听话，当然他有些人没有过多的一个意识哈。但那个地方在我看来是什么？就是毕竟是他未来几年天天要去上学，要去经过的地方，不管是爸爸妈妈送，还是他自己溜溜达达回家，一定是孩子要喜欢的地方。要是孩子相对要喜欢的地方，
0: 环境也好，
1: 对，
0: 所以说嘛，就是如果说校园有开放日的情况之下，建
1: 是的，
0: 议家长们可以带着孩子
1: 去
0: 多
1: 感
0: 去
1: 受一下。
0: 看看，并且呢听一听老师、校长对于未来教育理念以及学校当中开展的一些示范活动，或者
1: 是
0: 是他们的注重的方向，比如说我注重的是文体啊，
1: 嗯，
0: 注重的是严格的教育啊，
1: 是，
0: 还是注重全面这个素质化发展。哪个更适合咱们家自己孩子？
1: 是，
0: 你包括家长们，你想给孩子未来铺设哪条路，对吧？都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比如说，我将来我不希望我孩子学习又很累，
1: 嗯，
0: 对吧？不是我，我还没孩子呢。
1: 嗯，
0: 我就说，有些人不希望自己孩子很累，认为健康发展就可以。那
1: 嗯，嗯，
0: 么从小你就没必要去一个很严格的学校喽，是吧？
1: 是，
0: 靠孩子自己，对吧？能上什么学校上什么学校，将来你别后悔。
1: 嗯，
0: 那我们就随便孩子自己的发展，只要他做人没有问题，别
1: 是。
0: 触碰到我们社会的法律教育底线，以
1: 是，
0: 及这个人是个好人，健康成长就没问题。那如果说我希望我孩子，包括我孩子自己，哎，他很努力，很上进，他就想好好学习，将来什么我想搞科研，是吧？那你就从小给他树立一个良好的学习规划发展方向，不管
1: 是
0: 是思维教育也好，还是基础学科教育也好，或者是语言教育也好，那你就综合的给他发展。那又或者说，我想给孩子送到国外去，
1: 嗯，
0: 那你就选择海口这几个这个国际学校，
1: 是，
0: 是不是？你看看你想去哪个国家，
1: 对，
0: 去英国你就学什么 IP 课程，对吧？去加拿大你就学其他课程等等，是吧？你考雅思、考托福就去学，所以说还是得根据你自己的教育理念以及你孩子将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给他规
1: 是，
0: 划。
1: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是孩子会感觉他会被尊重、被认可。即使你后边因为某些原因没有选择某个学校，在孩子的心里，他觉得最少啊，他的父母没有说完全把他当成一个孩子来对待，而且有点可能是感觉当成类似于一个朋友或者什么那种去交心。你在日常一个沟通教育的过程当中，会省很多心的。
0: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讲，哈，包括呢，对于我们房子的选择，也就意味着你的学区的选择，有的时候呢，还是得去谨慎去看。
1: 是，
0: 包括我们看到的很多学校，传统学校，你认为它成绩很好，也不一定很坚挺。
1: 是，
0: 但有的学校就非常坚挺。
1: 是的，
0: 对，所以说我们怎么去选择学校，包括这个学校的学区房，它的溢价是多少？它溢的价格值不值得你购买？你可能不了解。这个时候呢，我们多找找涛哥，是吧？多关注一下牛叔
1: 是
0: 叔，包括呢，多听听我们探方兄弟的节目。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解读，告诉大家该花多少钱去买什么样的房子，才会不踩坑、不上当、不吃亏。毕竟呢，我们每个人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不像说我们买手机，对吧？你买手机放转转回收，
1: 是的，
0: 对吧？你还能卖。
1: 还能卖，
0: 是不是？说手机坏了怎么办？砸了，对吧？是，所以说呢，我们不像说这个手机啊，或者是买件衣服，对吧？小件的商品，就算再贵，它也不会上升到你这个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的这样的一
1: 是的，
0: 个
1: 几
0: 角
1: 十
0: 度。
1: 个、几百个这种，
0: 对啊，而且呢，你一旦选择错误，你要背负的是30年，现在是到40年
1: 四十
0: 了。
1: 年，
0: 你91年出生，还40年都75了。
1: 是的。
0: 对吧？一下子缓到75岁了，很
1: 但是
0: 多朋友还在想，这是一代万年，一
1: 代
0: 千秋
1: 啊！对，
0: 对，
1: 但是我们80后的一些人的话，还比较羡慕这种能带40年的。
0: 对，因为很多80后带不了，就不让带，是吧？
1: 是的。
0: 好的，那么今天非常感谢牛叔叔张志涛啊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时间来到了9:57，以上就是今天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每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

0: 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
1: 海岛欢乐颂》。各位周一快乐，我是潇潇。
0: 大家周一过得顺利吗？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是的，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聊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0: 是的，同时呢，想要在我们的这个时候的节目当中取得互动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大家点击关注之后呢，点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可以看得到哦。
1: 嗯，是的，今天潇潇和宋宋依然会跟大家聊一些老龄动态的内容，还有包括一些健

0: 健康养生的内容哈，大家呢也都可以实时的来跟我们互动，因为新的一周也已经开始了，而且今天呀、是24节气的白露节气
1: 哦。
0: 白露节气按理说呢，应该天气会比较凉爽，但是我早上我就感觉到了海口就还是有点炎热。
1: 它是这个样子的，白露节气呢，它分为那个南方白露和北方白露，
0: 不一样是吧？
1: 我今天早上听到的说，北方的这个确实是从白露节气及之后，就是天就会转凉了，秋天的感觉就越来越明显了。
0: 是，
1: 但是南方的很多地区，就包括我们来说，可能还会再经历一波高温天气，甚至是才能变得稍微的凉快一些。
0: 难怪呢，今天还是略微有一丢丢的热，希望凉爽的天气快快来吧。先来看到小鱼哈，好，小鱼直接给我们跳到中午了，是吧？宋宋潇潇，中午好。
1: 好，那上午是谁在好啊？我们先把上午过好了，中午再好啊。
0: 是
1: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白露节气呢，我们接下来也看看和白露节气有关的一系列的养生方面。那么白露节气虽然我们这边还是很热啊，但是呢，其实包括每天亮天的这个早晚程度，已经是慢慢的往秋天的这个感觉在靠拢了。
0: 早晚非常舒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了，现在晚上基本上也不咋需要空调了哈，而且你会感觉到逐渐的进入秋天，天气就会略微的干燥，所以在这个夏秋之交的关键时期，我们也要顺应节气调理自己的身心，其中有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润肺防寒。
1: 我听到这句话我自己都笑了，因为我们家昨天晚上啊依旧是开了一晚上的空调睡觉，而且依旧还开了一晚上的抽湿功能，因为我觉得家里特别湿，我说不应该呀，不应该是变成秋燥了吗？为什么还是这么湿润呢？
0: 因为海南的这个天气一直都是属于比较湿润的，你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湿度表，你大概就知道了，反正也还是80%左右。
1: 是白露的这个节气有三个部位不能动，看到之后更是笑了。
0: 我看看你今天让我看看你今天嗨
1: 首先呢是不动脚，本人穿了一双拖鞋，
0: 凉鞋，穿了一个凉鞋。
1: 然后不动腹，本人的那个肚子跟肚脐在外边露着。
0: 完了之后还有
1: 不动脖颈
0: ，不动肩，然后你好家伙，
1: 本人的脖子也在外面，太好了。
0: 但是主要像我们现在天气还不是特别凉，但是最主要你要像在空调房里哈，空调房里得亏宋宋还是身体好，
1: 是
0: 空调，你空调房里像这些地方其实最好不要动，尤其是在白露节气，为什么呢？你看不动脚，寒从脚起嘛，就是在人体的12条经络当中，有6条经络都是从脚开始的，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注意双脚的保暖，寒气可能会通过脚侵袭人体
1: 啊。
0: 其实在这个季节，大家可以在晚上睡觉前泡泡脚是非常好的，你水里面再加点艾叶呀、桂枝啊，这些药材可以帮助去寒去湿，微微出汗就非常好了。
1: 是，你别说用热水泡脚了，每天开车的时候还会把那个冷气吹脚，直接的吹脚，感觉不行，寒从脚起。
0: 是吗？你不会觉得冷吗？我都没开过那个吹脚的功能。
1: 我经常这样，穿着这个凉鞋，不是拖鞋啊，穿着那个凉鞋开车的时候，带后脚跟的那种啊，然后就会把那个吹脚的那个风给打开，打到4到5级风，然后去吹脚，我感觉非常凉快，非常舒服。还有一个就是不动腹，腹就是指的是这个肚子啊，
0: 对，
1: 尤其是肚脐眼儿一定要保暖，这个地方的腹壁是比较薄的，所以非常容易受寒。可以把双手掌心交替温暖于肚脐儿，
0: 是搓热，搓热放到肚子上。
1: 这件事儿呢，是有益于健脾和胃，温通阳气，强身防病的。
0: 是的，还有就是不要动你的脖子，不动颈，颈部是风寒邪气容易侵袭的地方。如果像这个早晚非常非常凉的时候，尤其是老年人，你不注重颈部的保暖，寒气可能会通过颈部进入到人体里面，就会引起头痛啊、脖子痛啊这些不适症状，还可能会导致感冒。像有的时候我们久坐，脖子不舒服，你就可以用一个热水袋敷一下脖子，敷一下颈部，这个是有助于温通血脉、驱寒温阳的。
1: 是，同时白露节气呢，大家要多吃三白，简单来说是茭白、莲藕和百合。茭白呢，尤其是白露前后的这个茭白啊，首先它的这个肉质是比较细嫩的时候，滋味是最清甜的时候，而且茭白呢可以解热毒、消烦 除燥，反正是生津止咳。
0: 哦。

0: 等等等等水中参的美誉。然后莲藕的话大家都知道啊，莲藕的这个吃法呀做法呀，甜的咸的反正人家都可以，生吃也是比较清脆爽口的，煮熟之后呢也是非常绵密的。
1: 嗯，
0: 还有百合，白露过后呢百合迎来了最佳食用期，自带清雅气息的食材呢，这个我们都知道，润肺嘛，润燥嘛，
1: 对，
0: 而且还可以清心安神。
1: 莲子百合粥，或者是莲子百合银耳粥，在这个季节炖一炖非常适合。
0: 是，
1: 那你看刚刚说到这个银耳在白露节气润燥嘛，就非常适合喝了。银耳富含天然的胶质和膳食纤维，一直是润燥养颜的代名词，尤其适合熬夜的、皮肤干燥的、需要滋阴润肺的人群去喝这个银耳粥。
0: 还有蜂蜜水啊，这个季节也可以多喝一些蜂蜜水，但是还是那句话，适量啊。你不能说一杯子蜂蜜水里边灌了半杯子的那个蜂蜜，那
1: 甜度超标了。
0: 对，那就有点太那什么了。还有一个是山药薏米粥，山药薏米粥这个不知道喜欢喝粥的朋友有没有喝过啊？白露节气呢可以喝一些，它可以健脾益气、润肺固肾啊，等等等等。反正就是你平时总是长出气啊，感觉自己气不够，气比较短，又没什么劲儿的话，脾胃也比较虚，就可以喝一碗山药薏米粥
1: 啊。这些反正也都是做起来、喝起来都挺好喝，又挺方便哈。
0: 对，但是这个只是说润燥，但是它并不是治病啊。你说你气短乏力，完了说喝一杯山药薏米粥，回去说宋宋你说这不管事儿，就喝这一杯也没管事儿。那你要是硬找我的话，我就给你两句了。
1: 这个是药食同源的，
0: 对，
1: 生活当中可以来进行一些调理。
0: 嗯，
1: 那还有哪些养生的建议呢？运动方面的话，要动静结合，微微出汗就可以了，不太适合大汗淋漓。
0: 是，
1: 大汗淋漓你会发现，就像宋宋之前我记得你有说过，就是早上如果说运动的大汗淋漓，你整个一天感觉都是气血亏损，
0: 对，
1: 整个人会很累，
0: 是
1: 吧？这个就是大汗淋漓，然后伤到了你的这个整个津液哈。所以你就可以早上起来，尤其老年人可以散散步啊，打打八段锦、太极拳，就可以了。特别是八段锦当中的调理脾胃虚单举、左右开弓四射雕这两个动作，它是有助于宣肺气。运动时间呢，可以在太阳升起之后，避免早上太凉了。
0: 还有一个叫做安神定志、笑口常开，这个是
1: 哈哈哈
0: 有点傻。这个是从情绪方面，我们之前一直说伤春悲秋、悲秋悲秋啊，悲的秋天终于要来了。但是有很多朋友其实越到秋天，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这个天气稍微的冷一点，然后可以盖的被子厚一点，然后同时呢可以吃一些热的火锅跟朋友聚会，这对于我来说比夏天对于我的感觉要好得多。
1: 对，
0: 但是确实有的朋友一看到外边可能比较萧条怎么样的，就非常的悲伤啊。大家要保持一个就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心态，收敛你的思绪，减缓秋季萧瑟带来的一些负面情绪。而且呢长啸宣肺，就是适度的深呼吸跟开怀大笑呢，能使胸廓扩张，清理呼吸道，也可以通过冥想深呼吸来放松。
1: 是，笑口常开，好彩自然来。
0: 是，我的朋友天天的就是我们在那个群里会分享很多比较搞笑的那种视频嘛，然后昨天晚上都已经12点了，分享一个视频说，然后分享一个视频，我们当时因为没有在刷抖音，所以没有看到，后来他挨个给他的朋友们打电话说快去看抖音我发的那个视频，我已经笑得呼吸碱中毒了。
1: 然后好家伙，本来十二点有困意了，结果一笑更精神了。
0: 是，都怪他昨天晚上又睡得很晚，全怪到他身上啊。
1: 就偶尔也需要这种这个朋友啊，
0: 是
1: 来调节调节。
0: 对，以上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今天是这个白露的节气啊，大家不管是从吃方面还是从情绪方面、运动方面等等等等一系列吧，都要多多的注意一下，这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来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当中来。我们今天呢来关注到一个社区，叫做琼山区北关社区。
1: 是的，这个社区的系列报道呢也是我们最近海岛欢乐颂节目一直在做的，包括我们之前有两场这个直播，对吧，有去到了桂林社区，还有去到甲新社区。桂林社区呢，它是在前两年获评了全国示范型老年友好型社区。那像在2025到2026年，琼山北关社区、甲新社区、东昌社区和龙华区的坡伯西社区，他们是全面开展了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的一个创建工作。我们

0: 也就走进这四个社区，一起来看一看他们在做这个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方面做了哪些内容。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想来跟大家关注到的就是琼山区的北关社区。
1: 是，北关社区呢是在红城湖这边啊，也是比较典型的老城，就是比较旧的这种片区。然后辖区呢有20%的居民都是老年人，并且楼栋非常的密集，空间有限，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也是比较集中的，而且居家吃饭比较难，出行不安全，就医的路途又比较远，日常呢还比较缺陪伴，这个是困扰老年群体的几大难题。紧扣老年群体的急难筹盼，社区呢也是在精准发力，没有追求大规模的这个翻新工程，而是扎根老年人的真实的生活场景，以普通人家常事为切口，搭建起了住餐、安居、医养、互助四大暖心服务体系。
0: 我们也来看看暖心住餐方面。今年78岁的陈阿婆，她呢是独自住在老居民楼，子女经常在外面务工，她的膝盖蜕变严重，站灶台超过10分钟就酸痛难忍。在此之前呀，她经常就是随便自己做点吃，有的时候一锅稀饭还分2顿吃，逢年过节呢也就简单煮点面条对付。那一次网格员日常走访，就看到老人餐桌上放的一些凉掉的剩菜，然后就问了一下他的诉求哈。没过多久呢，社区长者食堂正式运营了，后厨专门按照老年人口味制作低盐软烂易消化的餐食。考虑到陈阿婆这类行动受限老人下楼困难，社区就组建了送餐志愿小队，每天呢就提着保温饭盒逐户配送。陈阿婆也说呀，这个饭菜温度刚好，鱼肉炖得烂，不用自己开火，每天都能吃上新鲜热乎的饭菜。有的时候陈阿婆只要一通电话，午饭晚饭准时送到家门口。像她一样享受上门送餐的老人在这个社区也不在少数。社区食堂每月累计送出650余份爱心餐，小小的盒饭装着独居老人对最基础的生活期盼。
1: 是，还有这个刚刚说的是暖心住餐方面啊，还有安居防护方面。这个社区里边呢，之前有一位82岁的李大爷，他是社区的一个重点关注的对象。在多前些年的时候呢，自己在家里边上厕所，脚底下突然打滑了，就摔倒了，结果躺在地上半个多小时，邻居才发现。这件事就让社区的工作人员心里非常的揪得慌。老旧小区呢，地面比较光滑，然后楼道也是比较缺少扶手的，管线又比较老化，所以居家安全呢，也是悬在高龄老人头上的一件大事。之后呢，社区就开启了常态化的入户排查，网格员志愿者2人一组逐户查看独居还有失能老人家中的水电燃气防滑设施，2年累计排查安全隐患240多处。针对李大爷这一类型的，就是之前跌倒过的老人呢，社区也是免费上门加装床边的扶手、卫生间的防滑垫，还有全域楼道坡道完成无障碍的一个改造，同时沿路增设休息座椅，翻新了路灯跟公共的卫生间。社区呢还组建了应急的队伍，每个月会开展急救跟消防演练。现在网格员是每周都会上门看望李大爷，检查燃气阀门啊，提醒用电安全。老人在家里边如果说有任何的这个问题，他们也会第一时间发现的。
0: 是的。再来说到社区医养下沉方面哈，就是有一些慢病老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烦恼，你比如说他们有的腿脚走不动，去一趟医院来回要折腾大半天。那比如说家住在3楼的一个王伯伯，他是患有高血压，腰间盘突出，常年没有办法下楼体检做康复。为了打通就医最后一公里，社区联动辖区卫生服务站，在养老服务中心设立了固定的健康点位，家庭医生每周固定坐诊，免费测血压，讲解慢病用药，还有做基础的体检。针对像王伯伯这类长期失能卧床老人，社区开通了预约上门服务，医护人员定期上门针灸，还有康复理疗，调整用药方案。养老中心的康复室、阅览室、活动室全天开放，身体还可以的老年人下楼就能够按摩、锻炼、看书、闲谈，也不用长途奔波哈，一站式解决健康养护和休闲需求。
1: 是，我们再来看看银发互助方面，物质照料到位，精神陪伴同步也是同样也是不能缺位的。社区的退休党员王叔今年是66岁了，身体相当不错，看到隔壁楼栋呢不少老龄人老

0: 龄的高龄的老人还不会使用这个手机，然后整天也不出门，所以他主动牵头组建了银发志愿服务队。如今社区呢是已经有四支低龄驻高龄的这样的志愿队伍。每到工作日下午呢，王叔带着志愿者到这个养老服务中心，手把手教他们怎么微信视频呐、啊，线上怎么挂号啊，包括怎么识别这个电信诈骗呀。如果老人不会交水电费的话呢，志愿者就直接上门协助办理。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还会组织包粽子、包饺子、文艺汇演、集体义诊等等活动，全年呢累计开展了46场敬老活动，上千名老人参与其中。之前呢从来不爱出门的陈阿婆，现在每到吃完午饭的这个时间，就步行到养老中心，跟老友下下棋、聊聊天，还可以唱唱歌，独居的这个生活呢也会变得更热闹一些。所以说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其实没有太花哨的一些这个配套的项目啊，就是仅仅围绕老人吃饭、居家安全、看病跟陪伴四件日常的小事儿，把助餐、适老改造、医养康养、邻里互助融合，完成了一个整个的一个养老服务链条，真正实现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也为城市的这个老旧片区、老年友好社区的建设打造了接地气儿并且可复制的实践样板。
1: 是的，我们今天和大家关注到的就是琼山区的北关社区。北关社区也用实践证明，好的养老服务不追求大而全，而是要俯身贴近老年人的真实诉求，把服务送到家门口，做到心坎上，让每一位长者在自己生活一辈子的老社区里拥有舒心、安心、暖心的幸福晚年。下一步呢，海口也会持续推广这类精细化的适老服务模式，持续扩大老年友好社区建设覆盖面，让敬老爱老的温情能够洒满椰城的每一个角落。
0: 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非常暖心的一件事情啊。在琼山区北关社区是一个老城区，如果是家里刚好就住在这个社区的，或者就住在这个街道的话呢，可以，他会定期组织很多活动嘛，可以积极的参与进去。
1: 是的是的啊。那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还会推出其他像这个甲新社区啊、东昌社区啊、龙华区、坡伯西社区这几个社区的系列报道，因为这几个社区呢也是入选了2025到2026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的创建社区当中，所以说呢我们也会梳理几个社区的养老亮点、特色举措和暖心故事，全方位的来展现海口敬老爱老的生动实践。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来进入到一小段的半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健康大板块了。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原唱我们在节目里边分享过啊，来自许茹芸的《泪海》，我们今天听凤凰传奇版本的，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园捉公好，宝钗公花好啊，
5: 好好新鲜呐、
6: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7: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8: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6: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9: 大姐，好奇呀！
10: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1: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8: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0: 亲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中国人民。

0: 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6.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海岛欢乐颂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我们接下来呀，继续来跟大家聊聊天哈，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方方面面，健康养生啊，老龄动态内容。
0: 行，
1: 接下来想来跟大家说一说，有时候我们刷到的一些科普短视频里的专家，可能是假的
0: 演员。
1: 现在都不是演员了
0: 啊，
1: AI
0: 嘛。
1: 你比如说，你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视频？这个貌似一看，哎，是交警对吧，他在车祸现场非常认真的讲安全知识，结果话锋一转就开始兜售破窗神器。
0: 哦，还是带货的
1: 啊。然后呢，还有那种大师，
0: 哎，
1: 我说实话，我这买过。
0: 你买过？
1: 他推养生产品，这个大师他就开始讲什么人体，然后怎么怎么样，
0: 讲修行，讲感悟，
1: 然后给讲这个大师怎么怎么样捏了一个这种养生的丸儿，哎，养生的丸儿可以这个贴在肚脐上，每天晚上它可以吸附你身

0: 湿气
1: 哦，
0: 讲的头头是道，我真的有买过。
1: 行，你行你，你原来是他们的受众群体。
0: 对呀，
1: 啊，你看着他们就挺专业的嘛，但是仔细一看呢，他们可能没有任何的标识或者头衔，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怀疑过这类专家的这个或者专业人士的真实性啊。
0: 嗯，
1: 那么为了验证真伪呢，就有记者，央视新闻的记者啊，带着几段视频到了中国信通院，然后专家呢就把这个视频导入到了鉴别平台，这个平台。跟我们平时用到的平台都不一样啊，是人家专门的一个鉴别平台，拥有多种技术手段的鉴别能力，可以对图片、视频、文本交叉鉴伪。几分钟之后呢，结果出现这个鉴别的一系列的视频 AI 生成率高达96%，
0: 也就是说它就是
1: 纯 AI
0: 生成的啊。这个视频当中的主角，你仔细一看，它是过于完美，面部几乎没有任何瑕疵，然后重复的肢体动作，牙齿非常整齐，你仔细观察的时候还会发现他们说话看不到舌头。
1: 对，因为我们有的分辨不出来，是因为他有的却知道是 AI， 因为左下角角标了那个 AI 生成嘛，但是有的他是没有标注的。另外一个所谓还有一个和尚的那个视频啊，也是有同样的结果，没有标注 AI 生成视频，凭空捏造了这些比如说警察呀或者这些和尚啊等等一些形象，利用大家对专业人士专业人设的信任，其实他们的目的呢还是带货。然后记者还发现呢，除了用 AI 捏造无中生有的人设呢，甚至还有人在盗用真实的专家形象。北京眼科专家有一位赵医生啊，前几个月就收到了患者转来的视频，问他你卖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对眼睛真的有帮助啊？
0: 然后赵医生一脸懵啊，我什么时候卖？
1: 赵医生说我没有录过这个视频的，问题是啊，然后后来赵医生就把这个商家告上了法庭，审理当中才知道呢，商家是委托了一家视频制作公司用 AI 生成销售商品的音频，然后借他眼科专家的身份为产品来背书
0: 啊。是的，就相当于呢，可能患者看病的时候录了他这段视频，但是呢他后面再生成配音，但是配音不是这个赵医生说的。那赵医生也就说到呢，有的一些这个产品它可能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有用，或者是没有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但有的人呢可能看到是医生推荐的就轻信了嘛，所以这个赵医生呢也是把相关的人告上了法庭。负责审理案件的相关法院就说到，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AI 捏造虚假人设、盗用权威形象用来牟利的案件是越来越多了。在2025年的时候，国家出台了一个规定，明确要求 AI 生成内容必须添加标识。但是你仔细去视频平台上你去看哈，有一些 AI 生成的视频它是没有做标注的。虽然有一些做了标注，但是模糊不清。这类视频在网上还有很多，他们大多以卖货为目的，常常伴随产品的质量争议啊，什么卖日用百货，这个更是重灾区。比如说在网上有看到一款推荐这个清洁剂的视频，它的那个 AI 标识的字号很小，颜色又很浅，基本上藏在画面的最下方，所以就很容易被人忽视。而在下方的评论里面还出现很多说这个产品不好用啊，什么什么这个太夸张啦等等这样的一些字眼。
1: 对，然后呢在针对于这一个类型的事情，有法官就表示啊，对于消费者来说呢，他们的知情权与选择权会受到不正当的一些干扰和误导，从而遭遇欺诈性的消费。那么就当前的技术发展现状来看呢，各个年龄段人群都存在遭遇此类欺诈的可能，其中青少年认知与社会经验相对匮乏，老年人同样是受侵害的重点群体。
0: 是的，
1: 你之前买的那个大师，你买的是那个什么保健品，它管用吗？
0: 没什么用。
1: 我跟你说，我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关于什么各年龄段人群都遭遇此欺诈，什么其中青少年什么认知什么的匮乏。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我在这种那个这种地方买过一本书
0: 啊，
1: 那本书啊，就是我想买的那本书叫，就是之前读的一本，反正就是治恋爱脑的一本书。之前那个脑子不是很好使。
0: 哎呀妈呀，你还买这书？
1: 对，他那个可能大数据也知道我是恋爱脑，然后他就会一直给你推，一直给你推，然后就
0: 心想买一本吧，是吧？
1: 他不叫治恋爱脑，反正他还是一本那个外文译成中文的那种书。 啊，然后就想买，我知道这本书好，我就搜，结果一搜呢，搜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这个书，但是。

0: 我当时不知道有另外一个版，我寻思书名那还能有那么雷同的吗？结果我就买回来了，买回来一看，我饶我是一个恋爱脑，我看那个书我都有点看不进去，
1: 完全不一样是吗？
0: 就是完全，他就是把一句很简单的话拆成两篇来说、
1: 啊、
0: 全是废话，然后里边说的就是什么所谓你们在关系中怎么样，就是你听着你就感觉
1: 我明白了，
0: 有病啊！
1: 我明白了，有的时候确实他就是会有一些这个 AI 生成的一些内容、
0: 嗯、
1: 或者生成的一些画面，
0: 对，
1: 它就配上嘛，它就是从那个书中摘出一两句非常经典的，
0: 是是是、嗯、
1: 然后你发现买回来那个书也就那么一两句是经典的，其他全都是废话的那种书，
0: 全都是废话，你都不知道，对，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东西，而且说的那些东西完全没有含金量，
1: 嗯，
0: 就你就像我们跟 AI 说把这一句话给我拓展成一篇论文，
1: 哎，
0: 一样的废话，
1: 哎，是的，
0: 不知道这种书是怎么出版的，反正是，
1: 反正就是，现在呢 ，AI 这个一些视频呀、啊、什么的也挺丰富的，大家还是要注意甄别，尤其是家里的中老年朋友哈。之前呢，有的是 AI 生成的一些比较有趣的视频，现在 AI 就发展为了这个带货了嘛，
0: 嗯、
1: 对吧？生成的一些比较夸张的，那我们也教大家几招啊，告诉大家如何来甄别，如何防骗呢？
0: 嗯、
1: 可以通过眼、耳、手这三招来甄别。眼，你就是首先用眼睛找到 AI 标识，它一般都是标注在角落，如果没有你就看细节，比如说皮肤纹理是否过于光滑没有瑕疵、
0: 嗯、
1: 背景的边缘是否模糊变形，画面颜色是否过于鲜艳，还有它那个牙齿啊是不是太整齐了，
0: 特别白、
1: 那个、说话都看不到舌头，
0: 是，
1: 其实通过这些细节你能够看到那个 AI 和真人的区别。
0: 对，但是其实现在就有的确实不是特别好，以前那个 AI 什么偶尔还出个六指，出个那个什么三指、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什么手一伸的完了还穿模还什么的，但是现在这个 AI 问题是它确实做得太好了，
1: 那就很精细，
0: 对，非常的精细，但是大家还是得仔细的观察一下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说的是眼，还有一个是耳，只要在视频或者通话当中听到什么转账、投资、购买这一类的关键词，你就不要急着操作了，你要先通过一些官方的渠道来确认一下，对方推销的商品呢要多留一个心眼儿，谨防货不对版，以次充好。
1: 是的，手是什么呢？就动动你的手指，打开国家反诈中心 APP， 找到 AI 内容鉴定功能、
0: 嗯、
1: 一键上传就可以进行图像、视频、文本和音频的多维检测。哎，这个好哎。
0: 嗯，对
1: 啊，这个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啊，找到这个功能来试一试，就可以看到你看的这个视频呀、啊、或者这个内容它是不是 AI 生成的了啊。
0: 对，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在这个板块先来分享的啊，就是关于大伙儿就得意买东西，得意听专家一说就感觉人家说的倍儿好那种，
1: 是
0: 警惕一些、
1: 就是说实话，尤其是生活当中的推荐的一些东西呢，它那个功能啊说的特别特别好，你就忍不住想要买回来。比如说你有没有买过像那种就是按摩类的东西，
0: 嗯，
1: 我家里有个按摩腰的、
0: 嗯、
1: 按摩脖子的、
0: 嗯、
1: 当时看那个人家卖的那个功能哇，就觉得可好了，按摩怎么怎么样、
0: 嗯、
1: 其实买回来没用几次就放那儿吃灰了，
0: 赶紧挂到闲鱼上给出了去最近我又在刷人家卖那个按摩斜方机的
1: 啊，就是按摩这个斜方机这块，
0: 对，然后它是一个这个形状的一个按摩椅、
1: 嗯、
0: 是一个像那个
1: U 型
0: 不是 U 型，像一个拐棍形状的一个，像一个对勾形状的一个按摩椅、
1: 嗯、
0: 然后说什么按摩不求人，然后说什么反正就是精准的击中了健身人士有的时候练肩膀一飞肩斜方肌会凸起来的一个痛点、
1: 嗯、
0: 然后说那个打打打打打，然后你就那个斜方肌一下就能下去了，怎么样怎么样的，反正就是不知道好不好用，反正下面评论说还可以，大家尤其是在买东西的时候多多注意啊。
1: 是有一些这个按摩的东西呢，它帮助我们放松放松还是很有效果的，
0: 是啊，
1: 而且有的时候当你很累你找个地方去按摩一下，你别提多酸爽了。
0: 但是我感觉就是别人的按摩呀跟那个跟用东西按摩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对，那肯定是不一样，
0: 还是人给按的好啊，
1: 那人按着全身按着舒服呀，
0: 对呀，
1: 通过按摩来缓解压力和身体疲劳、
0: 嗯、
1: 无论是经过一天的工作还是运动之后感到肌肉酸痛，按摩都能够让身体放松心情舒畅、
0: 嗯、
1: 而且它不仅能够舒缓肌肉的紧张，还能促进血液循环，有助于缓解精神上的压力、
0: 哎、
1: 好处还是很多。
0: 是，而且现在有很多的那个按摩店在里边一待能待上一整个半天儿，
1: 嗯呐，
0: 中午去先点上十道菜，在那个按摩店里点上十道菜，有那按摩店里边那个菜做的特别好吃，

0: 都是那种什么川味的、辣味的。当然了，要先按，然后再那什么，要不然吃。
1: 海口我还没去过这种店，
0: 哎，特别好玩，我带你去，好多家都这个样子。然后还能再看一部电影，就是当然是在外边排队人不是特别多的这个前提之下啊。然后按上，我们按上180分钟，按上160分钟，然后就在那儿吃，反正就这样一下午的时间过去了，非常的开心，
1: 太舒服了，
0: 太舒服了。
1: 但是我们今天不仅仅是想跟大家说按摩的好处，最主要是想来跟大家说一说哪些人不适合按摩，不适合按摩的人，还有不适合按的部位，劝大家别轻易去尝试啊。
0: 是，首先我们来看看哪些人群不太适合按摩啊。一个是颈椎病患者，对于颈椎病患者来说呢，按摩是格外需要小心的，特别是如果颈椎病这个患者还伴随一些比如说骨髓性的颈椎病，颈椎截断不稳定，或者就是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就是你的脊髓已经承受着轻微压力了。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这个按摩的老师在用力的给你摁，然后你的这个脊柱啊就受不了这种短暂而剧烈的冲击，它一下受到了更大的压迫，所以可能你的神经功能呢可能会急剧的恶化，甚至说的邪乎一点啊，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高位截瘫。
1: 是的，颈椎病患者不适合按摩。再来说一说中老年人群，但是我看平时有很多中老年人群按摩的还不在少数哈。
0: 哎，是的。
1: 为什么说中老年人群不适合按摩呢？因为颈部按摩它必须考虑到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嘛，在这当中中老年人群尤为常见，尤其是那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或者有吸烟习惯的人，当颈部受到按摩的时候，硬化的斑块可能会脱落，它就可能随着血流进入到你的脑袋里面，引发脑中风，这个后果就非常严重了，而且对于老年人来说，按摩存在的风险还不仅仅远在于此哦，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老年人都会患上老年性的骨质疏松症，
0: 对，
1: 而且骨质疏松的程度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加剧，如果按摩的时候用力过猛，它就会导致骨折或关节错位，同时还应该避免使用那种按摩椅或者是自动按摩器，因为这些设备可能没有办法提供适合你个人情况的按摩力度，
0: 而且那个就是两个什么硬球硬硌着，每次给我硌得我后背生疼，我有的时候感觉特别不舒服。还有就是患有其他特定疾病的人群，有一个经常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就是如果肾脏存在一些错构瘤，就不应该受到大力的按压了。之前有一个案例，就说有一位女子要去按摩，但是她这个按摩是因为减肥要去按摩啊，导致了她的脂肪瘤破裂，没有办法紧急的进入入院治疗了，进了 ICU 切了半个左肾，真是吓人。所以在享受按摩带来放松的同时呢，要注意潜在的健康风险，特别是对于刚刚说到的这三类的人群呢、
1: 像哪些部位不能按摩，提醒大家颈部是不能按摩的，因为这个颈部按摩除了存在特定疾病人有的风险之外，部分的位置对健康人来说也存在风险，你比如说颈动脉窦，这个它是位于颈部中线左右三指宽的一个位置，它这个是很敏感的，它不能承受任何外力的刺激，那如果说外力刺激它就会引发严重的后果，轻微可能导致昏厥，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引起心脏骤停。
0: 是这个，而且还短视频上还有很多的这种什么缓解失眠多梦的按摩手法，然后这个视频是就是说到了按摩刚才的那个什么动脉窦区，
1: 颈动
0: 脉
1: 窦
0: 区 啊这个区域1分钟非常危险，而且这个视频还有18.3万的一个点赞。那如果身边有人看过类似的视频呢，要务必提醒他们避免尝试这样的按摩手法。
1: 是的。
0: 然后还有一个按摩呢，就是乳房按摩，这个大家有很多的女生可能会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叫通乳按摩的。
1: 是有，尤其
0: 是
1: 在那个、
0: 就是、不只是哺乳的那个阶段。
1: 是吗？我只是有在那个哺乳妈妈的
0: 这个阶段有听过。不是的，不
1: 是的。
0: 那个好像是必须要做的吧，就是生孩子什么必须要通乳，不然会堵住。
1: 有的有的基本上会。
0: 对，但是对于很多来说，这个按摩呢是一个反正挺。
1: 保养型的。
0: 对。 我们应该你没有试过是吧？
1: 没有没有。
0: 对，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会这样做啊，因为这样的话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按完之后非常的舒畅，非常的顺畅，而且很多的这个机构呢都会提供这种按摩的方式，但是呢有的时候他们。

0: 提供的这种按摩里面是有精油的，这个精油呢是有一些雌激素的，那么这种额外的激素摄入呢可能会增加患乳腺癌的一个风险，如果呢已经存在了早期的乳腺癌，这种按摩呢可能还会刺激肿瘤的生长，加速病情进入到中晚期。
1: 是的，早期乳腺癌的肿块可能非常非常小，甚至没有肿块，而且通常没有症状，有的时候连专业的乳腺科医生都难以通过触诊发现。那如果按摩的时候肿瘤已经存在了，不当的手法可能会促使它转移，而且这一点已经通过一些实验得到了科学证实。所以说对于乳房按摩，我们应该持有谨慎的态度，避免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
0: 是，总体来说呢，按摩确实是一种放松身心的方式啊，也确实有好处，我们也自己也经常摁，哎，觉得按完了特别舒服。但是呢，享受这种放松之前，要先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掌握一些按摩哪些能按哪些不能按，能让你在按的时候更加的安心，也能避开一些潜在的风险，毕竟呢健康还是最重要的。
1: 是的，我有的时候还喜欢去按脚，
0: 按脚
1: 按的滋哇乱叫，但是非常舒服。
0: 对，但是这个按摩也分很多种啊，有的就是特别舒服，有的特别不舒服。我按一种按摩就特别不舒服，就是那种中式按摩让我非常不舒服，
1: 就是他会按那个穴位按的疼是吧？
0: 对，我按别的按摩都能睡着，但是那个中式按摩，我在人家的那个按摩床上
1: 哇哇乱
0: 叫，我说啊，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可以了。他说
1: 你这儿痛就是不通，
0: 对，
1: 给你多按两下。
0: 对，他说痛你就是不通，然后他会，你看其他的按摩可能是，就是我喜欢那种大面积接触式按摩，或者那种拉拽，或者是他的那个大手怎么着在按摩，我不太喜欢他用什么一个小关节，就是那个接触面特别小的那种，
1: 卡你的那个穴位的那个点，
0: 对，卡我的，是，然后卡我一些，哎，你这儿有结儿，对，来你看看，你看，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就开始给你通那个结儿，说这个结儿就是什么你不通，我要那个你要。常来，
1: 就是有的
0: 那
1: 个板机点，
0: 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感觉会特别不舒服，反正大家也因人而异吧。那个按摩我自己按过一次，我陪朋友按过一次，我再也没有去过了，实在太疼了。
1: 是是是啊，总之反正也提醒大家，按摩有的时候是舒服，但是呢我们也要适度，还有就是要注意甄别哈。家里的这个老年人呢就不太适合带他们去按摩进行这种高危险的动作。
0: 对，本来都骨质疏松了，还带他们上那个 KTV 唱唱歌得了，他们那个心里也能比较高兴啊。
1: 早上起来带他们打打八段锦、啊、
0: 对，打打八段锦，下午唱唱歌，
1: 做做操啥的，
0: 是，然后晚上出去露露营，看看夕阳，这一天挺好啊。
1: 对啊，
0: 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海岛欢乐颂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呢不管是老龄动态方面还是健康养生方面又有新的收获了。
1: 是的，
0: 风铃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宋宋你看上一条马公子骂我啊，回你一个字儿，该，你这是该骂你。希望大家今天非常顺利啊，今天是周一，也希望大家本周都能过得非常的顺利。
1: 明天同一时间，小小和宋宋继续在这里不见不散了，朋友们。
0: 来分享一首我特别喜欢的歌曲吧，明天见，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1: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

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蛋！彩蛋！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鼓点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七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arty。

0: 周一中午11: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今天呢全新的一周已经开启了，不知道大家今天的状态怎么样？我觉得我今天的状态啊跟以往是格外不一样，因为今天上午我去体检了。
1: 嗯，
0: 我们体检不是马上要到期了吗？我就想着趁着今天我赶紧去把它这个体检给做了。我去体检的时候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有点像以前读书的时候考试然后遇到了班主任监考的那种压迫感直接就来了。直接我到了进入到医院的那一刻，我就感觉到心开始有点紧张，也不知道怎么紧，也不知道为啥，感觉自己做了亏心事儿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哦，
0: 不知道大家平时会不会就是去体检呢，或者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啊？
1: 可能就是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没有特别关注到自己的身体，一下子说要体检，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潜在的一些身体上的威胁。
0: 对，我就怕检查的时候医生跟我说点啥，还好都没说。但是我在做一个那个叫他那个牌上写的叫应该是彩超之类的。
1: 哦，彩超。
0: 彩超，然后我听到好像听到了脂肪肝三个字。
1: 哦，
0: 但是他不是跟我说的，然后声音也不是特别的详细，我也不确定我有没有听错，但是我听到了这三个字，感觉也可能是自己心理作祟，老感觉自己可能有脂肪肝。
1: 还是要看看自己最后的体检报告，因为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哈，很多人他可能经常吃外卖，就是我看网上有说这个所谓的身体的一些，特别是以脂肪肝为主的，包括这个三高哈，跟这个外卖好像是有很直接的联系。
0: 哎，有一个最直接联系的，在我身上就已经有体现了。我天天吃外卖，现在就是那个吹碳十四的时候，那个主要是测幽门螺旋杆菌。
1: 哦，
0: 啊，是测那个的。反正之前的时候说就有了，是已经达到超标的那种地步了。
1: 嗯，
0: 所以大家平时啊，尽量啊，如果吃外卖的话。尽量别吃外卖了吧，尽量大家还是
1: 自己做饭吧。或者的话你选择一些比较大的餐厅，
0: 对，
1: 大型的餐厅，就是你曾经有去到这家餐厅真的它的实体店去吃过，或者这家餐厅在一些连锁的或者是比较好的商场里有开这个分店，你可以勉强的叫一下。但是其他的有一些好像不得不说好，有一些小店可能它的这个食品卫生情况还是要值得大家注意的。
0: 而且它有的小店它是有实体店，有一些外卖
1: 是完全是外卖的店，
0: 对，它完全是外卖的店。我之前的时候一直没有注意，直到有一天我在我们家附近某个商场去逛的时候，我看到了它旁边的一些就是一些外卖店。
1: 嗯，
0: 我当时在想，哇，我平时这个哎呦去看的，去平时吃的这个外卖原来就是这么个店呢。而且从门口往里看，你就感觉到哟，这个卫生条件堪忧。
1: 不仅是外卖哈，有一个消息还是要提示大家，这个消息跟很多的年轻人包括很多的家长朋友都有关系，
0: 跟我也有关。
1: 就是赵一鸣，哎，好想来，好像海口没有特别多，
0: 没有，但是外地很多。
1: 赵一鸣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会发现里面的这个零食啊，散装称重，然后呢，你买起来又很便宜，然后种类又多。但是最近发现一件什么事儿呢？根据央广网8月中旬的报道，就说啊，在河北有一个顾客在赵一鸣门店购买了4块钱的牛肉干，但是在
0: 四块牛肉干
1: 店内称重是64.58元。
0: 65块钱四块牛肉干，
1: 挺贵的，
0: 这有点贵啊。
1: 复秤之后哈，他就自己复秤了一下，仅17.29元。
0: 啊，
1: 相差了，你看，
0: 相差了
1: 15块钱，一个18块钱，相差了3-4倍。
0: 对呀，
1: 甚至哈，在河南啊，河南有顾客在好想来，好想来买了这个一袋零食，结账的时候呢是111块钱，但是要求重新称重之后啊，变成了64.8元，
0: 这直接是给我超级加倍啊，这是
1: 相差了50块钱、30块钱，就是这个赵一鸣我也总去，
0: 我也去
1: 啊，因为里面那些小的零食哈，我觉得它是有什么呢？就是他会说把一些小零食可以。也没有那么大包，你想吃多少买多少。
0: 是，
1: 而且当时我买的时候觉得还是挺便宜的，
0: 挺便宜的啊。就是，但是，你
1: 怎么出现这种事儿呢？
0: 对呀，然后同时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近日来呢，多地的市场监管局也是开始出手整治了，像在内蒙古包头市场。

0: 监管局的话呢，也是紧盯好想来、赵一鸣、七楼零食，还有彩丽人等等一些主流的连锁零食门店，在全市开展这个量贩式零食行业计量专项整治啊，对这种缺斤短两的违法行为重拳亮相。然后这次的话呢，他们也是在这个检查当中就发现了一台电子计价秤没有经过检定。啊，然后执法人员也是现场就责令整改，并且依法呢予以处罚了。所以说，大家平时会经常去到一些零食门店去买一些，
1: 而且好像这些零食门店它有没有外卖啊？我还真的没有买。
0: 有。
1: 哦，那可能我们家附近还没有。我在想说，刚刚我们就说到外卖，突然提到外卖这件事儿，如果说大家真的是，他如果真的是在称重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的话，那么大家买的外卖肯定是不能够负秤的，那会不会说在外卖的这个赛道当中，那针对于这个品牌或者说相关的这个零食，它出现的问题可能会更多呢？
0: 因为我点过一次他们的外卖，就是也是我忘了是哪家零食品牌了啊，反正就是咱们海口还挺多的，有两个品牌嘛。然后去，我是有一天是晚上提前睡了，因为那天不舒服，就可能10点多、11点多就睡了。三点我醒了，我三点的时候睡不着了，我就打开手机就看了一眼，就是随手再扫，就看到了他有外卖。三点还可以配送，
1: 还没关门。
0: 是没关门，可以现场送。但是我是让他早上再送来，因为我晚上我实在不想待会儿睡着之后再起床开门了。然后我就定的是早上再送到的，还是有的。所以大家呢，就是如果啊也喜欢去这些零食店去买一些零食的话呢，不妨就回来之后，这个你自己家里头有，如果有一些电子秤啊之类的话呢，咱们再小小的再自己再秤一秤啊。毕竟你如果是现场的话，你还能跟他稍微的 battle 一下，跟他就争论一下。但是如果这种外卖的话，可能就真的说不清楚了。当然了，就是有时候啊能用嘴解决的事情咱就不要动手，啥时候都不要动手。所以提醒大家，这个好像衔接的不是特别好啊。
1: 提醒大家吧，最近这个有一个教育的内容哈，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如果家里孩子想学口才的话，可以看一看。
0: 对，学口才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当然不教吵架啊。这个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还有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呢敢于开口、勇敢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位宝贝呢站在舞台上更加出彩。4到16岁的都可以参加，你说你都36岁了，这个我们就婉拒了哈。4到16岁都可以来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的话呢，可以这个添加微信号，就是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666啊，也就是RMKC666，名额有限啊，先到先得。这个就是一看到666三个字，我就知道是谁设计的这个
1: 大家有需要想学口才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当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和英语有关的内容。
0: 对，
1: 提醒大家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也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
0: 是，那今天的话呢，也和大家分享了很多最近大家可以去玩的一些地方，当然也有一些好听的歌曲。所以今天大家如果有想听到的一些歌曲的话，也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昨天晚上偶然听到的啊，非常好听的一首英文歌曲，一起来听。

0: 刚才这首歌曲啊，昨天晚上真的是非常偶然之间听到的，应该是当我20岁，我20岁的一天，这是咋翻译啊？这个有点难啊。那今天呢今天呢和大家也来分享一些，就是目前因为进入到9月份了嘛，然后有像咱们各位小孩哥小孩姐已经开学了，然后有些朋友可能就考虑着说这个错峰旅游啊，就避开暑假呀。
1: 我觉得能够有错峰旅游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的家长，真的是神仙的家长了
0: 啊！你在说我吗？我是神仙个人，
1: 真的是我觉得，因为很多家长会觉得，哎呀，9月份出去玩什么？但是如果我真的是我的家长，或者说我身边有家长说，哎，我带着孩子9月，当然前提是学业压力并不是很大的那一段时间哈，那么带着他错峰去旅游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哇，小朋友内心当中可能这一辈子是回忆当中也会觉得很幸福吧。
0: 哎，今年孩子的秋假好像就是那传说中的3天，中秋跟11之间的那3天是小孩的秋假，
1: 那真的是神仙秋假，
0: 好像就连起来了。我记得好像大家
1: 也可以休啊。如果说大家在想这个休假的过程当中，中秋和11中间大家休3天，你就可以连3+3+7
0: 啊，总共是13天。
1: 对，
0: 你疯了。
1: 但如果大家这个工作条件 OK 的话，是可以的哈。
0: 是啊，当然了，因为最近的话呢，也是有非常多的新生入学嘛，包括你看这个海狮是已经这个新生报到了，我不知道海大有没有新生报到啊。就有很多的这个大学生已经来到咱们海南来读大学了，所以说刚刚来到海南，可能他们也想就是全方位的了解一下咱们海南的一些这个旅游啊，或者去哪儿逛一逛、玩一玩一些小众的地点啊。今天我们也会和大家来盘点一下。首先呢，提醒大家啊，就是尤其是提醒咱们各位大一新生们，没有来过海南的大一新生们，来这咱们老海南人先往边绍一绍啊。这个首先给大家提供的就是可以去看一场落日，这个是不要钱的，免费的，这个最划算的。看落日的话呢，有好多地方可以来给大家推荐。首先，宇飞最推荐的地方是
1: 龙山寮
0: 啊。我以为你会推荐天空之山
1: 哦，但是好像龙山寮它配套的比较多哈。如果去到天空之山，你可能只能自己带一些椅子啊、露营的东西在那边，但是龙山寮你就完全可以轻装上阵，甚至在那吃一顿午餐。
0: 是龙山寮的话呢，因为它旁边有非常多的这个咖啡馆，然后或者有一些奶茶店之类的啊，然后整个也是一个观赏晚霞的一个非常棒的地点。

0: 也同时呢，现在在这个荣山寮村也是发展出了这个晚霞经济，目前也有一些小酒吧呀，还有民宿啊等等一些配套啊，非常适合在日落之后继续享受海边的氛围。当然，如果你要住在这边民宿的话，你出去的时候记得把窗帘拉上，
1: 哦、
0: 因为那个它那个海在西边的，
1: 西晒
0: 会西晒，你晚上回去之后会特别热，有可能会有点热啊，所以咱们就注意把窗帘给拉上，或者你直接在房间里头直接对着大海看着落日，我觉得也非常不错。然后如果是在天空之山的话，以前天空之山下边不有个那个咖啡馆吗？那个咖啡馆现在还开吗？
1: 哎，好像它换了一个业态、
0: 就是、啊，可能就换成别的了啊，因为我也很长时间没有去过了。另外呢，还有就是云洞图书馆，这个的话是一个经典的网红打卡地了。云洞图书馆的话呢，整个你可以看见这个绵长的海岸线，然后旁边还有椰子树，然后近处的话呢，有这个云洞图书馆整个造型是非常漂亮的。你把这些完全是囊括在一张照片里头的话呢，整个也是拍出来非常出片，非常好看的。但如果你跟朋友啊，跟你的这个新的小伙伴们一起结伴出行的话呢，可以在云洞图书馆就它的建筑里头，不是进入到书馆里头啊，是在建筑里头，然后一些那个洞的地方去拍一些有这个天然轮廓的照片，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没错哈，其实说到在落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最近海南的天气都还是不错的。看落日的话，还有一个地方哈，其实距离海南啊，应该是距离海口有点点小距离，在文昌的木兰湾。
0: 哎，
1: 开车的话可能大约就一个小时左右。但是文昌的木兰湾哈，其实被很多人称之为你既可以看落日，哎，又可以看这个星空的一个好地方。
0: 星星是
1: 这个地方就纯纯的很自然了。如果说你要是露营啊，或者三五好友，可能真的是要携带一些食品啊、饮品啊，或者是露营的这个桌椅板凳等等之类的，去到木兰湾可以来看一看落日余晖和椰林光影当中的晚霞。
0: 是的啊，如果看星星的话呢，木兰湾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在这边因为它这个是离城市稍微有一些远，然后呢光污染程度就比较低，而且周围的地势是比较平坦的，整个视野比较开阔，能够清晰的看到银河和各种星座。八月份的时候好像很多朋友都去看了，但是九月份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个小程序上啊，有没有哪一天整个是观星条件比较好的，
1: 是的，
0: 可以去提前去看一看。同时在这个木兰湾旁边还有一个抱虎角，它俩离得也挺近的。整个抱虎角的话呢，近年来也是因为它独特的一个观星的自然条件，还有罕见的蓝眼泪现象，受到了广泛的一个关注。同时在旁边也不远的地方，也是在文昌啊，总的看星星就是去文昌比较好了。然后就是这个虎威湾这边，然后这一块的话它就是有礁石有海浪，然后在晚上的时候你去到这边拍照是比较有氛围感的。
1: 有朋友提醒了说今年的秋假11月18号到20号
0: 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哈。
0: 那
1: 真的是没有孩子的人对他不是很了解。
0: 肉姐给我放出假消息了，
1: 以为是9月18到20号。
0: 是
1: 那这个肉肉作为母亲啊，差点九月可能他的孩子9月18不告诉他，9月18号就帮他孩子上学了，
0: 送孩子上学去。对，那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刚才说到的有落日有星空，大家更 pick 哪一个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或者说到了海南之后有哪些是必须要体验的项目，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好奇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七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arty。

0: 中午12:1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今天中午的话呢，还是由我们两位来陪着大家，从11:30到13点钟，整整90分钟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唠唠嗑，听听歌。
1: 嗯，
0: 大家今天中午想听什么歌，也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下啊。刚才我们所听到这一首来自汪苏泷的《地动山摇》，小东东说今天谁啊放了《地动山摇》，超爱听。那希望你今天晚上打羽毛球的时候，你能够暴扣他们好吗？把那半蹲给打趴下，打趴下，把那两个胖子打趴下啊！然后还有老朋友，老朋友是也来了，说强东宇飞上午好，来打卡啦，中午好呀。今天中午的话呢，主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目前啊，在咱们海南或者咱们海口，也都进入到了一个这个应该也算是旺季。因为我觉得咱们海南旅游好像没有说特别淡的季节，
1: 就是每个季节的美都不太一样哈。可能你在这个春季、夏季，就是物理意义上的啊，季节意义上的秋季啊、冬季啊、等等之类的，你来到海南看到的内容肯定是不一样。都说来到海南要上山下海、入馆阅文嘛。其实，在每一个时间段，你看到的这个视角，其实包括看到的美景，其实都是有所不同的。
0: 是的啊，除了看到的美景不同之外呢，还有一些美食也是不一样的。说到咱们海南的美食，你最推荐哪一个呢？其实在稿子里头啊，因为在昨天传这个稿子的时候，我就是写了很多，但是最后发现我最喜欢的一个好像忘了写了，就是其实最推荐外地人来尝试的一个忘了写了。
1: 嗯，
0: 就是那个凉茶。
1: 哦，凉茶、
0: 凉茶，就是有很多朋友没有喝过那个凉茶。大家喝的凉茶可能就是啊、某老吉呀、是吧，或者某多宝啊之类的，喝这种甜滋的凉茶，就是咱们海南的那个路边卖的那种凉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真苦啊。
1: 嗯，
0: 就是你喝的时候老板会自动的给你送上一颗话梅，让你喝完之后就是赶紧把这个话梅吃下去，要不然那个是真的苦呀。而且老板就说了，一定要温着，稍微温热一点，然后再一口给它闷下去。哎呀，没有那么苦了，你就一口闷了。我说不行，这个我真的办不到，太苦了。但是感觉很健康。
1: 哦，那凉茶的话，就是因为它毕竟反正在这个它写着哈、有一个什么养胃的呀，
0: 对，
1: 促进消化的呀，这个祛湿的呀、等等之类的。
0: 是的，
1: 就是你觉得看它这个标签它可以直接写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觉得蛮厉害的，想尝试一下。哦，
0: 尤其是有时候你感冒的时候，就觉得我这点小症状吃药又划不算，又划不来，又不想吃药哈，是药三分毒嘛，咱整点这个凉茶，纯中药熬制的，应该能够去病根之类的，就感觉很健康的样子啊。所以如果大家还没有品尝过凉茶的话，可以去尝一下。你看我来海南这都10多年了，总共也就喝过2-3次凉茶，
1: 因为它太苦了，
0: 太苦了。你根本就是只有不经意间路过的时候会想着，哎，我要不买一杯来尝一尝。如果平时就是想喝点什么的东西，根本不会想起来啊、我去喝个凉茶之类的，很难会。当然有一些东西的话，就是大家平时可能会经常会想到，那第一个肯定就是咱们海南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海南粉啦，海南粉啊，作为咱们海南的特色美食，也是很多人的早餐必选。我更喜欢吃这个，就是它煮的，就是汤的海南粉，应该不叫煮的，就是带汤的那个海南粉啊，就没有那么咸了。如果是加了那个卤汁的那种的话，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咸。

0: 盐，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因为这个粉里头它会有非常多的配料嘛，包括有牛肉干啊、花生米啊、芝麻仁啊，还有这个像竹笋、酸菜、豆芽等等。一般啊，我一般就说不要酸菜，因为我觉得酸菜会影响到一点点口感。
1: 就每个人可能他的配菜是不一样了。
0: 是的啊，就是自由性会比较高，自由度会比较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吃啊。
1: 嗯，
0: 整个这个粉的话呢，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当然它最经典的吃法就是那个带卤汁的那种，或者是你去吃席的时候它有一大份上来的那种，那个是最正宗的啊。然后像如果加汤的那种的话，说实话感觉是没有那么没有卤的那种那么正宗了。
1: 哎，所以的话你看哈，这个每个人他的口感是不太一样的。
0: 是的。
1: 的话，其实说到这个美食啊，还有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椰子鸡
0: 啊，
1: 会发现对椰子鸡好像在有一些品牌已经开启了这个全国的连锁哈，在很多的这个地方都可以吃到椰子鸡。但是真的哈，我觉得还是要来到这个海南，配着这个清甜可口的椰子水，再加上我们说到这个爽滑的文昌鸡，搭配在一起，就是在本地吃的可能才会有这样的一种味觉上的享受，或者说色香味儿俱全的这种感觉啊。
0: 因为我们的椰子水都是现砍的嘛，如果你去外地吃的话，它有的地方不产椰子，它就要从海南把椰子给拉过去，或者它直接就是因为椰子它拉整颗椰子的话，其实它那个运力成本可能会比较高，所以有的地方可能会把那个椰子水单独给做成真空包装的那种的。但是我感觉那椰子水它好像一离了那个壳，它味道就有点不是那么。不，就是没有那么正宗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在咱们海南吃这个鸭脊骨就会更好吃一些，而且会有我们海南特色的蘸料啊，包括有沙姜啊，还有黄灯笼辣椒酱，哎呀我的最爱，还有酱油、小青桔等等，这些调制成整个蘸料，就是在它有椰子的那个甜味儿，也有鸡肉会比较弹牙一些，因为文昌鸡的话就是比较弹牙的那种嘛。然后还加上你自己调料的有这个酸呐、有辣呀，还有点咸呐，就整个口感是比较好的。有的朋友会特别喜欢喝椰子鸡里头那个汤
1: 哦，会觉得好像很甜
0: 对，
1: 很爽口啦。
0: 但是我觉得就是煮的鸡肉好吃，但是那个汤我觉得它就是咸甜结合在一起，味道不是特别喜欢。但是那个汤啊，这个真的是很看个人口味的。有的人说可能你是河南人你不喜欢，不，我有个河南老乡就特别喜欢。就你也认识已经离职的那位啊。
1: 就是其实说到这个美食的话有非常的多哈，当然了说美食的过程当中还是来跟大家一起听歌。
0: 是的，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的话呢，就是来自金道乐团的《琼海蜜好吃》啊。琼海到底什么好吃呢？
2: 喊麦呗，路边来喊啊，来溜来溜，我来耍路虎家。

0: 这首歌呀，从头听到尾，就感觉一个字都没听懂，就是煎熬加好像是真好吃的那个意思。
1: 嗯，
0: 但是又不太确定。
1: 就是海南本地的这个歌曲当中，大家传唱度还是比较高的哈，而且海南特色是非常明显的。
0: 是的啊，因为这首歌的话呢，就是海南本地的朋友，就是苗老师推荐给我的，因为它里边提到了非常多的关于咱们海南的这个好吃的啊，包括这个海南粉呐、宫道啊，还有这个台门海鲜呐、还有这个新式盐鸡，是盐焗鸡的意思吗？还有塔阳炒。炒什么，然后反正就很多好吃的都在这首歌里头有啊，当然因为用海南话来唱的，所以有一些的话大家听不太懂，没事，只要吃的明白就行了。其实说到咱们海南本地的美食，近些年来特别出圈的一个美食，那必须是糟粕醋了。糟粕醋在以前的时候感觉好像那会儿的时候大家对它的这个评价还褒贬不一，有的人觉得哇太好吃了，怎么会有这么奇特的味道在这儿，有些人就觉得这怎么这个味儿呢，就是有些人特别不喜欢，有些人就特别喜欢。但这些年来大家很多朋友可能没有来过海南，但是都听说过糟粕醋的大名。糟粕醋的话呢，有很多朋友不知道怎么做的啊，它呢是以酿酒过程当中酒糟发酵产生的酸醋啊，这个东西作为汤料，然后你可以把它煮熟之后，煮就是滚开之后，里头下一些蔬菜呀，或者是海菜呀，下一些脆骨啊，或者是有一些丸子啊、生蚝啊等等，这一些就是涮火锅嘛，这么吃就比较好吃了。当然也可以，如果你要吃鱼的话，吃海鲜吃鱼的话，这些东西啊，就是鱼啊海鲜要放到最后，因为它那个鱼或者海鲜的那个腥味可能会把那个锅底会稍微的染上一些啊，所以这个吃的顺序是有讲究的，先吃蔬菜，然后再吃丸子，丸子蔬菜其实可以一起了，反正鱼啊生这个还有海鲜可以放在最后。另外还有一个也是特别推荐的，就是定安的牛肉。定安牛肉它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有些朋友说它这个会跳舞的牛肉嘛，不就是因为新鲜嘛，还在嘟嘟嘟还在会动哈。但是我觉得最棒的一点就是一个肉两种吃法，中间那个小圆锅可以下进去煮，然后旁边可以烤，因为我烤东西烤肉啊干啥烤东西这个技术啊很差，要不然烤不熟，要不然给它烤黑掉。所以我一般都会选择去煮，煮的话煮老一些啊，我还能嚼得动，但是如果给烤成黑的，烤成炭了都，那是真的就吃不了了。
1: 没错，其实海南的美食很多的都是吃这个鲜啊，包括吃的这样的一个在地的或者说是原汁原味儿，很多的这个经过了一些加工啊等等，其实它调料更多还是提鲜，包括你说的这个烤的可能。

0: 可能更多的人起到了一个熟的作用哈、啊。
1: 是的，所以这么多好吃的，大家会更推荐哪一个呢？如果你有一个就是如果让你推荐一道菜或者推荐一个好吃的推荐一道美食的话，给咱们刚刚来到海南准备来上大学的这些朋友推荐给他们的话，你会推荐哪一个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那今天呢，也是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然后分享很多好玩的内容。大家如果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呢，也可以来告诉我们，也是一样的方式啊，直接把这个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来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咱们海南本地歌手陈楚生所演唱的一首《我等待的》。

负着美。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办事工才是正道。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下一站，
1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蛋！彩蛋！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12:4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啊，是来自刘端端和黄霄云一起来演唱的《空心》。为什么放这首歌呢？因为刚才我们就是中间在这个宣传时间出去喝了口水，然后呢跟肉姐就在说她喜欢的一个歌手蓝一三呢马上要来海口了，好像有一个这个商演啊。就是这首歌啊，就是他的一个代表的曲目。当然，刚才我也跟他说，我说这首歌，这个二皇子唱的也挺好听的，就是刘端端。我说你也可以听一下啊。然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打算去看这个演出的，因为他应该就是一个商演之类的，类似于走穴这种的。然后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应该在各个平台上呢会有一些这个宣发，就是蓝一三的一个演出。另外呢，我们最近也有一些大动作，有一些大活动，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先说哪个呢？先说一个跟今天的主题比较贴合的，就出去玩的主题啊。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多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各位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还有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呢都是大片啊！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全程网评4钻酒店加一晚舒适酒店，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还有新疆大盘鸡，还有羊肉手抓饭啊，让味蕾跟着一起旅行。就这样的双飞8天的一个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啊，包括往返机票了。那么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秋天的话呢，就可以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13976620142，13976620142，也可以直接添加这个手机号微信啊，也是一样的，或者直接发送新疆两个字到交通954或者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也可以来了解到详情了。
1: 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出游，除了让大家去到新疆之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哈。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云闪付 APP 或者是酷游海南小程序呢？要提示大家哈，这个一直有一个活动。那么据了解，现在来到岛内哈，就是进海南的机票呢是推出了累减200元，包括火车轮渡享8折减100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0月15号哈。那么包括这个大家在上面购买来到海南机票，而且使用了这样的一个满减之后呢，核销之后啊，会自动获赠100元的酒店券。包括最近也是有在抖音看到很多的这个餐饮零售都在发券，包括满500减100、满300减60等等的，涵盖了街头小吃到家庭聚餐，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一看。
0: 那么包括你在这个观影啊、看电影的时候啊，或者是加油的时候，或者是去逛免税店的时候啊，这些都是有一些消费券可以这个联动获取的。总之呢，让你出行吃住啊一省到底，让大家就是尽量花少的钱，能够玩到咱们最正宗的海南味儿啊。其实一说到咱们海南的话呢，有很多朋友可能就说来海南一定要玩海呀之类的啊。真的，包括像咱们海口的海，你得玩起来才算过瘾嘛。比如说可以去到这个国家帆板基地公共码头这边去体验一下这个专业的帆船帆板嘛。因为像那会儿我爸来的时候，我爸就是纯眼馋去看人家那么玩。但是你想，对于一个年龄已经超过60岁的小老头来说，这个运动对他来说已经有一些危险性了。我就说你就在岸上看一看就行了。这个你要去玩的话，估计还是有危险性的，就算了。当然这个。我觉得会更加适合年轻人一些啊，如果是年龄稍微偏大一些的话，就不太建议大家了。年龄

0: 稍偏大一些的话，可以去就是坐在海边看看落日啊，或者你看它现场有没有那种就是坐着船出海的那种项目，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或者你去到东坡老码头那边去坐它晚上的游船嘛，然后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海上的不一样的一个风景啊。
1: 对，因为其实出海的话，除了在海口之外哈，大家也可以去到这个三亚去看一看，去了解在三亚呢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游艇出海的项目，也值得大家去体验一下嘛。
0: 是，还有包括海钓，现在很多人不是喜欢钓鱼吗？钓鱼佬，如果你在你们家旁边那个水库里老空军的话，不妨你来试一试海钓。哎，你来到我们海南海钓一下，肯定那收获颇丰啊！晚上晚餐
1: 钓回来很多，可能你都叫不上来名字的鱼。
0: 是啊，当然这个如果你这个鱼不太认识的话，就是慎重慎重啊，万一是一些保护的一些鱼类，或者是又一些有毒的鱼类之类的话，那这个就有点危险啊。所以就是尽量你就挑那种你认识的、叫得上名字的鱼啊。如果要烹饪的话，还是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上。同时那小朋友的话也有一些好玩的呀。你看有这个上班族的啊、年轻人的，包括有钓鱼佬的。小朋友的话呢，可以去北港岛，去赶海。去赶海，赶海的话一般都是在晚上凌晨这样子啊，基本上白天的话呢，白天赶海也有点热，我觉得就是晚上凌晨那会儿的时候其实挺好的，然后就是可以去赶海去捡一些这个小螃蟹呀，或者捡一些小海螺呀，小鱼小虾之类的啊，看你能捡着啥了，基本上就可以稍微捡一些。哎，而且最近还有一个新的在海边的玩法，就是哎呀，感觉以前自己去海边都白去了，就是他会捡很多那个贝壳，特别漂亮的贝壳，然后就是把它就是捡回去之后把它洗干净晾干之后呢，然后再把它给重新组装一下，
1: 手工，
0: 就把它给粘起来。比如说因为它那个像一些螺类，它不都有个很大的开口吗，那个就很像青蛙的嘴巴，所以它做了很多那种青蛙造型的贝壳，有的是站起来的，有的是拿个刀的，有的是扛着武器，有的是那个穿个披风，就那种风中摇摆的，
1: 很不错，
0: 就特别有意思。我看他们那个拍的短视频拍出来的，就是到最后拍的照片的嘛，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觉得下次如果去到一些贝壳比较多的海边的话，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大家如果去的话，哎呀，这个都是一些比较新兴的玩法了。当然了，在咱们海口的话呢，一些新老混搭的玩法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最经典的一个新老混搭的玩法啊，就是骑楼老街嘛。骑楼老街，你说它新啊，是因为它现在有很多的一个全新的业态，包括有一些民宿啊，有一些咖啡馆啊，就大家比较喜欢的，深受年轻人喜欢的。那你说它老呢？首先，它这个建筑是比较老的，有这个历史年代感的。其次呢，它在中间有很多的老这个店铺，也是老店铺，也是一些老店了啊。大家这个可以自行去发现一下，有一些它是老店，然后也是把这个新老混搭玩出了不一样的一些感觉吧。尤其是你坐在他有的店里头有二楼比较一般都比较清静嘛，然后你看着那种窗户上的雕花，然后再喝着咖啡或者喝着这种冷泡茶，我是比较喜欢喝冷泡茶的啊，毕竟夏天有点热嘛，然后喝着茶，或者喝点奶茶之类的，看着这个窗花，或者是看着他整个建筑的这种南洋建筑的这种斑驳年代感，就会感觉有一种穿梭时空的这种感觉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没错哈，其实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海口好玩的还是挺多的，不论是马上到来的中秋，还是中秋之后的国庆，亦或是我们也说到了，其实秋天的海口也是别有风味的啦。
0: 是的啊，所以大家会更推荐去哪玩呢？包括像马上要到来的中秋，还有这个国庆啊，大家有没有一些自己新的计划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0: 提醒大家，最近呢，如果有想学口才的小朋友啊，或者有一些想让自己家宝宝来学口才的家长朋友，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啊，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还有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呢敢于开口，勇敢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加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来参与的啊，4到16岁都可以。如果超过16岁的话呢，就婉拒啦，因为基本上你的这个语言已经是固定了啊。4到16岁咱都可以。然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的话呢，可以添加微信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666，就是 RMKC666 啊。添加微信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1: 再来看到平台当中哈、有朋友说啊，这个中秋可能你哪儿都不去了。他就在家待着，他说每年觉得去哪儿都是堵车，还人山人海，特别还带两个小孩，觉得挺不方便的
0: 呀。我觉得真的，如果带小朋友出门的话，确实是一个稍微麻烦一点的事情。
1: 就真的是有一波人会觉得哈、就是在假期，包括我的家人会觉得，就是假期我哪里都不要去，因为他想说去到哪里就会停车也难，堵车也难等等。但是有一波人呢，就不得不说，可能真的是平常的休息时间是比较少的
0: 啊、
1: 那工作真的是非常的压力很大，只能趁着这个假期出去玩，就是刚好两拨人。但是呢，这两拨人其实都可以在假期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了。
0: 所以说我呢，一般就把假期让给那些平时没啥时间的人。因为就是假期的时候，我就是那种第一怕在路上堵车，第二就是节假日的时候呢，有一些地方它停车场真的是很难停。所以一般在节假日的时候，我更愿意会选择在家里头或者就近的一些地方，就是近的旅游近处，比如说像我离我最近的就是去融山寮，我随时可以去，我甚至骑个自行车我都去了，就不用说要开车开很长时间，或者到另外一个地方要在当地过夜之类的，不用。然后我一般呢就会选择像类似于这种的，可能会觉得更加方便一些。包括有时候我上班确实近期上班有点累了，那我这周我就啥都不干，这就是这个假期我啥都不干，我就单纯在家里头休息一下，我好就是直接我睡觉睡个天昏地暗。平时可能有点缺觉，但是这会儿一定要把整个状态给补回来，然后呢就给自己一个调整放松的这样一个机会。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会跟朋友去吃点

0: 好吃的。
1: 哦，
0: 比如说啊，就一直想去吃某家店，但是因为平时是大家都上班，时间可能很难凑到一起去，所以就会趁着节假日的时候去，哎，我们去吃盐焗鸡。
1: 哎，就是好像很多人的选择不一样哈。其实假期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朋友？就让自己开心就好了。
0: 啊，看到云栖天涯说这个海钓得持证上啊，海钓还得持证上岗啊。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去海钓过，因为我觉得那个特别晒。
1: 但是很多钓鱼的人真的是，人家说了，你第一次钓上了，就是第一次开始准备钓鱼或者感受钓鱼了之后，
0: 嗯，
1: 好像你这个就
0: 停不下来了。
1: 对，就是每天都想去，然后
0: 就
1: 开始买各种各样的装备等等之类的。
0: 一会儿是那个那远山呼唤你，一会儿那条鱼又呼唤你啊，每天都在呼唤你。还有啊，大胳膊说来首别错过乡野版啊，这个今天没有准备这首歌啊。下一位来，小东东说啥歌呀？说小强你说对了啊，这个很多好吃的，后边就是流口水了。说这个椰子，应该说椰子鸡的调料啊，说还有金桔。酸酸的，确实，因为还有就是咱们海南那有一个调料，那个调料是可能自己家里头做的比较多，就里头放各种的，就是具体怎么做我也不知道，大家去问小鱼。反正我在他们家吃过一次公鸡，那个调料真的是震惊到我了。要不是当时脸皮薄，我高地我得就是跟他说，你给我拿一瓶，我拿走，就是真的很好吃啊。他们家自己做的那个调料，具体做法大家可以去问一下小鱼啊。来，我看看时间，中午的12:56了。那我们今天的派对时间到这里要先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中午的话呢，将由张瑶来陪伴大家。因为明天中午的话呢，是我们跟省妇联做的自贸他创开讲活动的第二期的线下的一个培训活动。到时候明天我们两个会去到活动现场啊，
1: 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
0: 那包括在11号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线下的正式开讲的活动，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随时来关注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有具体的时间还有地点，大家如果想来的话，欢迎大家来现场找我们啦。最后的一首歌曲来自王赫也，致你。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
3: 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七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听摇滚。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

0: 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7: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随手捡起身边

气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0: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 大姐，恭喜呀！
2: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3: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5: 亲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工才是正当。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

0: 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0: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下一站正是
1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下午的3:35，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91.6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我是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2: 浪潮之巅，
3: 教育向前，
2: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3: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2: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和大家来关注到有两个活动啊，

0: 一个呢，就是9月20号，江南九五四联合海南众头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的去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全程网评4钻酒店加1晚。舒适酒店睡得安心，还有像阿勒泰的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肉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呢，每人只要6980，这里是包含往返机票的。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是发送新疆到海口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可以来报名了。
1: 是的，这是一个活动，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另外呢，我们海南融媒口才也正在招生当中。今天大家可能会通过多个微信的公众号看到这篇推文哈。
0: 是的，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往前看一看，也有这篇文章详细的一些介绍。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的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里边涉及到什么样的课程呢？比如说普通话正音、故事的演绎、朗诵、演讲这些内容，引导孩子们的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孩子站上舞台的更加出彩。只要是咱们家的孩子，年龄呢在4到16岁之间，都是可以来咨询、可以来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怎么样报名呢？大家可以呢关注一个微信，这个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在这个周三的下午，我们还会邀请到融媒口才的两位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融媒口才它的一些授课的特点，包括这个老师的一些师资的亮点哈。到时候在节目当中大家都可以详细的来了解一下。
1: 是的。
0: 那今天节目当中还是有互动话题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
1: 对。
0: 就说到关于孩子们放秋假的这个事儿。
1: 是，之前是春假，现在到了秋假。那这也是海口就第一次安排这个秋假，之前是其他市县陆陆续续发布了，大家一直在等，就海口会不会有秋假，会安排在什么时候？每个市县它确实不太一样哈。海口的话，今年的秋假统一安排在11月18号到20号，3天的时间，但是3天呢，它会连着一个双休日，
0: 对，
1: 那加起来有5天的时间呢。问问大家吧，那确实这几天的家长可能是不放假，因为它不是什么公共假期。
0: 对，
1: 但是如果你愿意把你的一些休假的时间安排在这几天的话，那这一段时间天气是真的不错。
0: 没错
1: 啊，问问大家，孩子们的秋假有提前计划带小朋友去哪儿玩一玩吗？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互动。
0: 是的，来说一说关于秋假的这些事情哈。同时我们也提示之前中奖话剧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提前到场，先去兑换那个票，然后再进场。
1: 对，根据往期的一些经验的话呢，大家就稍微早一点到海光演艺中心，他上了那个大楼梯之后呢，他会有工作人员在那个地方，他就穿着海光演艺中心的衣服，到时候大家到了就直接跟他说我是听这个海口音乐广播节目中奖的。
0: 是的，
1: 他手里边就会有这个信息。对，咱就拿上票，就在那个地方静静的等着。这场明星大戏在昨天呢已经上演了第一场，第一场我看到他后续的一些总结推文哈，现场呢还是非常火爆的，就是那种到最后的掌声就响起了很长很长时间才缓缓的落幕。
0: 我也是看到昨天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工作人员发的一个朋友圈，哇，就是那个老戏骨在台上那种表演和那种张力简直是太棒了，太期待了。
1: 是的，今天呢是第二场呢，今天也是最后一场了，大家如果想要去看看9月份海口的明星大戏的话，您就关注一下海口湾演艺中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这个话剧的名字叫做翠锦园，通过官方渠道去看看票。
0: 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前沿动态，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3: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2: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0: 前沿动态当中，今天和大家先来关注到的是孩子们的视力问题。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的近视率呢是49.9%，较2018年累计

0: 下降了3.7个百分点，近五年都是呈一个连续下降的态势。那国家疾控局呢，近日发布了以上的监测结果，这就意味着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14-5期间实现5连降，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实现了一个向好的态势。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共同来分析一下。
1: 是关于这个近视啊，放在我们小的时候呢，就很少说去预防的，
0: 对，
1: 也没有太多的家长说。

0: 是近视防控预防的第一道防线。针对家长重视就是可能重治但是会轻防的这样的一个误区呢，国家在几年间都已经出手了，把这个关口啊进行前移。首先一个就是要现在提到一个词叫远视储备。远视储备是孩子他天生的一个相当于说是视力的存款，你消耗它快的话，那他近视的风险呢就会大增。就比如说他可能要到五六年级才会有看不清的情况，那如果他的远视储备消耗得太快，一二年级可能就近视了。所以它是一个突破口。国家呢疾控局也全面覆盖了全国所有的区县学生，有相关的监测的体系，分析它的影响因素，同步去推进针对性的干预行动。零到六岁从幼儿园开始，各个幼儿园都会有去筛查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早期识别，精准的去干预。海口同样也是从小学的时候就会有，但他幼儿园的时候他不会说让孩子就是让 他看那个大写的 E、他不太能够分得清楚，不太能分得清楚。然后他们会找一个小朋友更能够理解的方式，比如说是伸到这个手还是到那个手。在测试的之前，幼儿园的老师也会教小朋友怎么通过言语去回答。
1: 然后我们再来看就是关于一增一减这个事情哈，减的肯定是过重的课业负担和电子产品的依赖。教育部呢认真落实双减政策，也是压减这个学生作业的一个总量和时长，全面规范这个校外培训。增的呢是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的时间，各省份都已经普遍落实了中小学生每天综合的体育活动时间2个小时，课间是15个小时。咱们海口这边也是一直落实的也比较好哈，
0: 课间15分钟，
1: 对，
0: 不能15个小时
1: 啊，15分钟，
0: 15分钟，
1: 对，15分钟。然后包括体育总局这边也是持续推动各类公共体育设施向这个儿童青少年去开放。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平时哈，咱们有一些学校的这种大操场啊，咱们的跑道啊，然后包括像五元河体育馆，我现在知道它是在一些时间段是面向大众来开放的。就
0: 是
1: 在假期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将这些设施向大众去来进行开放？
0: 对，像这种这个防控近视哈，首先家长呢得知道，要针对家长，要针对老师有正确的这种科普宣校的活动。而且现在已经走入到学校当中了，每个学期都会开展一次相关的部署。而且每年也会追踪一下学生们的这个视力的状况。如果你这家长的话，你会发现孩子你看一年级的时候其实班里还好。你说哎你怎么戴上眼镜了，我没有近视，我是有点散光，就早就发现了。
1: 是。
0: 然后上了二年级呢，你就班里发现你去接他的时候班里多了那么一两个戴那个小眼镜的。
1: 是的。
0: 所以从多方位吧，一个是孩子正确用眼很重要，像他们那么小的年龄要是经常拿个手机拿个 iPad， 别管是玩啊还是学习来说的话，对于眼睛的这个远视的储备消耗都太快了。
1: 对。
0: 再一个就是玩，要玩够，
1: 对，
0: 要看远处的东西看够。
1: 是的啊，平时都我觉得都太近了，包括家长也是一捧着手机就看很久很久，眼睛会很酸很累。那近视的防控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教育部四次牵头召开了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联席会议，一共是16个部门分工合作，形成了一个合力。包括这个市场监管力度也是持续的加大，查处这个眼镜和眼镜片等一些质量的这种案件也是非常的多。包括呢这个国家中医药局也是建设了15个眼科国家中医优势专科，包括呢有9个眼科科室都已经纳入到了中西医协同旗舰科室的建设项目。我记得我在上小学之前，我都忘了那是上小学的时候还是说上初中一开始检查出来有近视，那可能是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就是隔壁楼有一个，我应该叫奶奶，就是她岁数很大，她是一个眼科医生，然后她自己在家里面就弄了一套有点像电疗的那种仪器
0: 啊。
1: 我就记得我有个暑假，我妈就把我送到那儿了，然后她就是会戴一个眼镜，那个眼镜呢她又是会揪住你的这个眼眶的穴位，然后就通过那个电疗的方式去怎么做这种近视的预防，
0: 有一些缓解，
1: 对，
0: 也会舒服一些，它至少那眼睛它是放松的。
1: 对，
0: 咱们那个时候通常都是真的是已经看不清了， 才会跟家长去说。
1: 对，
0: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至少上小学之后每年都会有一到两次的这个检查。
1: 嗯，
0: 他会告诉你你这个需要复查，那你就带孩子去复查。
1: 嗯，
0: 复查呢他就是可能会有问题，那你

0: 医生也会跟你说你这个还不到近视的程度啊、但是早期一定要开始预防了。
1: 对，
0: 从这个数据来看哈，国家的总体数据18年的时候孩子们的近视率达到了一个高点，达到了53.6%，那就是一半以上的都是近视的，
1: 是
0: 到现在下降了，7年间下降了3.7%，这都是多方合力的一个结果，持续下行的一个趋势哈。
1: 是，
0: 这里边呢会有各个层级的部署，也有科技手段的一些赋能，所以咱们今后对于孩子的这个眼部方面的，从家长的角度就是督促他，你可以告诉他少吃一点甜的，这肯定是对他眼睛不好的，少吃点甜的，然后呢注意用眼不要趴着扭着太暗的这个光线当中呢，不要去看东西哈。
1: 是，
0: 如果家里边的光线比较暗，也可以适度的增一增孩子看书的那种灯，再没事多带他出去玩一玩。
1: 对，我是看我同事家里面就有那种大的那种灯，然后在孩子的那个，对，然后他有的直接在装修的时候，还有跟课桌是一体的，
0: 对，
1: 然后那个灯的光源分布它就非常的均匀，就不像咱们以前说只有头顶有一盏灯，甚至有的可能就是用那种小台灯，都不行哈，
0: 是的。
1: 我们再来关注到另外的一个消息，前不久呢，海南第一所公办本科职业大学来了，最近呢，海南经贸职业大学揭牌仪式在这个江东新区的桂林阳高校区举行，那也是我省第一所公办本科层次的职业大学，也标志着海南职业教育体系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0: 这要说到今年的5月28号，5月28号的教育部正式批复同意设立海南经贸职业大学，在校生的规模呢暂定是11000人，这里边它的专业哈，首批设置的旅游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人工智能工程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这4个本科专业，这几个专业呢精准对接了海南自贸港3区中心的战略定位和45432的发展构架。像这个旅游管理专业哈，连续2轮呢入选了国家级的双高计划，主要是面向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去培养高层次的运营人才的。像国际经济和贸易专业呢，它是服务于封关运作之后更高水平的全省15规划。
1: 是的，
0: 这就是分批次做到更多的这个专业升本，那一定是成熟一个就申报一个，办好一个，确保产业有所需，学校呢有所应。
1: 对，海南经贸职业大学它的前身1984年成立的这个海南外贸职工培训学校，1988年呢学校正式更名为海南省对外贸易学校，开启了正规化学历教育的一个新的篇章。那在2004年的学校正式升格为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校先后是入选了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国家优质高职院校，并且呢连续2期入选了国家双高计划建设单位。那这一次这个学校升格高校集群哈，办学的层次和类型也是日趋多元化了。
0: 截止到目前来讲呢，全省共有普通高校29所、本科院校12所、专科院校17所，就形成了海口、三亚、儋州、文昌、陵水多点支撑的这种高校集群。
1: 没错，
0: 办学的层次啊、类型啊就日趋多元化。
1: 教师节马上就要到了，那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前呢，教育部也是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啊，介绍了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也和大家来看一看其中都有哪些。首先呢是说到了就是关于锚定教育强国目标，全力推进这个高水平教育队伍建设，这就提到了有6个新啊，说到的是弘扬教育家精神，形成新气象，师德师风建设迈上新台阶，高水平教师培养取得新成效，教师专业能力素质实现新提升，教师管理迈上新台阶，尊师会师达到新高度。
0: 就是在各地各学校的共同努力之下，教师队伍建设的交出一份提气、鼓劲儿、暖心的答卷，教师立德修身，敬业力学，教书育人，呈现出了新的风貌。
1: 然后同时呢还在这个4个方面用心用力，久久为功，像在精神引领上发力，让教师得心中有爱，眼中有光，然后在培养质量上发力，让好老师层出不穷，在这个公平发展上面去发力，把好老师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最后呢就是在关心关爱上发力，让教师能够安心的从教，舒心的从教。
0: 今天是9月7号，
1: 8号9号、
0: 10号，是个星期几来着？星期三还是星期四来着？星期四啊，
1: 星期四，
0: 星期四。那星期四，那就是第42个教师节了。
1: 对。
0: 那在我们海南教育前沿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提前向全国看到数据，有1870万人民教师提前向所有的老师说一声节日快乐。
1: 是的，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往下来看这条资讯哈。

0: 哎呦，你说咱们在开学之前，包括开学的时候，反复提到就是关于这个班级群内的一些诈骗，结果没想到前不久郑州就真的发生这样的情况了。这是在8月31号开学之前，郑州一个学校呢在公众号公开公示了班级群的二维码，结果就有不法分子借此扫码混入到了高二一班、三班、四班三个班级群，然后他入群之后呢，就换成了和班主任一致的头像昵称，冒充班主任的身份，以统一收取体检费178元、保险费98元为由，在群内发起了276元的群收款。然后很多家长他就没有仔细核实身份，轻信信息，并且完成了缴费。截至案发呢，33名家长中招，累计是损失了9108元。
1: 哎呦，哎呀，这种就是扫码然后入到群里边，你就很难去辨别他真实的身份，所以各个学校啊、老师啊，就是要切实的去落实班级群的这种
0: 入群，
1: 对，入群你怎么样去控制他，
0: 对，
1: 严控这个像 QQ 群啊、微信群啊、现在还有一些像钉钉群，他也可能成为骗子他盯着的想要进入到的一个权限，你得定期去清理那些你都不知道的可疑的陌生的账号，这样才能够从源头上去阻断不法分子的作案通道。
0: 是的，而且呢，就是咱们的老师也是要加强这方面的一个监管。你想他在群里发了，他肯定是发一个二维码，对吧？他应该不能是让私信给他个人吧？
1: 你说老师，他这个主要是发到了学校的公众号，
0: 对，
1: 就相当于你谁想进都可以。
0: 不，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骗子他在群内他怎么收款呢？他是给了一个二维码。
1: 他是发到了群里边，但是家长没有特别的留意。
0: 对呀、啊，我就说那么多家长都在发的过程当中，老师没有看到。
1: 那老师他会在他可能就瞅准老师在上课的时间段，
0: 对，或者
1: 老师不能实时，对，他不能实时盯着手机。
0: 是，
1: 你看他设置的这个由头体检费，家长肯定就会 不特别在意，那就你正常体检也很正常。还有什么保险费？对，就是这种不太会引起家长去关注的。
0: 对，
1: 对于学校的各类的收费项目呢，家长在看到的话，因为确实发生过，所以大家还是要去好好的去核实。对里边他说他是班主任，那你也是要多方核实一下，务必确认是谁收的这个费用，缴费的渠道有没有真的在收这个费，确认无误了，你再去缴这个费。完，涉及到钱的，咱们就多多核实，多多问一下。
0: 是的，然后前不久呢，还有一组网络截图啊，在网上特别火，说是重庆一所小学的新生家长群内发生了诈骗事件。图片显示说，新生群内发布了一则公告，说根据学校工作安排，这周内必须要缴齐课后延时服务费，然后包括还有什么资料费、本子费，包含课后服务费一个人是448，反正乱七八糟加一起也得600多。然后家长们就是说要积极配合，最后还备注了一个奖励，说前20名交费的家长可让孩子得到一张品德卡，然后最后附上了什么什么学校收款账号的这么一个收款码。
1: 你要激励大人呢，他可能不在乎，
0: 嗯，
1: 但是你说，哎呀，我可以为孩子争一份荣誉，
0: 对，
1: 他可能早早就交上了。所以你说这个骗子哈，
0: 嗯，
1: 他真的是还挺了解大家的一个
0: 心理状
1: 态、心情，
0: 对，
1: 这种情绪他都摸索到了，
0: 没错。
1: 类似于这种的话呢，在全国各地呢都出现过，而且不止一例，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留意。
0: 它
1: 可能会涉及到的费用是什么？刚才提到的体检呐、保险呐，现在刚刚开学，可能会涉及到课后的这个延时的费用哈。
0: 是的，
1: 都有可能。家长和家长之间多多的去互通有无，涉及到费用就多多核实。
0: 没错，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哈。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也一起可以来聊一聊，说到的就是秋假快要来了，那秋假你们家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和安排吗？你会打算带着孩子出去玩吗？你个人会不会为了孩子的这个秋假而请个假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来吧，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0: 下午的4: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我是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0: 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到两件事儿啊，一个是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加的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这个口号，我觉得响亮亮的。报名微信呢，大家可以在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就是 RMKC 后面，然后是666啊 ，RMKC 666，就直接搜索这个微信就可以了，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1: 对，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一篇推文，上面写的很清楚，就是融媒口才它的招生。
0: 对，
1: 下边有一个这个课程咨询老师的二维码，大家扫一扫，包括。

0: 大家问到的什么时候可能会上课，课程怎么安排，
1: 对，
0: 孩子几岁，他规划是不一样的，包括这个费用也是家长肯定会问到的，
1: 是的，
0: 大家就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扫那个课程老师哈。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在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了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现在的正式向各位发出邀请，非常出片的一个地方，里边呢有非常多的活动的设置，可以感受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全程呢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比较宽敞和舒适，到时候呢这个美食啊也多多的为大家安排上，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个人呢是6980，是包含往返的机票的，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大家呢就可以发送新疆这个关键词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了解。
1: 没错，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秋假的这个事儿，就来问到说孩子们的秋假有计划带孩子出去玩吗哈。在这里我们也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就是中秋加国庆的假期有哪些比较好玩的地方。反正我这个假不是一直都没有休吗，
0: 终于等到凉快了，
1: 我就特别特别想赶在10月份吧，就休完那个11，本来我想着说要不然在11前的那一周，就是21号到25号，但我一看它中间又赶上了一个中秋，中秋那个附近估计机票也不能太便宜，所以后来想了想，那就等11那个假过完之后，它那个热度不是也减退了吗？大概就是什么10月19号啊，或者10月12号那两周看看休一周，
0: 是
1: 就特别想去北方看秋景，
0: 到了最舒服的时候。但你再往后的话，到了12月份，那就北方就已经很冷了。
1: 对，但我可能因为我是开车走，我还去不了那么北的地方。但我想至少如果是去广东那边，应该是比较
0: 到了舒服的时候了，到了舒服的。再往后，海南的天气也到了比较舒服。
1: 对，
0: 今天和几位这个家长朋友在聊天，说暑假呢，大家都攒着一股劲儿，就带着孩子想要出去玩儿，结果发现暑假它是那种人又多，你也错不开那个高峰，小朋友都在那个地方放假了。
1: 对，
0: 然后热门打卡的城市呢，大家都挤在那个地方。再一个就是天气太热，说现在又有这个秋假，那以后估计每年春秋假都是有安排上的。
1: 对，
0: 再连个一个这个中秋啊，或者国庆啊，特别好。
1: 其实对于就是岛外的朋友来说，在十月份或者说之后来到海南，真的是一个特别棒的选择。
0: 到了这两天都已经明显的就没有那么，
1: 但今天又开始热了，你感受到没？就是上周有几天非常的凉爽，
0: 是
1: 但今天感觉还是热的。
0: 对，再往后呢，海口的天气也比较舒服了。还有周围有海，它那个小风一吹，就还是觉得比较舒服的。
1: 对，
0: 我们也盛情邀请我们岛外的游客朋友啊，来到我们海口，来到我们海南这个地方来玩儿。中秋国庆呢，会有很多的好玩的。文旅方面呢，有一些消费券，还有一些餐饮券，包括咱们的岛内的各位家长朋友也都可以多多关注一下。一个呢就是云闪付的 APP， 一个是酷游海南小程序，看看大家有没有合适自己的券儿哈。它有的是就是满500减100，有的是满300减60。要趁个假期带着小朋友去出去吃一个大餐呢，这个券能用上，那也是实打实的省钱了。
1: 没错。就的的确确是薅到这个羊毛了哈。然后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在咱们海口啊，怎么玩呢？有一些必打卡的体验，这两天的日落也比较不错。昨天晚上是跟一个朋友，然后在那个新海港那边的海边，虽然说他那个日落没有之前的那么惊艳，可能不是说那种什么最美晚霞的那种，但是看着也挺治愈的。就不需要滤镜，也不需要技巧，大家可以在哪里看日落特别好，你比如说云洞图书馆那边，然后观海台呀，包括榕山寮啊，还有就是像这个咱们西海岸那边的那个海滨贯通工程啊，这边都是可以的。
0: 还有翻倍自在湾呐，
1: 对，
0: 东坡老码头啊，
1: 是的，
0: 都是既能逛又能够看看，运气好的话会有特别棒的这种落日哈。还有大家在中秋啊国庆啊，包括在11月份多的这个秋假，也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一把就是乘风破浪的玩海的感觉。玩海的方式有很多。
1: 对，
0: 海口国家帆船帆板公共基地呢，它有一些体验帆船帆板的，
1: 是
0: 可以。

0: 让小朋友去感受一下，
1: 嗯、
0: 稍微五六年级，我觉得就没有问题了、
1: 嗯，
0: 因为我在海边确实是见过有些小朋友哈，个头都还不是很高，
1: 对，
0: 但是已经是玩的有模有样了。
1: 是的，
0: 还有那西秀海滩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有这个桨板，
1: 嗯，
0: 还有你就可以带着小朋友去北港岛去赶海，
1: 哦，
0: 这是大自然这种馈赠，小朋友应该都很喜欢赶海那种感觉，因为你也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什么，小朋友喜欢那种神秘感。
1: 是的。如果是年轻人的话，那就是海口的新老混搭特别的好逛，咱们呢可以把骑楼老街作为第一站啊，南洋风情非常的浓郁，边走边拍，去买一些那个文创产品。就是骑楼老街那个博爱南那条街上，现在的文创真的是做得越来越好了。
0: 嗯，
1: 咱们如果累了的话，老爸茶、辣汤饭、这个蒜香排骨、清补凉、糟粕醋、椰子鸡、摘菜包，大家可以放开了吃。然后呢，就可以去荣山寮，就是那是年轻人必打卡地哈、
0: 嗯。
1: 也可以现在就是有那种沙滩鱼市，然后大家可以找一个面朝大海的咖啡馆去发呆，或者是那边也是可以去玩桨板的。
0: 嗯，
1: 然后晚上呢也可以住在那儿。
0: 嗯。想感受一下这种潮的地方，就龙兴路啊、滨海新村啊，在市区当中，就既接地气又比较潮，
1: 嗯、
0: 好多是那种独立主理人的咖啡馆、嗯、或者是小酒吧哈。
1: 没错，
0: 白天呢就在这个地方喝喝咖啡、拍拍照，晚上呢、你就和朋友或者是带上你的小朋友去那地方聊聊天啊、
1: 嗯，
0: 感受一下这种氛围，那孩子指定也特别的喜欢。
1: 是，如果是带着小朋友的话，那海南野生动物园是不是？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看动物的人、
0: 嗯、
1: 我还在想着说等哪天就是周六周天天气凉爽一点，我要再去一次
0: 海野、是吧，
1: 对，去看动物。
0: 对，在这个地方是可以空留就一整天的时间的。
1: 是的，
0: 开车大概得小一个小时、
1: 嗯、
0: 从海口的市区到那里。
1: 嗯，
0: 到了今年中秋的话呢，海野也推出了一些相关的活动，叫做野芋中秋、
1: 嗯、
0: 就动物们也会吃人家的专属的月饼、
1: 哦、
0: 小朋友在那还有月饼一些小知识的闯关呐、
1: 嗯，
0: 还有在今年的国庆黄金周也会有一些神秘的珍稀的动物小萌宝们在海野首次亮相、
1: 嗯、
0: 应该没有小朋友是不喜欢动物的吧。
1: 对，
0: 而且那个地方尤其是那个熊，它不是已经会跟大家摆手了吗、
1: 哦、
0: 就它摆一摆，你就把那个食物扔到它那里，那小朋友看起来就是萌态萌态，特别喜欢。
1: 是的啊，反正我们真的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去。然后我前两天是去了那个农农村。
0: 嗯、
1: 哦、
0: 还怎么样那里
1: 农村？挺好的，就我去的那天还是稍微有点热，因为我们是中午大概12点多过去的，然后大家就是都没有在室外，然后全部都是在那个室内有空调啊什么的。他那边有一个小型的有点类似于动物园那种、
0: 有一些小猪是吗？
1: 对对，小猪、羊、小马，就是小鸭子什么都有，然后那边可以钓鱼，你可以躺在那个吊床上面睡觉、然后也有很多那种什么就那种沙地小摩托，你可以在里面骑，包括去体验一些课程啊什么的、
0: 哦、
1: 嗯，真的是很出片的一个地方。
0: 农农村这两年还是比较火的。
1: 对，
0: 因为它的创始人呢是在就是海南省妇联的这个项目，由咱们96承办的这个、
1: 哦、他上一次他有参加，
0: 他第一期
1: 是不是？
0: 对，第一期他是一个开讲嘉宾、
1: 哦、
0: 他讲的特别棒，他90后、
1: 嗯、90后
0: 、嗯、然后特别的活泼开朗，
1: 回头看能不能跟他搞一搞合作、
0: 对对对，经常
1: 送一些什么门票，
0: 门票应该没问题，应该没问题、
1: 哦、
0: 到时候欢迎大家去农农村玩一玩、
1: 嗯、
0: 哈。还有哪些地方适合带小朋友在接下来的中秋啊、国庆啊、秋假可以去玩的？
1: 嗯，
0: 长影现在也还不错，有好多的游乐项目、
1: 嗯、
0: 小朋友也会喜欢。他会有一些定时会搞活动，
1: 嗯，
0: 他很多时候就是入门你要看一看他会不会又免门票的时候、
1: 哦、
0: 那你进去如果你单个的项目喜欢，那你就在付费，但还是有很多适合去拍照打卡的地方。
1: 嗯、对，然后包括还有这个东寨港红树林旅行区，它那边现在也是建的特别的好，然后大家可以去那边，我觉得这是一个老少皆宜的地方。包括咱们火山口公园，我个人也是很喜欢爬山，就有的时候很喜欢去那个火山口感受一下。
0: 嗯，火山口这个山相对还是比较友好的，
1: 对、
0: 没有那么难爬，
1: 是
0: 空气质量也还不错。
1: 嗯，
0: 而且现在火山口周边像三清村呐、啊，他们离得都不是特别的远，
1: 可以溜达溜达。
0: 对，是的、
1: 嗯、
0: 还有呢，带着小朋友在接下来假期当中可以多多去科技馆、
1: 嗯、
0: 科技馆它因为区域呢也比较大，带着小朋友可以仔仔细细的好好的一遍又一遍的去看、
1: 嗯、
0: 都不会很多，小朋友都喜欢这种哈。
1: 是，
0: 还有呢像观澜湖冯小刚电影公社， 它是你可以换。

0: 上这种旗
1: 袍
0: 啊、学生装啊，在那个地方会有很多的这种街头的演出啊，这个地方也很出片。
1: 哎，我真的觉得冯小刚电影公社那边，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那种就是个人短剧的，你看横店不是就有吗？
0: 对，
1: 我觉得也可以，就是圆大家的一个演员梦啊，是吧？反正每次我们如果是从北方过来，有亲戚朋友啊，是第一次来的，就必打卡那个地方。
0: 大家也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孩子们。海口的孩子们的秋假现在呢，也时间都已经安排出来了，
1: 对，
0: 是在11月份，11月18到20，一共是3天，但是连着21、22个双休，那就是5天的时间。
1: 对，
0: 如果大家是双职工家庭的话，能把时间安排在这几天，11月份的海口那也是很舒服的。
1: 是的，
0: 海口在临近春节的时候也会有那么几天稍微凉一凉，但其他的天气我个人觉得都非常舒服。
1: 对，如果你有亲戚朋友哈，是在其他的这个省市的，你可以邀请他们来到这边，然后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然后一会儿继续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就是包括国内有很多的地方，哪些地方是十一月份呀特别适合去的一些地方，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做一些推荐哈。

0: 吧，这首歌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刚才和大家来说了，就是在咱们海口这边有很多地方，我们也细致的和大家再来逐一的推荐一下。
1: 嗯，比如说你想带着小朋友去属于自然探索这一类的，
0: 嗯，
1: 火山口国家地质公园里边它有科普，然后呢还可以爬爬山啊。还有呢，就是比较适合带小朋友的海野，刚才也说了一下，还有哪些呢？北港岛就可以去赶赶海，赶赶海这些一定要看那个潮汐表才可以。
0: 嗯，
1: 还有就是潭风洋湿地科普中心，它大概的位置稍微离市区呢有点距离，是在新坡镇这里，你就可以带小朋友去体验一下农耕，它也有很多自然手工的这种课程，
0: 嗯，
1: 相当于一天的这种城市之外的放松一天。
0: 对，然后室内和科普的场馆，比如说海南省博物馆是吧，它也是一个是比较凉爽，第二呢就是可以了解咱们海南的一些历史文化，第二个就是海南科技馆，这我一直都还没有去，特别想去。咱们还有个海口市科技馆，是在滨海大道这边，也是设有消防应急生命健康科普这样的一些场所，然后还有一个就在咱们单位附近那个热带什么植物，哎，叫什么来着，
1: 热带农科院，
0: 对，热带农科院那个地方其实也挺好，但是有很多的朋友不知道。
1: 那个地方呢，我不知道现在需不需要预约哈，
0: 但好像需要买门票，
1: 需要买门票，
0: 对，
1: 因为离我们家比较近，
0: 对，
1: 所以我以前也经常带孩子去，他现在也不断的在完善，现在他也养了有一些小兔兔
0: 啊，小兔子是吧，
1: 还有那个小鸽子，增加了一些萌宠，就在那个地方去逛一逛哈。
0: 我之前就是了解到他们这个热科园的课程特别棒，
1: 嗯，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带孩子去参加过他那个课，
1: 课程没体验过，但我看到过他们有教，比如说咖啡，
0: 对，
1: 然后就以咖啡这个主题展开做咖啡肥皂啊，
0: 是，
1: 再让旁边陪同的家长品尝一下咖啡啊，这些咖啡好多都是他们农科院自己去研制出来的一些品种。
0: 你像我刚才看了一下，他有什么小强的真面目
1: 啊，
0: 聚焦时刻，就是科普那个香蕉啊，然后还有橡胶，包括这里有点甜，就甘蔗，将军呢说的就是姜，然后我看他这一个人的话，这是根据课程不一样，有的是比如说不到20，有一些可能就会贵一点。那你想，他贵一个孩子也不超过100块钱，几十块钱，你让他去那儿玩小半天，我觉得又长知识，真的是挺好的。
1: 对，那个里边还是属于小而精致吧，它非常有设计感，兰花呀，然后植物啊，各种的香料啊，在那个地方都有哈。
0: 对，
1: 如果是在假期想带小朋友城市休闲或是遛娃的这种田园体验的话，像刚才说的农村城市农场，这两天还挺火的。
0: 对，
1: 西溪农场、西河牧场，这些好多嘉宾之前都做客过我们的节目，都在海口的周边，都不是特别的远，开车大概都是20-30分钟吧。
0: 你觉得西溪农场怎么样？
1: 西溪农场，景色非常美
0: 啊，景色很美，
1: 就它那个小动物也比较亲人，像这种牧场农场，首先很多小动物散养不能有味道，
0: 对，
1: 就这些我去过之后我都发现没有味道。
0: 然后大树农场你也去过？
1: 大树农场我也去过。
0: 大树农场他们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
1: 他们大树农场的空间可能更足一点，好多露营的就自己带着那个这个装备就去了。西河牧场之前也去过，西河牧场也挺适合小朋友去玩的，这里边我们列举的就农村我目前还没有去过。
0: 那你可以去
1: 想去
0: 一下。
1: 是、这是给大家推荐的属于离海口不远的城市农场，然后带小朋友那想凉快一点的话，室内的商场就太多了，每个区都有比较多的这种，像靠近我们潭里边罗红天街啊、新城五月啊、南海城啊，这些大家住在哪里周边会有很多的商场，带小朋友去逛一逛，小朋友也喜欢。
0: 来吧，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国潮补习班。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东庄园捉红桃，宝钗宫花好啊，
4: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够气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七零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0: 下午的4:3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0: 嗯，来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国潮补习班。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对吧？
1: 白露节气，这个节气的名字听起来就特别的美哈。
0: 是，
1: 我们今天呢也想借这个节气呢，给大家科普一个、一个人，那、非常熟悉，就是杜甫。
0: 嗯，
1: 这个节气和杜甫又有什么关系呢？咱们可以来说一说。到了白露这个节气当中呢，昼夜的温差呢就开始慢慢的变大了。
0: 嗯，
1: 如果大家经常去户外，大家就会发现从今天往后啊，这个晚上呢

0: 冷，它就会有这个枝叶上会有一些小水珠，
1: 嗯，
0: 这个就是露水，
1: 嗯，
0: 所以这个节气它是和露水有关的，就叫做白露，
1: 嗯，白露啊，一般都是在八月节的这个时候，
0: 嗯嗯，
1: 然后我们再往下就是说到很多关于这个白露，有的人说还以为是因为夜晚的露水反射了月光，看上去露水是白的，取名叫这个白露。
0: 对，
1: 那我们就要说到杜甫有一个月夜忆舍弟啊，他这里面就提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0: 嗯，
1: 杜甫一共是四个弟弟，那月夜忆舍弟呢，他的字面意思就是他在一个有月亮的夜晚想念自己的弟弟们了。
0: 嗯，
1: 这首诗呢就是写在唐朝安史之乱的时候，战争之下，杜甫一家呢当时失散了，然后有一年白露节的时候，这个杜甫和其中一个弟弟在边塞就躲避战乱，剩下三个弟弟呢不知所踪，他就非常想念，很惦念弟弟们，于是就写下了这首诗。
0: 嗯，这首诗的前几句是暗含了很多的深意的，
1: 嗯，
0: 他有对于边防驻军的这种感受，
1: 嗯，
0: 对于战争他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也遇到了因为战火而隔绝的这种人，他内心的这种伤感哈，
1: 嗯，
0: 再加上呢到了秋天之后，本来呢这大雁都该南飞了，
1: 哦，
0: 可是呢还有一只离群孤雁落单没有走，
1: 嗯，
0: 这是他诗里边的一些含义。
1: 是的，然后后面呢就是我们提到的那两句非常非常有名的，古人呢常以满月比喻团圆，那杜甫说今天月亮不圆不亮，其实就在说自己没有跟家人来进行团聚哈。
0: 嗯嗯，后来呢他这个诗句当中表现的就是他和他三个弟弟就走散了，分散了，
1: 嗯，
0: 也不知道具体住在哪里，也不能够去寄信问个平安，也没有一封回信，战争呢还打个不停，大家每天都不安全呢，
1: 嗯，
0: 所以这首诗满是这种悲凉之感。
1: 没错，
0: 他也表达出了一个就是珍惜和平，
1: 嗯，
0: 这样的一些感悟在里边。
1: 嗯，
0: 那说到白露节气，白露节气在之后的话，确实昼夜的温差呢就开始变大了。
1: 嗯，
0: 大家在海口的话，也仍然会感受到，你要是晚上你十点再靠后骑一个小电动车出来兜风的话，
1: 嗯，
0: 那个风相较于夏天，它是要凉上很多的。
1: 对，
0: 也小心别感冒了。
1: 是的，也有很多讲究说，从白露时节开始就要开始注重养生了哈。
0: 嗯
1: 嗯，来吧，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来今天国潮补习班当中再一次回顾一下关于杜甫。那在说到这个杜甫一生的颠沛然后半世流离之前，我们就和大家来听到这首《白露歌》。

0: 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两件事儿啊，一个呢就是9月20号，江南九五四联合海南众多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帧呢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全程从网评4钻酒店加一晚舒适酒店，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肉手抓饭，让味蕾呢也去旅行。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包往返的机票。如果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秋天的话，即刻可以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是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发送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大家如果家里边有小朋友在4到16岁之间，想要培养孩子的这种表达能力啊，引导他们敢于开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海南融媒口才招生的这则信息。广电主持人呢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里边呢包括给小朋友的这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这些内容。希望孩子能够勇于开口，勇敢表达，有一个更加自信大方的状态站在舞台上。4到16岁的小朋友呢都可以来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想要去找课程老师去咨询更加详细的内容的话呢，您可以哈微信这个加一加叫做融媒口才首字母然后再加上一个666，或者是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第一篇推文，然后往下拉会有个课程老师的二维码，扫一扫去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0: 来吧，那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国潮补习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杜甫一生颠沛半世流离。后世常说李白活成了大唐的月亮，是潇洒出尘的，而杜甫呢活成了大唐的土地，负重前行。
1: 杜甫呢他是降生在河南巩县的一个书香官宦人家。他这一生啊是完美的见证了大唐的兴衰起落。我们按照这个时间线给大家来捋一捋。小时候的杜甫呢因为很有才华，他也有一点点轻狂，有一些少年风骨。因为杜甫他出身名门，底蕴呢很深厚。他的这个远祖啊就是西晋平定东吴的开国名将。他的祖父杜审言呢也很有名气，是初唐文坛举足轻重的诗人、文章大家。他的父亲哈还是这个兖州司马、奉天县令，所以他们家的环境是非常好的，世代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从小呢就给了他比较好的条件，让他去看很多很多的书。他心里边呢也早早就怀下了格局，埋下了修身治国、这个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的种子。年少的杜甫呢，你小时候的他不是后世我们对他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像每天有很多愁苦，有很多沉郁。恰恰相反，小的时候呢他是身处盛唐时期，那个时候的环境是开明盛世，再加上家里边条件也不错，滋养了他鲜活的这种生命力。他的少年时期呢是意气风发的，他又很聪明，7岁呢就能作诗了，9岁精通书法，年少时光过得非常的肆意浪漫，无忧无虑。
0: 他曾经在书当中就执意自己的童年，庭前8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千回。你就能想象得到那个时候正是他盛世少年最好的一个模样哈。此时的大唐海晏和平，也是四海升平，没有战乱疾苦，也

0: 是没有任何的这种不好的一些事情，所以呢他的童年还是在一个比较幸福的这样的一个时刻。
1: 对，
0: 那这个时候的他呢自信昂扬，眼界也特别的开阔。等到开元25年的时候，25岁的杜甫就开启了长达近10年的漫游生涯。这个时候的大唐国力鼎盛，天下太平，他先后也是漫游了吴越、齐赵、梁宋大地，然后踏遍了江南烟雨，齐鲁山河，登高望远，览尽胜景，心境和格局呢在山河壮阔当中也是愈发的辽阔。
1: 24岁那一年呢，他去参加科举考试，是他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没考上。但当时的他呢就是年少气盛，心性是比较豁达，没考上就没考上，那以后再考，在他眼里哈，一次考不中就是人生小事，前途漫漫，未来可期，他觉得自己哈有才华，都可以大展这个拳脚。
0: 没错
1: 啊，然后呢他就开始去漫游齐鲁，期间他就登临泰山，看到这种群山巍峨，云海辽阔，就写下了千古绝唱《望岳》当中的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一看都是他年轻的时候所创作的作品，很鲜活，没有愁苦，也没有迷茫，只有自己啊想要去建功立业的这种壮志，就希望自己能够登顶人生的顶峰，成就一番伟业。
0: 等到公元744年的时候呢，32岁的杜甫在洛阳就遇见了41岁的李白，这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动人的一次相遇。这个时候的李白早就已经是名满天下，洒脱不羁，杜甫呢正值年少有为，风华正茂，两个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那这段时光呢也是杜甫一生当中最轻盈最浪漫的这个记忆。等到天宝4年的时候，结束漫游的杜甫是怀着满腔的报国的这种热忱，然后奔赴长安，希望呢能够凭借自己的才学考取功名，兑现年少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誓言。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座繁华似锦的帝都会耗尽他10年光阴，磨平他所有的锐气，也让他亲眼见证了盛世之下的腐朽和黑暗。
1: 这10年呢就是他困守长安理想崩塌的10年，是在他人生当中的33到43岁期间。这个时候的唐玄宗呢已经没有开元年间的那种勤政贤明了，他开始呢怠于朝政，就当时的那个时候呢，就是佞臣当道的时候，权贵呢把持仕途，寒门世子报国无门。在天宝6年的时候呢，他再次去参加考试，却因为呢李林甫的这种闹剧哈，所有的考生一同落选，终生呢失去了正规科举入仕的机会。那为了理想的杜甫是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的，在之后的数年当中他就就是辗转的想要去周旋呢，想要给自己找一份工作，也开始过了这种卑微求人隐忍度日的生活。在他33到43岁之间，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他的那种年少的轻芒，就这个锋芒期已经渐渐的开始收起来了，他也要学会向生活低头，就低头折腰，世态炎凉他在这10年当中都感受到了。这10年的长安他始终官职渺茫，生活清贫，非常非常的穷困潦倒。
0: 10年间呢，他也是亲眼目睹了像长安城极致的那种贫富差距和社会的不公，包括这个权贵豪门奢靡无度啊，底层百姓饥寒交迫。后面他就愤然写下了《丽人行》，字字讥讽就是权贵这种奢靡无道的乱祸朝野的一个事情。天宝14年呢，困顿多年的杜甫终于得到了一个很低微的官职，叫做右卫帅府兵曹参军啊，仅仅是看管兵器，然后俸禄微薄的这种小官，半生奔波10年守候，最终就换来这么一个小职，理想和现实巨大的差落，也是让他非常非常的悲凉。
1: 有了这个工作不久哈，他就归家去探亲，但是他真的万万没有想到，还没有进到家门呢，他就知道了他的最小的孩子死了，而且是被饿死的这种噩耗。自己呢寒窗苦读半生奔波，到最后呢连自己的孩子都无法去保全，这种巨大的悲痛呢他又写下了一个千古名篇，就是自今赴奉先县这个咏怀500字当中呢就有这句话：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之前咱们也背过，就是豪门深宅当中，哎呀好多这种美食啊都堆积腐烂了，肆意的去浪费，然后但是老百姓呢，贫苦的老百姓一点东西都没有得吃，而且还没有人去问津，这一句话就撕开了开元盛世的虚伪的皮囊。
0: 我们再往下看，那就来到了天宝15年，安禄山起兵叛乱。

0: 叛军势如破竹，很快就攻破了潼关，直取长安。唐玄宗呢是仓皇出逃，朝野大乱，举国沦陷，山河破碎，百姓流离。那身处长安的杜甫也被迫卷入到了乱世洪流当中，从此呢开启了半生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那为了追随朝廷报效国家，他又抛下了家人，独自北上去投奔这个唐肃宗。那整个乱世路途凶险，战火纷飞，他中途呢又不幸被叛军俘获，押回沦陷的长安。这个时候的长安，那早已经是街巷荒芜，人烟稀少，满目疮痍这么一个状态。身陷沦陷之城，目睹了国破山河，后面他就写下了那副千古律诗啊，这个巅峰之作《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1: 嗯，短短40来个字，写尽了这种乱世国人的家国之痛。句句深情啊。到了唐至的2年的时候呢，心怀家国的杜甫冒着生命危险，趁着这个叛军守备松懈的时候呢，连夜就逃了。在这一路上呢，他奔波满身的这个尘土，他终于是抵达肃宗行在凤翔这个地方。唐肃宗呢当时感念他的这种赤诚忠心，就给了他一个官，就是左拾遗的这个官。这个官虽然不高吧，但是呢他就可以去参与，就是直言进谏，参与朝政了。那杜甫呢也非常非常就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想要去安定天下。可是乱世朝堂依旧是党争不断，昏暗不堪。不久之后呢，他就因为直言进谏，为忠臣的去求情，就触怒了肃宗，就贬谪了，把他一直贬谪到了华州这个地方去任职。
0: 等到乾元2年的时候，这个唐军大败哈，战局也是急转直下。朝廷呢为了补充兵力，在民间就是抓那个壮丁。后面呢，杜甫往返洛阳、华州的途中，就亲眼目睹了这个官吏凶暴啊这样的一些人间惨剧，所以就写下了《三吏三别》。这个我们之前也都学过，包括这个十号吏当中的"吏呼一何怒，复提一何苦"，也是道尽了底层百姓的这样的一种绝望。在乱世之中，寻常百姓没有国家庇护，也没有岁月安稳，只剩下无尽的牺牲和苦难。他就亲眼见证了这一场人间炼狱。后面呢，他就毅然辞去了官职，彻底告别了仕途。从此呢，世间就少了一位执着报国的官员，文坛呢多了一位悲悯苍生的诗人。这个时候关中连年的饥荒，战火不息，那为了保全家人的性命，杜甫又携妻儿向西去逃亡，远赴秦州、铜鼓，一路是饥寒交迫，颠沛求生。
1: 到了759年岁末的时候呢，杜甫还有他的家人来到了四川成都。这个时候的蜀地相对还是比较安稳的，
0: 是
1: 中原当时在打仗，但蜀地还好。他在他的朋友的这种亲力接济下啊，自己盖了一间比较简陋的茅草屋，这个就是流传千古的杜甫草堂。在他半生流离当中，唯一一段相对安稳和松弛的时光，也就是他晚年是在这里度过的。这里没有这种战火硝烟，也没有朝堂的纷争，他每天呢也不用诚惶诚恐的在这里生活。他过了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段时光的岁月静好的日子，当然也是比较清贫的。
0: 对，
1: 他也是在这个时候呢，大概是他在47到51岁之间，写下了清新明媚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就是在他这个时光当中写下的。
0: 对，我们其实今天和大家分享到关于杜甫的一生，就是你会发现很多的这种诗人和词人，他们的一生远超过我们的这种想象哈。你等到765年的时候，就是对杜甫最为关照的挚友颜武，当然是骤然病逝，失去唯一依靠的杜甫呢，再也没有办法安居成都了。年过半百，体弱多病的他，不得不再次携家启程，也是开启晚年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漂泊的生涯。但是你想，他走这里走那里，但是他已经是饱受像肺病、风湿、眼疾的折磨，身体衰败， 百病缠身，所以最后呢也是无家可归，无枝可依。最后呢他也是写下了一个七律，就是登高啊、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嗯，杜甫的一生呢，他真的是见证了这种唐朝盛世从繁华跌入到乱世尘埃的这么一生。他见证过这种万丈荣光，也见证过大唐崩塌的满目疮痍。
0: 是
1: 少年的他呢凌云壮志，青年的有

0: 事成初心，但是到晚年仍然比较难得的坚守自己的家国温情。
1: 嗯，以上呢就是我们海南教育前沿今天的全部内容。最后我们就以张靓颖在经典咏流传当中所倡导的春夜喜雨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吧，
0: 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

0: 么多菜啊，
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她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她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回家路上有点堵，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1: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2: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3: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0: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5: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6: 我是小马，
1: 我是宋宋。
6: 美食地图，
1: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6: 下班生活指南，
1: 下班生活指南
4: FM91.6 搜罗情报局，
1: 好的
4: 都给你。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我们在工作日的傍晚5点到7点两个小时会准时陪伴各位。各位下午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焦阳。刚才关键词已经设置成功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来打打卡。今天呢，开篇想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挂件，所以筛选到了几张图，大家可以回复下班快乐来看一看，也可以哈来互动互动。你现在包包上有没有挂件呢？手机上

有没有挂件呢？可以来说一说你的挂件是什么？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啊，年轻人的挂件可潮了。其实挂件这个词儿吧，它还真的不是说近现在才有的东西。你看咱们古代，那不是喜欢戴玉佩吗？玉佩那也是古人的很有讲究的这种挂件，是吧？谁该佩戴什么样材质的啊，这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后来有一个时候特别喜欢串起来那个钥匙串，哇，好多钥匙就挂在那个裤腰带上，也是一种挂件呢。也可以来说还有什么呢？你看现在的这个大学生朋友们呢、初中生高中生朋友们，他们的书包上也喜欢挂一个小挂件。之前CDF 还有国际免税城在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给大家发了很多那种玩具总动员5联名的小挂件哈，还挺可爱的。这也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的挂件，拿这个挂件你可以把它放到包包上啊，让你的包包和别人的包包它就不一样了。有的挂件是什么？大家如果正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看看你车上有没有挂件，也可以来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挂件，你的挂件是什么？你的包包上的挂件可以来说，你车上的挂件也可以来说。大家呢可以回复，尤其是新朋友啊，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来看看今天搜罗到的这几张关于挂件的图。

叶叶说，小学的时候就喜欢挂一个小娃娃，现在也是喜欢挂一个小娃娃。大概率是我们的女性朋友喜欢挂一个小娃，喜欢挂这种毛茸茸的东西，可可爱爱的。现在这种挂件特别的丰富，像那种挂件，什么钥匙链啊什么的，包包上的挂件呐、车上的挂件都能来说。尤其是大学生朋友们，稍微年轻一点的朋友们，你看他们包包上通常都会挂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卡通形象，要不之前拉布布就特别火了，还有很多文创的。这是包包挂件哈。哎，大家还记不记得20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啊，有那个 BB 机啊，大哥大呀，一定挂在裤子上，一种象征。然后再往前的话，就会在那个穿皮带的那个孔那个地方挂上那个钥匙。现在好像挂钥匙的少了哈。现在这新一代他会挂什么呢？挂很多的文创产品，挂他喜欢的卡通人物，甚至有挂一些那种心情的文字的，就是啊，我是天下第一，就挂这个字。这种小挂件大家买过什么没有？或者你现在啊听到今天这个话题，大家就开始聊一聊你的包包上有什么样的挂件，你的车上挂的是什么样的挂件，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可以发文字，可以发语音，可以随手拍上一张图发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欢迎大家能够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来节目当中打打卡。这首歌李荣浩乌梅子酱。

欢迎老朋友还有大致显现2026收听节目。我看看车上挂了一个啥，柚子叶，哎呀很精致。包包上挂的是看许巍演唱会的时候戴的丝带手环，回来都当挂件了，很有纪念意义。不错不错，觉得是一个特别会生活的朋友啊。问问大家，大家有没有喜欢的那种小挂件？你包包上有没有挂什么？可以随手拍一个来平台上晒一晒。你车上有没有什么挂件可以来晒一晒？我那天看到了一个数据，就这种小挂件哈，你别看它小，它卖的也不是很贵，但是真的它成了一个大买卖。这种潮玩文创，从刚开始呢就是年轻群体比较能够接受，现在就走向大众视野了，这种销量一直在往上涨，尤其是潮玩类的。大家可以看看，我应该是有一个图，这个是国博联名的一个挂件，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他们联名出的一个挂件，尤其是出版社的这个挂件特别的逗哈，大家可以看一看。你得看点书，你才真的知道这是谁。

现在这种包包上的挂件可多了，有一些是那种就是一个动画啊，一个电影出来之后它自带 IP 嘛，像泡泡玛特挂件这就是自有 IP， 还有很多是那种电影联名，但电影联名的这种挂件呢，它只是在那段时间特别火，比如说浪浪山联名的那个小猪妖，那个星星怪，哈哈，各有所爱嘛，可能就会买一个他的联名挂件。还有当时长安的荔枝特火的时候，他们官方也出了一个联名的挂件，就是一个小荔枝。后来好多出版社、很多博物馆也都有自己的这种联名的挂件。它通常它不会卖的特别贵，都不会卖大几百吧，就几十块钱，有的十几块钱就可以买一个小挂件。那就当你什么呢？你去这个地方旅游了。哎，有一个小小的纪念品挂在小包包上，它官方出品的，通常质感呢也还不错。同时说到这个挂件，也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买过这个挂件？你是因为什么买这个挂件？有的朋友真的特别喜欢各种各样的挂件，就像很多人他很喜欢那种二次元的东西，买了很多的什么圆那种徽章啊，什么痛包啊，他都是在为自己的情绪而消费。但是说的细一点吧，咱们对情绪消费的他会有一个态度。你买这挂件挂在包上的，挂在车上的，你是觉得自己就真心喜欢这个图案，还是说我看到它我就缓解压力，毛茸茸的那种质感，还是说当时我看到它我就特别喜欢啊，我喜欢这个东西的牌子，都有可能。你当时是因为什么买下了这样的一个挂件？挂在包上的也行，挂在车上的也行，你挂在身上的一个钥匙链什么都行，大家都可以来互动互动，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真真说独特性，对，这种 IP 啊，它就是有足够的独特性，个性化。大家在听到今天的互动之后，就可以来看看你包上有没有什么挂件呐，你车上有没有什么挂件呐，都可以来说一说。

之前谁听我们的搜罗情报局嘉宾上线的时候送给大家那个玩具总动员5联名的挂件啦，有小钥匙链的，有稍微大一点的玩具的，还有那个包包的，这会儿刚好也在听节目，就可以把那个图晒一晒，看你挂在哪里了。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打打卡，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对于今天的话题互动来聊聊天儿。你包上有什么样的挂件吗？你当时买这个挂件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为自己的情绪而付费哈，就是取悦自己，爱你老几啊。如果这个时候你包上有挂件，你车上有挂件，大家都可以随手拍上一个，发送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让大家来看一看。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0: C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5:37，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工作日傍晚5:00到7:00两个小时陪伴各位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欢迎金然好，下班快乐。晒了一下自己的这个挂件哈，好事发生，还有个小年兽，红红的，特喜庆。啊，某一个店送的哈，主打一个不花钱，对，主打一个不花钱，我喜欢这五个字，主打不花钱。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聊天的这个话题，可以接下来说一说，说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挂件，这挂件可能挂在包上，可能挂在身上，可能挂在车上。如果刚好这个时候可以，你可以随手拍一拍，你挂在包上的挂件是什么？挂在车上的挂件是什么？大家也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看看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这两张图。第一个图啊，我虽然是没有这么做过，但是我也见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长辈这么做过，就别很多的钥匙啊，还走到哪儿放在那个这个裤袋子上，穿皮带的那个孔洞上。后来买汽车之后哈、啊、我看人那大汽车钥匙挂着，可能是怕丢吧。还有第二张图是国博的这个挂件，联名的一个挂件，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么一个挂件，都特别有趣，说是文创也可以。我那天还看到，我去海边，然后还看到好多文创是冰箱贴嘛，但有一些它会出那种毛茸茸的小椰子的挂件啊，或是那种小浪花的挂件，就有一点海口元素。也有朋友的包包上挂的是那种，挺好玩的。还有挂吃的，哎，挂吃的就觉得特别逗，挂个清补凉的挂件呐、啊，可乐蟹的挂件呐、啊。小鱼这会儿来了啊，下班快乐，啥时候换头像了这是？大家可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挂件，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把挂件挂到车上的可以来拍个照啊。小鱼这个经常骑行的话，骑行的车上有没有什么挂件呢？也能来说一说。大家年轻人喜欢挂在包包上的挂件，你的挂件是什么？欢迎大家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聊聊天。还有大家也可以同时来说一说，你当时买这个小挂件吧，你是怎么想的？你是就特别喜欢这个造型，还是喜欢这个品牌，还是觉得它很有创意呢？啊，现在这种小小的包包上的挂件虽然小哈，但是如果你买到一些很精致的，你会发现它的材质啊、做工啊都在不断的精致，很创新。核心就是扎根年轻人的需求，买这东西的必定还是年轻人多。

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动画片里边的一个小狗狗吧，耳朵挺长的，黄黄颜色的那个狗狗。小鱼说车上没有挂件，钥匙扣上有挂件，那就钥匙链呗。大家现在就可以关注关注你包包上的挂件，有一段时间。

0: 就很让你能够平复下心情，或者很治愈你。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的挂件是什么，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就买到了这么一个挂件。
1: 收容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0: 哎，我就说聊到挂件哈，阿宇发了一个图，就是一个大鸡腿的那个毛茸茸的小钥匙链。哎，这种吃的你就看起来它很有食欲，喜欢吃的人热爱生活，好好享受生活。在今天我们聊天的板块设置到了一个话题，问问大家，说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挂件，你包包上的挂件、手机上的挂件、车上的挂件都可以来晒晒图，来说一说你当时是怎么喜欢它，喜欢它的造型，喜欢它的那种治愈感就买下了它。大家可以来互动互动，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的音乐日历的板块哈，为各位准备到了两首歌。这两首歌呢，他们的风格是不太一样的。一种是这种把这个感情啊、纠结呀、释怀娓娓道来，这是这首歌来自于陶晶莹，叫做《太委屈》，是发行于2000年的9月7号。之后我们还会听到一首歌，是来自于张信哲的，叫做《见坏就收》。可能这首歌大家会觉得有一点点陌生，和他平时的这种唱歌的风格不太一样。这首歌是相对轻快和洒脱的。咱们先来听到这首歌《太委屈》，发行于2000年的9月7号。

这是在我们今天音乐日历的板块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2000年9月7号发行的这首歌。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有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这些内容，引导孩子们呢能够勇于开口，勇敢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位孩子呢站在舞台上更加的出彩。只要是咱们家的小朋友4到16岁都是可以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想要去具体咨询，比如说孩子今年多大啦，然后涉及到课程是如何安排的，费用又是怎么样的哈，大家呢可以这个报名的一个微信就是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上666，都好记，融媒口才的首字母666，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如果觉得这个报名哈、啊、你不太知道这个微信怎么去加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第一篇文章就是关于这个海南融媒口才招生的一个推文，然后大家往下滑一滑，有我们的课程老师的一个微信啊，具体情况大家可以找我们的课程老师来咨询。今天音乐日历的板块准备到的第二首歌呢，是在2017年9月7号，张信哲，收录于同名的一个专辑，这个专辑就叫做《见坏就收》当中的同名歌曲。它的编曲律动就还是比较清爽的，咱们来听听看。

0: 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6: 喝完喽，记得

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的向您发出邀请。到时候大家能看到什么呢？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非常出片，每一帧都是大片。吃的方面啊，阿勒泰的冷水鱼宴，新疆的大盘鸡，羊肉手抓饭，味蕾也可以跟着你去旅行啊。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呢，每个人的价格是6980，包含往返的机票。如果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秋天，或者是对这趟行程想要了解更多的话，您呢可以发送关键词新疆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大家现在在收听的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欢迎漫步云端，欢迎小伟都来打卡啦！回复的关键词下班快乐。今天回复下班快乐收到了两张图，第二个图是两个拼在一起的。第一个图呢，就是非常有年代感，就把那个钥匙哈挂在裤腰带上，哎，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挂件。当然了，现在有好多的联名的文创联名的挂件，可多了啊，各种只有你想不到的五花八门的挂件。你的包包上，你的车上，或是你的钥匙上有什么挂件吗？大家可以来发发图啊，晒一晒，也可以来说说当时你是出一个什么样的原因买下了这个小东西、小挂件。小伟说，如果可以的话，要把挂件挂在直播间。

0: 啊，我看到一位我们的新朋友刚刚关注916海口音乐广播哈，尤其是新朋友就经常听节目的，欢迎大家呢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在上面留言，可以在上面互动。在听一些好听的歌曲的时候，尤其是副歌部分，您会唱就唱上几句，吼两嗓子，为一天的上班哈给他解解压。同时提醒大家，今天是9月7号，在我们下午的节目连着发了2周九月海口的明星大戏《翠锦园》，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得到了我们今天晚上演出的入场券。现在快6点啦，差不多该出发了，怕路上有点堵，大家稍微早一点到。有这个入场券的啊，到时候呢咱们就到海口湾演艺中心的门口去兑票。当时您中奖的时候留的姓名还有电话，还有呢916音乐广播在微信后台给您回执的这个中奖信息，您都先准备好，到门口的话呢找我们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工作人员对票，就安安静静的坐在海口湾演艺中心的这个大厅里边去等待好戏即将上演。如果没有中奖的话也没有关系哈，这个明星大戏呢就昨天一场，今天是最后一场了，感兴趣大家也可以再看看还有没有您中意的这个票，关注一下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就找到翠锦园这个明星大戏。马上到6点了，咱们稍微来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搜罗情报局。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的自在听。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冒茶空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3: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七零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0: 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0: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91.6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6: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7: 6:11，搜罗情报局继续陪伴各位。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佳阳。来到六点过后哈、咱们来说说吃。通常这个点儿是最饿的时候，又饿又得说吃。9月份在海口吃海鲜，那可真的是一个棒棒的选择。问问大家爱吃海鲜吗？会不会自己在家做海鲜呢？最爱的海鲜一道菜是什么？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对，还有第三张图哈，我这边系统上传的它是一个动图，不知道大家看到的是动图还是单个的一张图，就各种的海鲜大集合。因为咱们生在海边嘛，还是很喜欢吃海鲜的，也比较好获取这些东西，比较经典的一些哈。我来到海南之后，以前我老家在开封，在中原地区吃海鲜的机会不太多，会吃河鲜，就会吃黄河大鲤鱼啊，或是黄河的一些河鲜，但海鲜我们吃的东西就比较少一些。在中原的我们哈，当时一说哎呦要吃海鲜，都会觉得贵，

特别贵。现在来到海口生活，有时候买点鱼呀、啊、买点虾呀、啊、就觉得特新鲜啊，特新鲜。有什么是就是比较爱吃的海鲜一道菜呢？比如说椒盐皮皮虾，你炸啊，皮皮虾个儿大呀，膏肥，哎呦，这是海口比较有代表性的经典海鲜的菜了。油炸，炸把那个壳给它炸的黄金酥脆的，再裹上特制的椒盐香料，它就是那种咸香微微带一点辣的口感。好多大排档啊、夜市啊，最受欢迎的下酒菜就是它了，椒盐皮皮虾。这一趴咱们说到吃，大家喜欢吃海鲜吗？喜欢吃的海鲜一道菜是啥？也可以来说一说。还有像这个清蒸石斑鱼，清蒸的大家就比较能够体验原汁原味儿。我觉得海口的朋友吃东西还是比较追求它的本味的啊。我记得以前一个海口的同事啊，哈，就说海口的朋友就包括海口老一辈的朋友，就是穿不讲究，不讲究，不讲究，吃不在乎钱，吃不在乎钱啊，拿鸡蛋什么小小的几块钱一个卖，这种是新鲜的，这种是好的海鲜，好几十一个买，吃的就是它的本味。还有那个生蚝哈，曲口这边的生蚝洁白肥厚啊。生蚝有很多做法，清蒸、烤，还有什么呢，我吃过一次芝士的也特好吃。还有像那个炒那个海瓜子，海瓜子小巧的 Q 不弹 Q 不弹的，看起来那个样子。通常炒那个海瓜子就是酱香爆炒一下就会比较浓郁，味道比较重。海鲜蒸蛋，你看这个听起来就很滋补啊。海胆蒸蛋，海胆本身它就是属于那种鲜甜鲜甜的，搭配上嫩滑的鸡蛋清蒸一下，就那个你要做好的口感有点像一个布丁，很就是那种很鲜，然后有点甜味儿，又很轻柔的这种感觉。大家喜欢吃海鲜吗？喜欢吃的海鲜一道菜是什么呢？吃海鲜的方式，要么大家就去菜市场买一点新鲜的，要么就是去到一些这种海鲜的大市场哈，等着这种朋友们刚刚打捞上来的，然后就在街头卖的啊，也有的，要不你要就是我看也有专门跑到荣山寮旁边一些农家乐里边去吃海鲜的，有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海鲜大酒楼里吃海鲜。九月真的在海口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大口吃海鲜呢。大家是一个就特别能够分辨，就这是什么鱼，那是什么虾，就认识海鲜的高手嘛，认识鱼货的高手嘛。吃海鲜吃法还是很关键的，不同的做法，不同的这个，它会解锁不一样的这种海味惊喜哈。你想吃原汁原味的，那就白灼虾呀，白灼螃蟹呀，清水烫熟，然后就蘸上蒜蓉酱，蒜蓉会配上一点酱油，再有一点小米辣，本身的那种海鲜的鲜甜就不会去被其他味道所覆盖。啊，喜欢吃那种重口味的，椒盐、热炒、酱香，下饭啊。海鲜也可以用来做汤品啊，鲜美的汤品，还有那个杂鱼包，多种那种小海鱼一同就焖煮，那个汤好鲜呐，鱼汤就甚是鲜美。咱们海南的朋友还喜欢就是做那个糟粕醋海鲜锅，下那种鲜虾、鱿鱼各种的贝类，再加上本身糟粕醋它就是酸甜开胃的嘛，哎呀，吃起来贼过瘾。大家平时喜欢吃海鲜吗？喜欢吃的海鲜一道菜是什么？你想要吃海鲜的时候，通常你。

会做什么，或是有朋友来到海口来找你哈，你代课的时候你会带他去哪个地方吃一顿正宗的海鲜，大家还可以来我们节目当中来推荐推荐。说到了海鲜，反正跟这个歌名也算有点关系吧，但是我们今天选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版本啊，现场版，汪苏泷和任贤齐两位歌手合唱的《我是一只鱼》。

国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9月20号呢，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现在正式向您发出邀请。这趟行程当中，您会看到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感受这种异域风情啊。大巴车的话，全程是2+1陆地头等舱。

大巴车宽敞舒适。出去旅游嘛，肯定要睡得舒心一点。全程呢是网评四钻的酒店，再加上一晚舒适的酒店，睡得舒心。在美食方面呢，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肉手抓饭，让您的味蕾也跟着一起去旅行。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呢是需要6980块钱包往返的机票。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秋天的话，大家呢可以发送关键词新疆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这趟行程。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呢亲自授课，在课程当中呢会帮助小朋友去纠正他的一些普通话的发音，还有故事演绎、朗诵、演讲这些内容，引导孩子们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在舞台上更加的出彩。只要咱们家的小朋友是4到16岁之间都是可以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翻一翻推文，应该是今天发的这个最新的一个推文，就是往下翻一翻，有一个我们课程老师的微信公众号，您加一下，把孩子的一个具体情况，包括你想要去咨询的课程的安排啊等等，都可以跟课程老师来聊一聊。今天节目当中此时此刻聊到的话题是关于海鲜，大家喜欢吃海鲜吗？平时馋不馋海鲜？是喜欢吃清淡的海鲜，还是喜欢吃那种酱香辣味浓郁一点的海鲜？因为海鲜做法特别特别的多，要么原汁原味，要么重口下饭、清蒸、白灼、椒盐、辣炒，太多了。大家喜欢吃海鲜吗？如果您是一个喜欢吃海鲜的朋友，那生活在海口真的还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因为咱靠近海嘛，有好多地方都能够吃到这种很地道的、正宗的、新鲜的海鲜。海鲜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鲜，一定要新鲜。像刚才盘点到的椒盐皮皮虾、清蒸石斑鱼、这个蒜蓉生蚝、辣炒海瓜子，还有各种各样做法的这个螃蟹哈，我身边就有个朋友特别喜欢吃螃蟹，其他他不怎么爱，就爱吃螃蟹，就每一周他都要自己去拎几个螃蟹回来要吃一吃。看到海鲜美食的一些图片，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来打卡的同时，最后一张图就是把好几种海鲜一盘一盘的海鲜拼在一起的一个图片，能认出来这个图片当中有什么海鲜吗？啊，我是看到的有芝士焗那个大虾，啊，三文鱼，有一些是属于寿司的那种吃法。大家喜欢吃海鲜吗？在家里边你通常会去怎么烹饪它？现在荣山寮不也特火吧？荣山寮会有一个渔船靠岸的时间表，算好潮汐的话就能赶上一趟这个沙滩鱼市。我今天关注了一下海口旅游的这篇文章，它上面有一个那个一个表格，它是九月份当中呢，除了一号和二号，没有打鱼的一个时间，还有13、14。没有渔船破浪归港，26、27、28没有，其余的日期大家如果赶上这个时间点儿的，都是可以亲眼见证渔船归港的沙滩鱼市。

欢迎天泽，下班快乐，欢迎贝瑞王，下班快乐，来打打卡啊，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大家收到的图就可以继续来聊一聊，一个是关于挂件，一个是关于海鲜。小鱼说大部分的海鲜都是清蒸或者水煮的比较多，具体做法是要看什么食材。我第一次吃海鲜锅是到琼海潭门渔港那个地方，就很多卖那种海鲜锅的。哎，这个价格真的是比我想象当中要低，当时买了一整锅的，可能是小份儿吧啊，但里边的食材也挺新鲜，也挺多的，就一锅清水啊，然后一煮，说哎呦那。

0: 那还挺鲜的，就出来之后就蘸那个酱啊、酱油，或是有一些其他的蒜蓉酱自己调配一下，真还挺好吃的。就打破了我从小会觉得海鲜一定要是就很多的酱油味道，或蒸鱼豉油那个味道，或是一定是辣的爆炒的，没有，简简单的一锅海鲜火锅就挺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前两张图呢是邀请大家来聊一聊挂件，如果可以的话现在看看你的包上，你的手机上，你的钥匙上有没有什么钥匙链啊、小挂件呐、车上有没有挂什么小挂件啊，也可以同时来说当时你是出于一个什么原因买下的这个小挂件，你就觉得它造型很独特啊，很能彰显自己的个性，买了呢还是它那个质感毛绒的特治愈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这是关于挂件的一个畅聊的话题。第三张图就是海鲜啦，九月份喜欢海鲜的朋友那真的是幸福啊，开鱼之后鱼货满满，吃的它就是主打的一个新鲜。小鱼说2014年左右他们海鲜卖100块钱一盆，差不多，我当时买的中份还是小份不记得，也就是100多块钱。我说哎，一锅海鲜呢100多，那我们以前在北方吃食材越珍贵少它就贵嘛。来吧，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海鲜，你喜欢吃海鲜吗？推荐一下你最喜欢吃的海鲜一道菜是什么，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6: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3: 给他最好的情谊，
16: 到账1268元。
1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3: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

0: 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 下一站再说。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这首歌来自刘德华，挺开心的一首歌哈。这首歌呢，就是近段时间特火的那个电影《空枪》当中的一个插曲。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0: 搜罗情报局，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晚上的6:39，这个时间呢，咱们换一趴内容，看看目前正在热映的一些电影。目前仍在热映的电影呢，这个口碑综合分数什么比较高的呢，就还是这样的几部啊。一个叫做《欢迎来龙餐馆》，8月11号上映的，市井题材的一个现实主义题材的一个电影。它有笑点也有泪点，就是笑泪交织。豆瓣口碑在持续的走高。还有就我们刚才听到的刘德华的这首歌啊，电影《空枪》8月19号上映的，属于硬核犯罪刑侦片，朱一龙、谭健次是主演，正邪博弈的这种影片，节奏非常非常的紧凑，也有多重的反转，警匪氛围张力十足。目前呢，在7月18号就已经上映的《八仙》这个动画呢，因为密钥的延期，它仍旧在热映当中，但是不是每个电影院都会有这个动画了，所以想要看这个动画的话呢，要看一看，要搜一搜啊，国风动画《八仙》，全新的一个故事，那可能跟咱们90后小的时候了解到的八仙的故事完全不一样。目前正在热映的还有《奥德赛》啊，8月14号上映的，诺兰为导演的一个大片，改编于荷马史诗，很宏大的一个叙事，奇幻冒险，视听效果拉满。先盘点到这儿，即将上映的电影呢，像《燃烧的爸爸》应该已经上映过了，是在上个周五的时候上映的《燃烧吧爸爸》，它属于家庭轻喜剧啊。还有在接下来9月12号呢，有一个奇幻爱情片，叫做《我想留在你身边》，它讲述的男女主是来自于时间逆向的平行世界，主打的是一个浪漫和脑洞大开，面向年轻观众的一个电影哈，《我想留在你身边》。另外，瞄准于今年的中秋档呢，有一个电影《老江湖》，梁家辉和于谦两位首度荧幕合作的犯罪悬疑题材的电影，叫做《老江湖》。这个电影呢，它的故事啊，就是由一桩失窃案牵出了多方的博弈，警察和商界的大佬明暗对决，实力派飙戏，这也是在接下来的中秋档啊、国庆档啊重点的一个国产片。再来看看目前正在热映的上新的电视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爱奇艺同步播出的，有个电视剧叫做《生逢其时》。

90年代的一个年代生活剧，关晓彤、王子奇是主演，就两个家庭啊，因为这个换子孩子的这种那、交换哈、引发的30年命运的纠葛，没有特别刻意的苦情，聚焦的就普通人的这种成长啊、亲情啊，但是还是有很多泪点的。另外目前正在热映的上新电视剧还有。

交锋是在9月6号刚刚上映的一个电视剧，八套播出，网络端的是腾讯视频，国安题材的一个电视剧，国安现实涉案剧，主演像王凯、欧豪、彭昱畅哈作为主演。然后呢，咱们也来看看目前正在热播的网剧，哎，现在特火的就是这个《早春情郎》，我身边还有几个朋友在追呢。8月26号，优酷上映的都市职场爱情剧，井柏然、孙千世作为男女主，北漂的女孩和行业的精英10年的拉扯啊，彼此都有成长，势均力敌的这种成长故事。更聚焦的是年轻人的这种职场啊，年轻人的恋爱的这种状态，全网热度，榜首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了。还有爱奇艺，还有正在播出的这个电视剧《九门》，南派三叔监制的，民国的悬疑探险题材的，就破解古墓迷局的。据说这个网剧它的服化道还是很精良的。还有8月28号在爱奇艺上线的一个电视剧叫做《醒来》，现实的一个悬疑题材的网剧，一桩多年旧案重新回溯，不断的反转，节奏据说也非常的紧凑，口碑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啊。这个网剧叫做《醒来》。还有8月9号在爱奇艺开播的一个电视剧呢，这属于这段时间古装当中的一个还不错的播放量啊，一直居高不下的一个片子了，叫做《花开锦绣》，丁禹兮是作为主演的，落难世家千金和底层少年一路逃亡，相互扶持的一个故事，它属于这种就是古装偶像剧啊，有一些情感剧，人物反差呢也比较强。这是给大家盘点到的目前正在热播的电影，即将上映的电影，正在热播的上新电视剧，还有目前正在热映的一些网剧。那大家晚上吃饭的时候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这首歌来自于刘宇宁，就是目前正在热播的网剧排行第一了，这个网剧是《早春晴朗》当中的栾念，就是男主他的人物曲叫做《他》。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0: 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轻松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喝完了，记得准时收听喽。
6: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绿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们回到节目当中，看到老朋友这会儿来了啊，来打卡了，下班快乐。潘潘不云他说，每次吃这个海胆蒸蛋呢，找不到海胆在哪儿呢？大家围绕着海鲜这个话题，你喜欢吃海鲜吗？最喜欢吃的海鲜一道菜是什么？你最喜欢烹饪海鲜的方式是什么？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啊！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节目尾声那点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品质好剧方面，话剧，看一看海口岸演艺中心本周的演出情况。今天是9月7号，今天是星期一，今天还有倪大红老师，还有石可老师，还有黄澄澄三位老师哈、啊、主演那个话剧，这也是9月咱们海口的一场明星大戏，叫做《翠锦园》。昨天演了一场，我看到海口岸演艺中心的这个总结的微信公众号啊，这边推文啊，现场掌声持续了好久的时间。今天晚上演出时间呢是7:30，7:30正式就开演了。在上两周的时候，应该是有10位朋友获得了我们的入场券，就今天晚上的这个翠锦园的入场券。大家要早点到啊，现在都快7点钟了，早点去。到时候凭借您的中奖信息，就是您的姓名和电话，跟海口岸工作人员说一下您是听我们广播中奖的，后台会给您核对中奖信息，您就可以顺利的进入到现场去观演了。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今天看翠锦园观演愉快。另外到9月11号呢，有一场演唱会，声名远扬2026华语榜中榜金曲演唱会，9月11号晚上的8点钟开唱，9月12号生生不息港乐经典金曲演唱会，晚上的8点钟。海口演艺中心本周呢还有正式开票的两场演出，一个呢是9月10号开票。

0: 票，我们的爱流行金曲传递演唱会，正式演出的时间是到10月23号晚上的7点半。9月11号呢，还会开票一个音乐会，这是海派筝声专场音乐会，正式演出的时间要到年底了，要到10月29号晚上的7点钟。
1: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2: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4: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2: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5: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2: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6: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轻松搜罗，福利不错过。
7: 都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咯。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8: 我是小马，
9: 我是宋宋。
8: 美食地图，
1: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8: 下班生活指南，
1: 下班生活指南
3: FM 91.6，搜罗情报局，
1: 好的

0: 很民谣范儿的音乐声响起了。这首歌来自于许巍，也是我们今天搜罗情报局节目的收尾曲了。看一下平台上，小五这回来啦，下班快乐。下班快乐不能加感叹号，要加感叹号呢就收不到我们的图啦。
1: 时间已过去多少年，
0: 这首歌叫做少年，来结束我们今天搜罗情报局的节目。搜罗情报局呢，在工作日的时候下午的5点钟到7点钟两个小时都会准时陪伴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明天搜罗情报局的主持人是我们的主持人张扬，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见。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

0: 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东庄园捉公好，宝钗空花好啊，好好新鲜呐、呀，
4: 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恭喜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6: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0: 千里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中国。

0: 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
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9: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承载

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点解你要咁对我？我只系知道，无论你点样对我，我都系咁爱你。或者你根本冇爱过我。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大家好，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

五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下一站，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在今天的各大社交平台，还有那些恋爱教程里，情绪价值这个词出现的频率高得惊人。就像一个新发明的精密仪器，塞进了无数人的口袋里，变成了丈量自己的伴侣是否合格的绝对标尺。过去人们谈论爱情，往往会提到性格、三观、家庭背景或者是经济条件。现在人们更倾向于在相亲或者恋爱的初期，给一台新上市的智能手机做一个测评，测评它的续航能力一样，去评估我的相亲对象、我的恋爱情人的情绪价值提供能力。这种现象出现，恰恰折射出了当代人在人际交往当中那种极度缺乏安全感又渴望走捷径的微妙心理。我们把一些原本无法言说、难以名状的爱意，强行的打包分类，贴上了数字化的标签。如果对方在自个儿难过的时候没有给出预期的安慰，那就是情绪价值不足。如果对方说话太直白，不懂得委婉，不会哄人，那就是情绪价值极低。这种量化的思维模式，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能帮我们快速筛选出一些看起来更有高情商特质的伴侣，可同时也是在把复杂的亲密关系变成了一场精密的商业谈判。当亲密关系被降维成一种可以随时计价的商品，人们在付出的同时，内心深处其实已经在悄悄计算回报率了。这个计算让现代人的恋爱变得越来越高效，但是越来越缺乏那种可以容错的张力。我们连买个普通的家用电器啊，都会反复的去对比各项参数，怎么到了最不可捉摸的爱情里，就容忍不了一个没有说明书、偶尔会死机的人呢？在这样全员追求高情绪价值的氛围之下，我们好像都变成了一面面精致的镜子，只愿意反射出对方身上那些闪闪发光、让人愉悦的部分，而对那些藏在阴影里的晦暗沉重的真实人性，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排斥和惊恐。这一类的对于绝对舒适的追求，到底是亲密关系在进化呢，还是我们自身耐受能力退化的一种隐秘信号呢？这无疑是值得每个人都去深思的问题。

我给大家描绘一个场景啊，一个普通的周末的不算高档的餐厅，靠窗的卡座呢坐着这么一对年轻的爱人，桌子上是冒着热气的食物，灯光也很柔和地洒在两个人头顶。你看，按我这个描述，这应该是一个充满温馨感的画面吧，但是你仔细观察会发现他们之间有一种诡异的静谧，两个人的眼睛都粘在自己的手机屏幕上，手指在机械地滑动，屏幕的光晕反射在每个人的脸上，偶尔其中一个人抬起头试图去分享他刚刚看过的一个网络段子，而另一侧的伴侣呢，只是敷衍的嗯了一声，头都不抬。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亲密关系的微观图景。一个信息爆炸，所有人在拼命输出观点的时代，我们在最亲近的人面前，成为了信息过度饱和之后的一个隐形孤岛。那个试图分享段子的人啊，未必觉得那个段子到底有多么的可笑、发人深省，或者是什么。他只是想借由自己会感点兴趣的东西来成功的引起对方的注意，可是受到一个敷衍的嗯之后，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那就是一次情绪价值索取失败的现场。而事实上，这种冷漠跟忽视带来的伤害甚至不亚于一场激烈的争吵，因为争吵至少还意味着双方在试图沟通，还在为这段关系注入能量，而这种无声的冷漠是把对方彻底推向了虚无。两个人坐在彼此对面，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分享着同一张桌子上的食物，但是两个人的精神世界就跟隔着千山万水似的。这种在日常生活细节里不断上演的无声博弈，正在一点点蚕食着大家对于亲密关系的信心。每个人都会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情绪防火墙，一旦发现对方没有及时给出自己想要的反馈，就立刻收回了伸出去的触角。我们害怕受挫，害怕自己的热情撞上一面冰冷的墙，所以宁愿选择在手机的虚拟世界里寻找及时的快乐，而不愿意花心思去穿透对面那个人眼睛里的迷雾。这种隐形孤岛的泛滥，恰恰是过度计较情绪价值之后，大家变得因噎废食的一种真实写照。

前两天我还看脱口秀，一个女孩分享了他们家是巴黎世家，因为从她的姥姥姥爷到爸爸妈妈离了八次婚。然后她输出的价值观，她当下对于婚姻的态度是不必恐婚，因为离婚很容易。确实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啊，节奏特别快，商品也可以无理由退换货，爱情呢好像也沾染上了这种随时可以一键退款的消费主义习气。所以很多人面对感情问题的时候，最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就是，谈恋爱不就是为了开心吗？那如果他不开心，不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我也不开心，那我为什么还要和他在一起？这种逻辑听起来无比自洽，甚至带有某种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或者当代男性的风范，但在实际的生活运行当中，它带来了一种极度脆弱的情感关系网。因为这种价值观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现实，就是人他并不是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任何人都有情绪，他的情绪会低落，会疲惫不堪，会有无暇顾及他人的时刻。而当一言不合就分手成为一种常态，我们实际上

是在把亲密关系当成一种纯甜无苦的甜品。一旦甜蜜里出现了稍微一丁点的苦涩，或者需要我们花费时间去咀嚼、去消化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就变得不再是去寻找问题出在哪儿，而是直接把它丢进垃圾桶，然后寻找下一个供应商。这种极度的易碎感，让现代人在亲密关系里都活得战战兢兢。为了维持表面上的高情绪价值，大伙都戴上了面具，并不敢在伴侣面前呈现自己真实的软弱、焦虑，甚或是糟糕的一面。因为都知道，在一个崇尚断舍离的时代，你的暴露缺陷就意味着随时可能被市场淘汰，被家庭、被爱情、被对面那个他给淘汰。我们现在变得非常善于给所有东西打退堂鼓，连一句耐心的解释都懒得听完，急着用一根手指按下拉黑键，以为这样就可以把生活里的麻烦全部清零。而这种脆弱性导致的结果，是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现实体验版爱情，但是极少有人能够真正建立起那种历经风雨根基深厚的情感气连。我们只愿意接受爱所带来的红利，但是把爱所附带的责任、耐受、包容、妥协当成了是一种需要被坚决清除的负资产。这种被过度净化的爱，最终只会变成一滩没有生命力的死水。

在强调情绪价值的语境下，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隐患，就是我们常常会在无意识中把伴侣当成自己负面情绪的垃圾桶，或者一个容器，但是这个容器是个无底洞。很多人在职场上遭遇了不公，在人际关系里受了委屈，回到家之后，就理所当然地把所有的怨气、焦虑、愤怒都倾泻在伴侣身上。理由而且相当充分，你是我最亲近的人，如果我连在你面前都不能做真实的自己，都不能随便发脾气，那我还要这段关系干什么？那如果都这么想呢？他如果也这么想呢？那个站在你对面的伴侣，同样也在外边经历了一整天的风吹雨打，同样是带着满身的疲惫跟千疮百孔的心回到了这个共同的空间。当一个人被要求变成一个无条件容纳负面能量的容器的时候，这个容器不可能是无底洞，它迟早有装满甚至冒出来的那一天。没有人是天生的情感救生员，可以永远在别人溺水的时候保持清醒和强大的体力。所以当这种单向的过度勒索式的情绪价值索取成为了生活的常态，原本应该是一个避风港的家，就会变成让人窒息的情感审判庭。被索取的一方会感到极度的内耗和委屈，而索取的一方呢，则会因为对方偶尔的冷淡而变本加厉地指责对方，你不爱我了。就那种感觉，就像我呀，那个爱着你也被你爱着的我呀，都快在生活的泥潭里被淹死了，你还在死死地拽着我的衣角，拼命地问我为啥不能转过身，给你一个充满治愈感的完美的微笑啊，我怎么笑得出来呀？这种情感上的极度自私，打着渴望被爱的旗号，实际上就是一场无声的剥削。一个健康的亲密关系，这个情绪容器的容量应该是双向循环共同分担的，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无限度的压榨。当那个容器破碎的那一刻，往往会伴随着无可挽回的决绝，因为那个一直承担容器角色的人已经在这场没有尽头的消耗当中彻底丧失了爱的能力和对未来的期许。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1: 当不发生冲突啊，永远情绪稳定，永远让人舒服，成为衡量一段关系好坏的最高标准的时候，我们其实

是在阉割自己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因为但凡是真的在有烟火气的过日子，亲密关系一定会伴随大量的摩擦力，小到今天谁洗碗，马桶盖到底应该是掀起来还是放下去，大到买房的预算分配，双方父母的养老安排，所有问题每一个都牵扯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习惯还有价值观的碰撞。他们是不可能光靠哄一哄或者提供情绪价值得到完美解决的。因为害怕破坏脆弱的情绪舒适圈，往往就会选择用讨好、回避或者敷衍的方式来掩盖真实的矛盾。当一方提出一个具体的现实问题的时候，另一方如果仅仅是用一句漂亮的甜言蜜语给敷衍过去，那就是在用表面的情绪价值逃避实质性的责任。而长此以往呢，问题不会消失，而是像灰尘一样被扫到了地毯下面，随着时间推移，地毯底下的垃圾就越堆越高，最终把两个人都绊倒。如果一旦习惯了用你为什么不哄我作为每一次争吵的终结词儿，我们实际上是放弃了理性思考的机会，把所有逻辑问题都降维成了态度问题。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在面对真正风浪的时候就会变得手足无措，因为在风浪面前态度行不通了，逻辑才是方法。要是一段关系里没有任何的摩擦力，那只能说明这段关系已经没有了前进的动力，成了一件摆在橱窗里供人观赏的瓷器。冲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失去了面对冲突的勇气和解决冲突的智慧。那些通过共同解决一个棘手问题而建立起来的深刻信任，它的价值远比一万句流水现实的甜言蜜语、所谓的高情商、所谓的情绪陪伴要高得多得多。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全能感，说的是婴儿时期特有的一种心理状态。啊，只要我哭闹，整个世界都会立刻满足我的需求，母亲会毫无怨言的过来喂奶，来安抚。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在现代很多被极度强调的情绪价值诉求当中，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这种婴儿心理的变形投射。尽管心理学家说，两个人从恋爱能够喜欢对方，到结婚能够建立一种相处模式，本质上就是在寻找自己心目当中理想父母的完美投射。但这个是人类的本能，而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他不只依靠本能做事。潜意识里，大家是想要找一个能够无条件接纳自己所有的任性，能够随时随地随叫随到，可以永远猜中自己心思的完美的父母，并不是要找一个平等、独立、有血有肉的与我并肩作战的伴侣。这种把成年人的亲密关系等同于母婴关系的期待，注定是要走向幻灭的。任何一个伴侣，都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成年人，有自己的情绪盲区，有他的自私跟软弱，也有需要被照顾、被体谅的时候。而当一个人在关系里扮演巨婴，不断地发出"你为什么不来猜我的心思啊？你为什么猜不对呀？你为什么不秒回呀？你为什么不能用我喜欢的方式来哄我呀？"等等等等这一类质问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剥夺对方作为一个独立人格的权利。这种退化式的爱，注定不能滋养彼此，而是进行一场精神上的巨婴式索取，把原本两个应该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变成了抚养者和被抚养者的畸形关系，而被抚养的那一方永远是在向对方索取安全感，而抚养的那一方，在长期的精神重压之下，也就逐渐磨灭了对这段关系的温情。明明长大的核心标志，就是我们开始学着向这个冷漠的世界妥协，可是为什么在最爱的人面前，却往往会退化成那个只会用哭喊来索要糖果的孩子呢？如果我们不能从心理上真正断奶，不能学着作为一个成熟的个体来承担自己情绪的责任，那甭管换多少个爱人、多少个对象、多少个伴侣，最后的结局都一样是重蹈覆辙。因为这个世界上除了真正的父母，没有人有义务，也没有人有能力来承担另一个成年人灵魂深处的黑洞。

我们之前一直聊的是去反思过度强调情绪价值带来的种种弊端，但如果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在亲密的相处当中完全不需要情绪价值，那一样是一场灾难。如果一段关系彻底剥离了情感的抚慰、语言的温存还有精神上的共鸣，那最终还会剩下什么？就是一个冷冰冰的法律外壳和密不透风的道德锁链。那是一种看上去绝对理性的生活，房租可以 AA 制，家务按表格轮流分担，对待彼此客客气气，像是同一家公司的两个高级合伙人。虽说没有争吵吧，但同样也没欢笑，没有任何一方过度任性，但同样对对方也没有依赖，在外边受了

天大的委屈，回到家想要寻求一个拥抱，得到的只是对方推推眼镜，理智的帮你分析这件事在法律上和逻辑上的对错，然后告诉你哭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这样的场景不比激烈的争吵更让人感到绝望吗？一个原子化充满巨大竞争压力的社会里，每一个人从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不得不披上坚硬的盔甲去应对 KPI， 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可如果回到了那个被叫做家的地方，面对那个被称为是爱人的人的时候，我们还得保持绝对的理智、克制、高效，那亲密关系确实是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没有情绪价值支撑的亲密关系，就是一场披着合法外衣的搭伙生存游戏。它可能足够稳定，可以抵御经济上的风险，但是滋养不了一个干涸的灵魂。因为人对于亲密关系的渴望，归根到底还是希望被看见、被理解、被温柔对待。如果失去了这些，婚姻和恋爱那就是真的沦为了纯粹的工具，解决问题。

强调情绪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当代年轻人对于长久以来被工具化的传统关系进行了一场终极反抗。因为过去很多年代里呢，婚姻的职能更多倾向在繁衍后代，财产合并，或者是两大家族的资源整合。在那样的传统语境下，一个人的情感需求是极其被动和压抑的。搭伙过日子这五个字儿，涵盖了无数老一辈人平淡甚至有点麻木的一生。在那种关系里，人们很少谈论说你懂不懂我，更多谈的是你有没有本事赚钱啊，会不会操持家务。所以现代人对情绪价值的强烈追求呢，恰恰是对这种物化工具化婚姻观的勇敢说不。年轻人开始意识到，我不是什么生儿育女的机器，也不是平摊生活成本的流水线工人，我有尊严，我也有我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也渴望在伴侣眼里看到属于我的独特价值。这不是矫情或者是无理取闹，是人的主体性觉醒之后在亲密关系领域必然发出的一种呐喊。我们拒绝那种只有物质计算没有灵魂共振的冷漠生活，希望在自己说了一句无厘头的废话的时候，对方可以心领神会地接住它。希望我毫无理由地感到悲伤的时候，对方能递来一杯水，而不是粗暴地问你咋了。这种对精神契合的追求，正推动着亲密关系向一个更加文明更有人情味的方向去演进。你可以说它逼着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学着去尊重对方，尊重对方作为一个独立精神独立个体的内在需求，而不是把它仅仅当成一个好用的家庭工具。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亲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如果把情绪价值比作一段关系里的情感货币呢，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就是，任何健康的经济系统都一定会依赖于货币的良性循环流动，而不是单向囤积或者无底线的透支。很多人在感情里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他们把亲密关系过成了一本死账。他们只能记住自己在哪一天存进了一笔温柔，在哪一刻支出了一次耐心，然后每天拿着放大镜去核对对方的账户，看他是不是亏欠了自己。可是真正的爱流向从来都不是绝对均衡的，像是一个动态的钟摆。某个时期可能你的工作压力很大，精神已经在崩溃的边缘，那你的伴侣呢，就会承担起一个主要情绪输出者的角色啊，无条件的给你包容和支持。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情感账户是处在赤字状态的。但是总有高低起伏嘛，当他遭遇人生低谷的时候，拱手之势就逆转了，你就得站出来作为他的避风港，为他源源不断的注入能量。这种在不同生命节点上的互相托底轮流支撑，就是一段关系可以长久走下去的一个底层逻辑。假如果两个人都跟精明的小贩儿一样，每分钱都要及时清算，那这段感情稍有遇到一点现实风浪，就会因为达不成利益共识瞬间破产。因为爱情从来都不是开在街角的慈善机构，没有谁的情感账户是永远只负责支出不负责存进去的。当最后一块硬币被花光，就只剩下了破产之后的相顾无言。所以我们总得学会去观察感受这种流动的平衡，别在对方疲惫不堪的时候强行还在索要利息，也不要自己明明已经能量满溢了的时候还吝啬于付出一丝温暖。只有让这些情感的货币在彼此之间毫无阻碍地奔流起来，亲密关系这台沉重的机器才可以在漫长的时间岁月当中获得永不干涸的润滑剂。

人类之所以需要亲密关系，除了对抗基因深处的那种孤独感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需要在世界上找到一面足够干净的、足够温柔的镜子，来照见那个连我们自己都不敢面对的最真实的自己。对外交往当中，我们必须表现完美，必须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员工，做善解人意的朋友，做孝顺懂事的儿女，把所有的尖锐、脆弱、恐慌、不堪都深深隐藏在那些精致的社会面具之后。也确确实实只有在那个我们全心信任的伴侣面前，这些面具才会一件一件的脱落。所谓的提供情绪价值，在最高级层面上，其实就是当对方把他最脆弱甚至有些丑陋的伤口暴露给你看的时候，你可以平静而坚定的用温柔来接住他，跟他说没关系，我知道你很累，我知道你也不像表现得那么坚强，但是我爱你。这种被全然接纳的体验，才是一个人治愈童年创伤、建立真正自信的最强大的精神动力。情绪价值不是几句好听的俏皮话，情绪价值内涵很深，意义很大，它会是一次极其深刻的灵魂疗愈。它让双方可以暂时的放下防备，允许自己偶尔在那个安全的空间做一个不完美的孩子。所以当我们通过伴侣这面镜子真正看清并接纳了自己的脆弱的时候，我们也随之获得了真正的能量。这种力量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宽容，所以在后面面对伴侣的偶尔失控和崩溃的时候，也可以多一份由己及人的慈悲和耐心。这个才是情绪价值在关系里所能达到的最美好的境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的恋爱开始被大量高深莫测的心理学术语给包围住了。除了今天聊的情绪价值以外，还有像 PUA 啊、煤气灯效应、回避型依恋、焦虑型依恋、低能量人格等等等等。人们特喜欢用这些教科书或者是小红书里边看到的碎片去生搬硬套的裁剪自己的生活，把一个充满烟火气原本非常具体的感情给整得支离破碎，处处是标签。一旦发现伴侣有些不符合心意的地方，就给他贴上一个回避型人格或者不会提供情绪价值，然后站在道德高地上冷酷的审判。这个本质上就是我们在面对复杂人性的时候偷懒的一种表现。因为如果要深入去了解一个人的成长

背景，倾听他真正的痛苦，理解他行为背后的无奈，是极其耗费心智且需要极高情商的事情。一些人也不一定是不想啊，是他认知层面根本达不到，简单说，没文化。而对于没文化的人来说，贴标签最简单高效，你会让自己看起来很有文化。可是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拆解成一个个冷冰冰的学术词汇，一定意味着当下失去了感知和体验爱的本能。你开始和一个用无数条术语拼接而成的虚拟概念谈恋爱，而不是和那个下班后满头大汗、手里攥着一把青菜、偶尔会说错话的真实的人生活在一起。一个原本充满温度的爱情，被我们用手术刀拆解成了一个个冰冷的学术词汇，是不是说明已经在无意识中被我们丢掉了那种虽然笨拙但无比真诚、可以去拍拍对方肩膀的力量了呢？所以最好从那些术语的迷宫里走出来，把视线重新放回那些具体的事儿上。别管他是不是属于高情绪价值人格，你看他是不是你感冒的时候偷偷给你买好了药，你看他下雨天你们在外面走的时候那个伞是不是更多的撑在你的头顶。这些具体的看上去有点笨笨的一些举动，比什么完美的理论框架都更能证明爱的存在，这还不够吗？

我们或许可以对这个缠绕无数人的问题给出一个不那么绝对但是足够诚实的答案啊，强调情绪价值本身是没有错的，它源自于人类情感需求的那种尊重，是对过去传统年代冷漠工具化婚姻与家庭的一种勇敢的反抗。但是如果把它推向极端，把它变成单向的、绝对化的、不容许一丝瑕疵的索取标志，那它就是亲密关系里最致命的毒药。一段关系从来都不是一个永远恒温的、播放着轻音乐的五星级酒店行政走廊。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充满油烟味的、偶尔可能会漏雨，但是热气十足的市井厨房。那里面会有实实在在的利益冲突，会有因为疲惫而产生的口角，会有不能相互理解的沉默瞬间。但同样里边也有寒冷冬夜里的一碗热汤，有绝望的时候紧紧握在一起十指交缠的双手，有看透了对方所有的自私软弱之后依然可以挽着手臂一起去菜市场买菜的决心。生活最终会剥离掉所有由互联网所包装出来的精致外壳，露出它原本的真相。而一个成熟的成年人呢，应该在学会追求精神共鸣的同时，保有能力去承担生活的重量，享受对方给自己带来的甜蜜，也有勇气面对那些必然会到来的风雨。没有什么关系是完美的，也没有一个人能永远扮演拯救者。最好的状态可能就是我们彼此都带着自己那份小小的残缺，在纷繁复杂的人间并肩前行，不互相勒索，也不彼此冷漠。对方需要的时候可以把温暖的手递给他，面对现实问题的时候能展现出自己的坚韧。在这种烟火气里，才能把所谓情绪价值的包袱给卸下去，找到两个属于平凡人类的笃定且长久的幸福。祝福你，祝福每一位。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

0: 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执着，却想像他们一样如此洒脱。我想说，该来的逃不过，没来的求不得，不是我的总有忐忑。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到此告一段落。FM 91.6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才是正道。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袍帽，插红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0: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 大姐，恭喜呀！
2: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3: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4: 七零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给我上班去。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8，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在周二的早上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发送私信可以参与到我们各档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啊。
0: 是，同时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有一系列的宣传跟各位持续来分享，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同时呢，开设了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能在舞台上更加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啊，都是可以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的微信呢？报名的微信大家要记得是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就是 RMKC666、啊，加一个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哦。
1: 是，快来上你们宋宋老师的课啊！
0: 宋宋老师不一定
1: 不上课吗？
0: 上，但是不一定上哪节课啊？
1: 可以来参与。然后这个融媒口才也是我们在本周一，也就是昨天的时候刚刚开启的啊。
0: 是，
1: 欢迎大家。然后另外呢，就是9月20号。咱们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这个新疆双飞8日之旅，目前呢还是最后的招募名额了。想去的话呢，依旧可以发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了解详情。同时呢，还可以来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来报名参加啊。
0: 同时呢，想要参与到我们整个早间节目互动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我们是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大伙儿点击关注之后呢，再点发消息，发来的消息我们俩在后台都可以看得到哦。
1: 来看一下今天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6:29，浩然哥说：“马公子、甜妹儿，早上好啊！今天起来晚了，现在充电。
0: 6:29啊，
1: 晚了一个半小时呢。
0: 是，而且电还没充呢，你抓紧吧，还能跑上早高峰吗？”
1: 老朋友说：“早上好，
0: 早上好。
1: 上好”还有到处喜欢到处拍照的哇晒。说清晨薄雾掩住日出，不见旭日东升。哎呦，海中渔船自成风景，海面上一派宁静。
0: 哇哦，
1: 哇哦，
0: 哇哦，
1: 哇哦，
0: 雷在哪雷呀？

0: 这个船，
1: 渔船吧，这个应该是
0: 啊。
1: 这是在哪里拍的呀？这边是滨海。哎，不对呀、啊，那那边是滨海大道的话，你里在哪里？
0: 不会是江东那边吧？
1: 这个就不太知道了，没太看出来。
0: 嗯，
1: 反正确实特别漂亮，而且今天那个特别厚的一大朵云，
0: 嗯，
1: 然后掩盖住了那个太阳光，然后太阳光把那个云彩描了一个金边一样，特别漂亮。
0: 嗯，
1: 但是估计一会儿太阳升起来就不是这番景象了，应该还是挺晒的。今天
0: 有点意思。
1: 是，然后希望你每天早上多给我们互动一下，多给我们发点这种图片啊。
0: 嗯，可乐小姨说早早早，早上好啊。
1: 早。
0: 还有小东东说小马送送早上好，没。美好的天气开启美好的一天，
1: 一天一天。
0: 嗯，还有这个风铃，风铃说早上好啊，早上好、
1: 嗯、早上好早上好。
0: 还有 Mr. 林说打卡了啊，打卡了，刚才听954送孩子到学校、
1: 嗯、
0: 现在听916去上班、
1: 嗯、行，
0: 这听这还这不同的目的，还听不同的广播啊。
1: 是这个他们对面在说什么，给我们打探一下，偷偷的发给我们啊。
0: 是这个听对面，确实带孩子比较适合听对面，
1: 是
0: 这个孩子比较适合听点老年人的这个
1: 哦，这样吗？
0: 人生建议吧，对吧，
1: 听点那个长辈们的教导什么的。
0: 哎，
1: 还有铃铛说宋宝马宝早上好呀、
0: 嗯、
1: 早上好，抓紧时间去上班。还有 C 月说早早早，送送小马、
0: 嗯、
1: 啥时候能出上门加油的服务呢？车子快要没有油了。
0: 上门加油啊？
1: 你可以拿个桶去接。
0: 你后备箱常备一桶油、啊、
1: 后备箱常备一桶油吗？
0: 提桶鲁花，
1: 哎、
0: 啊、提桶那个金龙鱼对吧？
1: 然后你可以上那个加油站去加一桶油，但是加油站好像不能随意的往你的桶里给你加油、
0: 嗯、
1: 你还要签一个什么类似于情况说明、
0: 嗯、
1: 什么责任说明之类的一个。
0: 你这个油是仅用于加油，
1: 对对对、
0: 啊、不用于干别的。
1: 是是，类似吧，类似是。
0: 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人家那个不负责。
1: 对，你不行的话，你把那个上门加油的事儿，没有上门加油，有滴滴代加油，滴滴代加油、
0: 嗯、
1: 把这事儿交给你老公，然后让他去加，加完之后你开那个满油的车。
0: 还真是
1: 合理啊。
0: 来吧，我们也关注一下这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来看一看啊。
1: 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1: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这三天的海口天气。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多云，局地呢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3度，乡镇气温24到35度。9月9号星期三，多云，局地呢小阵雨，24到34度。9月10号星期四，多云有阵雨，24到32度。基本上天气变化依旧不大啊，也都是每天多云，局地有阵雨的这么一个天气、
1: 嗯、
0: 大家出门呢还是记得带个伞啊。
1: 是，然后看到这个铃铛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就是刚刚说的那个描金边的那个云特别好看、
0: 嗯、
1: 说我确实是快迟到了。
0: 哎，
1: 没事，快迟到了还有余量可言，听起来是。
0: 你看这个照片看起来还真是佛光普照的啊。
1: 是，今天早上这个云，虽然我也快迟到了，在路上等红灯的时候还看了一会儿这个云、
0: 嗯、
1: 特别好看。
0: 嗯，
1: 然后风铃还发来消息，你们他们在说什么呀？
0: 说哦，应该说的是昨天
1: 那个牛是吧？
0: 昨天那个车跟牛撞了，
1: 嗯
0: 啊，我们还发了一个推
1: 文。推
0: 文，其实我也挺疑惑的，就是我们这么多年了，一直在反馈，但是好像对于这个牛上绿化带吃草的这个治理，好像一直没有做得很完善。
1: 而且虽然我们一直在呼吁，
0: 嗯，
1: 但是奈何放牛人他们不听广播。
0: 是绿化带上的那个草可能味道更好？
1: 有可能吧，他们长得更高一些吧，
0: 啊、
1: 每天吃那个汽车尾气。
0: 而且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还问过，我说不小心如果真的撞上那个牛牛了，
1: 嗯，
0: 然后就是给人家牛牛送走了，
1: 是
0: 你赔了钱了，
1: 嗯，
0: 那这个牛不能就归我了吗？
1: 你不是购买了这头牛
0: 啊，
1: 你这个钱是赔偿，
0: 赔偿
1: 是赔偿，不是购买。
0: 赔多少钱？
1: 赔我估计
0: 啊
1: 得赔个五位数吧，
0: 几万块钱。
1: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但是你估摸一下，你看我们平时上定安吃那个牛肉去怎么着的，
0: 一斤是
1: 六七十、嗯、
0: 六七十当七十算吧。
1: 对，
0: 然后一头牛大概体重是几百斤，
1: 几百一吨，几吨你不懂？
0: 一吨没有吧？
1: 没有，
0: 应该没有一吨啊，几百斤，一千多斤。
1: 对。
0: 啊，那这么算的话，
1: 是不是
0: 七差不多？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六万。
1: 而且你赔给人家的钱，人家还不光是这个牛的钱
0: 啊，
1: 还有人家的精神损失费，
0: 还有精神。

0: 这损失费呢？
1: 对啊，人家损失了一头牛牛，精神上当然要予以慰藉啦。
0: 牛牛是他兄弟，
1: 我具体多少钱不知道，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差不多，如果真的，
0: 但我觉得他既然都自己选择了把牛赶到路上去了，对吧？他都不管不顾交通法规，不管不顾城市的相关治理条例了，那他就应该承担相应的后果。
1: 是啊，我们说是这么说的呀，但是真正事情处理起来可不是我们说的这样处理的。
0: 哎呀，民生问题永远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啊。
1: 是，我们也蹲一个后续吧，如果有后续了，然后我们在节目里再跟大家持续来分享啊。
0: 是，
1: 我们接下来呢先跟大家分享点别的，先看看过去的24小时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呢。资讯也有趣，
2: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3: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2: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3: 带着这些讯息
2: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3: 给我上班去，
2: 资讯也有趣。
1: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接下来还是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
0: 首先呢，来关注一下食品方面。在9月2号呢，根据国家企业信息信用信息公示的系统显示呢，霸王茶姬关联公司茶姬上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呢正在发生工商变更。大家都知道张俊杰是那个霸王茶姬的董事长嘛，然后他是已经卸任了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和经理，由尹登峰来接任。同时呢，这个企业名字也变成了茶姬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这个有限公司呢是成立于2020年12月，注册资本大概是3800万，经营范围呢就包含了餐饮管理、技术出口还有软件开发。哦，他们还做软件呢，是由霸王茶姬全资持股啊。另外呢，9月4号有一位接近霸王茶姬的人士透露呢，上述的是只是企业的正常工商登记变更，和业务架构没有关系。张俊杰是霸王茶姬品牌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上市主体茶姬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全球 CEO。 这个尹登峰呢是霸王茶姬的全球 COO、 全球执行总裁兼中国区的 CEO。 那么公开信息显示，张俊杰在17岁的时候就投身于奶茶行业了。2017年的时候6月在昆明创立了霸王茶姬品牌，公司在2025年的4月份在纳斯达克上市。
1: 这是霸王茶姬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到寿司郎最近上热搜的频次还蛮高的，而且好像最近都不是什么好事儿啊。近日呢，在北京寿司郎海淀大悦城店有一个热搜叫小男孩当众小便的事件持续在发酵。涉事男孩的妈妈呢通过这个社交媒体向现场的消费者来道歉，说当时呢孩子突然要上厕所，然后孩子爸爸去结账了，自己情急之下找了一个一次性的杯子，但是全程是用衣服遮挡的，没有想到给其他的顾客带来了影响。孩子妈妈说呢，事后孩子爸爸看到视频之后简直无地自容，并且提出愿意赔偿当日在这个餐厅的全部消费。寿司郎总部回应说呢，9月3号晚上门店发现孩子有这个如厕的需求之后，第一时间进行了劝阻，顾客离开之后呢已经对相关的区域进行了全面的清洁消毒，涉及到的用品全部废弃。值得注意的是呢，近期像我们刚刚说的，寿司郎多家门店上了热搜，被爆出顾客将脚伸向传送带，孩子踩上邻桌水龙头等等一系列的情况。
0: 当时我还看见那个视频了、
1: 是吗？我还没看到这个视频。
0: 确实挺雷的，你就想嘛，你在那吃饭，然后你旁边那一桌这孩子在那上厕所。
1: 是啊，而且还端了一个透明的杯子出来，最后简直是可能
0: 小黄水
1: 是、可能家长确实是不嫌弃，因为是自己家的这个宝贝嘛，怎么样都不太嫌弃。但是毕竟是公众场合，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不应该。
0: 有的时候这个熊家长比熊孩子更可怕啊。
1: 对，孩子他爸说那个陪当日餐厅全部消费，这个还行、
0: 还是有这个自知之明的、
1: 是是是。
0: 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咖啡啊，9月份的精品咖啡品牌 Great Coffee 以云南共生之地为主题，开启了第4届的中国云南产地季。他们年初发起了一个叫做不可能计划，也迎来了第一年的收官。项目呢是落地在云南沧源秋博庄园天坑地块，联合秋博庄园和云南省农业大学开展了咖稻共生，就是咖啡跟水稻共生的这么一个实验，让咖啡跟稻子同地生长。那根据 Great Coffee 的介绍呢，咖啡树从种植到挂果一共是需要大概3年，那稻谷能够填补咖啡挂果前的一个收入空白，收割之后的稻茬呢就留在土中作为绿肥，形成土地、咖啡和种植者之间的一个循环。项目实验田目前已经

0: 从最初的34亩扩大到了超过1120亩，在2026年呢，还补植了43890株咖啡苗，完成了2025年霜冻受灾地块的修复。那这一实验呢，也被带进了城市。Great Coffee 呢，将实验田产出的旱稻制成自研的咖稻米乳，推出了米拿铁英歌2026啊，就是有米香味的拿铁和新产季的英歌浓缩搭配，将咖稻共生的这个成果呢转化为了大家可以直接饮用的新产品。
1: 嗯，
0: 那与此同时呢，本季还推出了云南不同产区的各种各样的咖啡，比如说临沧秋波庄园的英歌2026，哦，他们那儿也有英歌。
1: 嗯，
0: 还有怒江的云曼庄园铁皮咖，德宏的朱罗庄园萨奇姆，以及融合了两大庄园风。

0: 庄园铁皮咖、德宏的侏罗庄园萨奇姆，以及融合了两大庄园风味的边境双拼。那其中呢，限定咖啡豆 C0 稻香作为不可能计划首次收获的咖啡豆，目前呢是已经开放了会员优先预购。那9月4号到9月18号呢， Great Coffee 还在北京三里屯春风习习书店举办了不可能计划的线下展览，通过农场记录、照片影像、观察日志以及样本和阶段性的成果展示的内容，以档案馆的形式来记录这一年的一个咖啡产地的实验。
1: 我们再来关注到风格方面啊，我们来看看，据知情人士透露呢，Lululemon 最近也是频上热搜。他的这个上热搜是什么事呢？他的创始人齐普和他的妻子萨莫啊，正在办理离婚手续。两人今年四月份呢，已经向加拿大来的最高法院提起诉讼，案件的细节暂未公开。据悉呢，两个人没有签署婚前协议，然后齐普目前个人财富是61亿美元，并且持有8.6%的 Lululemon 的股份，市值呢将近10亿。萨莫呢也有1%的股份，两个人的家庭财产以及股权如何分割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按照当地的家事法，婚内取得的股份及其增值的部分原则上是属于家庭财产，但具体如何划分仍需要结合资产取得的时间等等因素来进行判断。巧合的是呢， Lululemon 近期也是处于业绩 和治理的一个调整期，然后9月4号呢，公司的股价也暴跌了超过 17%， 跌至约8年低。
0: 我们近日来关注到泡泡玛特。最近呢，泡泡玛特的创始人王宁到访了法国巴黎的 LVMH 的总部，和集团掌门人贝尔纳·阿尔诺会面。迪奥的 CEO 就是德尔菲纳·阿尔诺，包括还有路易威登的 CEO 皮埃特罗·贝卡里等高管呢也参与了这场会面。王宁呢还现场送给了阿尔诺一只拉布布。这个也不是双方第一次交集了，之前呢拉布布创作者曾经呢就和阿尔诺会过面，包括还有 LV 的这个大中华集团总裁吴越也已经进入了泡泡玛特的董事会。这一次的会面呢也恰逢泡泡玛特海外业务进入整理年。在今年上半年呢，泡泡玛特的公司营收是171.73亿元，同比增长了 23.8%， 但是海外收入是同比下降了 11.1%。 那与此同时呢， LVMH 上半年的营收有386.44亿欧元，有机增长了 2%， 时装和皮具业务仍然处在调整期当中。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看演唱会的这个事情啊。近日呢，网传一个女孩赴香港看演唱会之后，全家低保的资格被取消，引发了热议。自称是当事人表姐的这个网友发了一个帖子说，女孩去香港之前呢，当地对口帮扶工作人员和家人曾经是多次劝阻，并且告知呢，如果是这个出境有高消费，可能会触发低保动态的一个复核，但是女孩还是去了。回来之后呢，民政部门通过出境记录启动了复核，网传呢，他全家的这个低保资格是被取消了。9月6号呢，记者注意到相关原帖是已经被删除了。赣州市民政局也回应说呢，目前市本级下属的这个市县正在核查当中，但是具体的情况还是没有确认的，就是意思是正在核查。然后律师呢也表示，低保认定看的是家庭整体的一个经济状况，低保家庭也确实是需要接受动态核查的，自费出境旅游还有娱乐等等消费呢可能会触发核查的情形，符合条件呢可以依法终止低保待遇。不过单次看演唱会是否足以取消全家低保，仍需要结合具体的这个消费还有家庭实际的情况来进行判断。如果做出这个停发低保金的决定呢，相关部门也应该依法说明理由，当事人如果有异议的话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0: 像刚才说的那个网上自称是当事人那个表姐大概率是假的啊，那个估计也就是引流的。
1: 是，
0: 然后我们接下来分享到科技方面的消息。9月4号呢，问界汽车发文辟谣说啊，他们最近呢多家互联网平台的多个自媒体账号有发布并且转发问界公司旗下的这个各个问界品牌 M6 车型啊某台车的一个名牌图片和视频， 其中的那个名牌就显示说这个车的生产制造年月是2026年10月份，这还没到呢、
1: 嗯、
0: 因为现在才9月份嘛、
1: 啊、
0: 所以在相关图片和视频中呢出现了质疑问界生产预制车穿越车的这么一个声音。那经过车辆的识别代号

0: 进行核查，查证呢，这个车的实际制造年月是2026年7月。相关自媒体账号发布或转载的车辆名牌信息是通过 P 图或者 AI 修改生成的一个虚假信息啊。所以说，那个预制车和穿越车的说法呢是纯谣言。公司呢也表示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目前也已经保留证据了，向公安机关来进行报案。
1: 嗯，
0: 媒体报道，该事件最早是出现在9月4号的凌晨。这个是关于问界的一个事儿啊。
1: 是，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和职场有关的一条消息啊。星宇股份又上热搜了，在9月7号的时候，9月7号的一条消息啊，从相关人士处获悉了一份星宇股份的文件。文件显示呢，因为8月初对于部分新入职大学生的事项处理不当，造成重大影响，星宇股份呢决定对他的总经理等等一系列的相关负责人做出了处罚。
0: 嗯，
1: 这个文件的落款呢就是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然后这个文件显示呢，经过公司经理办公会决议，对总经理扣薪12个月、
0: 嗯、
1: 对于副总经理调整分工，就不再让他分管这个人力资源了，然后扣薪6个月、
0: 嗯、
1: 对于人力资源总监呢是免职，人力资源部的部长是降职调岗、
0: 嗯、
1: 然后文件呢是从决定之日起就生效了。
0: 嗯
1: 嗯，
0: 本来就发不出工资啊，然后把这个薪扣了之后也不用发了。
1: 是，这是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到的一系列的消息。
0: 嗯，
1: 来看看这个 C 月说到刚才牛的那个事情。
0: 嗯，
1: 他说一头活的肉牛大概收购价在15000到18000之间。
0: 嗯，
1: 你看得5位数啊，赔偿金呢可能会在这个价格上涨10%。
0: 哦，那个收购价我都已经额外付这个收购价之外的钱了，那我还不能把这个牛拉回去吗？
1: 是啊，但是你不是收购了呀，你是赔偿了呀。
0: 那这个钱它实打实的确实是以收购价还贵的价格去买的呀。
1: 嗯，
0: 对吧，那这牛不归我，我觉得说不过去。
1: 那这个牛我们怎么拉回去呢？
0: 找个货拉拉。
1: 找个货拉拉
0: 啊，
1: 有道理啊，
0: 对吧，那总不能说我这钱我都花了我这牛肉一口都吃不上吧。
1: 不知道，咱们也希望大家不要遇到这样的事情。希望大家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0: 可乐小姨说，聊牛撞了归谁，聊苗苗结婚，聊老张头去旅游的路线。
1: 行，跟我们每天在导播间里聊的内容听起来也确实是差不太多
0: 啊。隔壁村口那个俩大姨在那聊天啊。
1: 是，要不给他俩上一把瓜子呢。
0: 来吧，我们先来关注到整点的广告宣传，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